各位佛山家的朋友，节日快乐，人月两团圆。今日我想点首花好月圆夜，虽然今日是中秋佳节，但身为快递员的我呢还是要努力工作的，尽可能第一时间将客户的快递送到他们的手中。看到他们收快递的开心样，自己的心里面也都好满足，特别是得到客户认可的时候。

0: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格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1: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2: 呢、这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0: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加二。
2: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环两江户外。外运动嘉年华嘅活力浪潮，
0: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2: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 P 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3: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0: 假期置业精明眼。
4: 一个假期可以外出啦，个个都想睇啲靓嘢噶嘛。除咗景区之外，睇下楼盘嘅样板间都同样可以好养眼噶。通常睇样板间啊，大家都会俾嗰啲华丽嘅装修吸引噶。但系睇楼当中有几个细节唔可以放过嘅，大家最好可以带埋卷尺去实测下房间嘅进深、阳台嘅阔度。熄咗灯光之后咧，查下个墙面啊、地面系咪平整。精装房仲要问埋瓷砖啊、橱柜、卫浴嘅品牌型号，以免系工程特工款啊。仲需要咧重点去睇睇佢嘅配套距离，仲有听下有冇噪音困扰。大家可以早晚高峰去楼盘周边行一圈，感受下佢嘅噪音大细。靠近主干道嘅就主要要问一问开发商有冇装隔音玻璃，仲要实测下去到菜市场啦、学校、地铁口嘅步行时间。你知啦，有啲睇起身好近，但系行起身可以好耐噶嘛。行完楼盘一周啦，喂，仲要睇下有冇工厂啦、垃圾站等等呢啲嘅污染源啊。老城区仲要注意河涌嘅环境，避免一到天气热辣辣嘅时候，有浸水。仲要问埋物业嘅品牌、物业费标准、服务内容，问清楚公共区域究竟归属边个噶。嗱，比如一楼花园系咪业主共有噶？喂，个阳台俾唔俾风啊？避免后期开发商将公共嘅绿地赠俾个别业主，或者禁止封阳台去引发纠纷。嗱，2026佛山好房节已经开始啦！想了解更多好房节嘅上盘，记得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假期置业落满分，我系 wing wing。
0: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3: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今日是农历8月15日，中秋佳节，金秋送爽，月满湾区。这个中秋，粤港澳大湾区各地推出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中秋主题活动，从非遗民族的传承活化到文旅融合的创新表达，全方位展现岭南中秋的文化魅力与时代活力。各地以丰富多元的节日供给，为广大市民游客献上一场文化盛宴，亦都为人民湾区建设注入了动能。在澳门，中秋节前各大饼店商铺前悬挂七彩缤纷的装潢灯笼、霓虹灯图案和大型看板等，用于来推销自家制作的月饼糕点，成为了本地中秋节庆的独特风景。澳门市民对中秋佳节十分重视，在中秋节前后赏月、赏灯、团聚。节日期间，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举办文化走进社区系列活动，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核心主题，融入浓厚节庆元素，向社区居民献上兼具传统韵味与互动趣味的多元文化体验。那活动设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手作体验、传统游戏摊位等等。参与活动的市民游客还可以获得具有节庆文化特色的小礼物。叠加即将到来的国庆节，近期澳门迎来了多场的盛事，从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澳门冠军赛，到第34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璀璨登场，再到中秋之夜大三巴牌坊前地上演中秋音乐会，世围景点推出灯谜会等等的特色活动，整座城市都是沉浸在旅游加盛事的热烈氛围当中。另外，澳门本地购物商场举办金秋双庆月满分中秋国庆活动，将节庆盛事和购物体验融合，为旅客打造一站式节庆购物狂欢。咁喺香港，多个商场及商户亦都系推出咗应节主题活动同消费礼遇。有商场唔单止设置咗大型竹编宫灯艺术装置，更加系联同线上支付平台推出电子优惠券，等市民游客喺中秋佳节尽享购物、美食同节庆嘅乐趣。咁去到中秋咧，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嘅文化事务处喺多个社区举办中秋彩灯会，除咗展出主题节庆彩灯同埋光影装置之外，彩灯会仲设有传统工艺及表演等，令市民游客更好咁了解香港传统嘅节庆文化。另外，康文署仲举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坑舞火龙盛会，67米长嘅火龙点满约1.2万支扇香，喺锣鼓声中穿梭大坑街巷，令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香港最具代表性嘅中秋非遗民族。咁今年香港嘅中秋盛会仲有边啲亮点呢？我哋讲清楚，记者嘉允日前系采访咗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嘅文化事务处社区节目办事处经理陈家伟，嚟听下佢嘅介绍。
4: 陈先生你好，今年康文署主办嘅中秋彩灯会喺主题设计、彩灯布置等方面有边啲亮点呢？
5: 咁我哋今年嘅中秋彩灯会咧，以上

0: 两针落地月游园为题嘅，咁、那个彩灯嘅设计意念咧，展现香港嘅一啲独特风情为一个主轴啦，去弘扬翻中华文化，促进翻文化旅游融合嘅。我哋嘅亮点灯组咧，就有呢个惟肖惟妙嘅大型美食灯组，叫做赞影流光，情怀满载。咁佢有啲鸡蛋仔啊、港式奶茶啊、咖喱鱼蛋咁嘅啲地道美食，加上趣致嘅笑脸，去传递节庆嘅喜悦嘅。咁同埋咧，我哋呢个和馨同心、爱满良辰嘅灯组咧，就以一个盛放嘅花朵为核心，配搭翻心形嘅灯牌花海同埋爱心拱门回廊。咁灯牌一啲纹饰咧，又糅合咗一个唔同嘅香港本地元素啦。喺细节度咧，其实处处都流露香港嘅情怀，寓意翻香港咧繁荣昌盛嘅。而同时咧，我哋都特设咗一个大型嘅彩灯装置，叫心语寄月彩灯影照嘅。咁系展示咗超过600盏由学生同埋相见人士创作嘅彩灯作品。而同场咧，香港嘅旅游发展局呈现咗一组大型嘅南京秦淮彩灯灯组，叫树影流光。咁佢系一个大榕树为一个主体设计啦，寓意大家咧聚一堂咧去欢度呢个中秋嘅。中秋彩灯会无论喺维多利亚公园定系个中秋光影装置喺呢个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广场咧，都会系每晚咧就由呢个6:30去到11:00嘅亮灯时间嘅，而正日咧更加会延长至到凌晨12:00。中秋彩灯会个时间咧就系、是、开放就系9月17号去到9月27号，而中秋光影装置喺文化中心咧就系9月17号至10月11号。
1: 咁中秋期间，全港各大公园、图书馆、文化场馆等等嘅公共空间都会进行节日气氛嘅布置。咁今年喺场景营造上有边啲用心嘅设计呢？
0: 咁除咗好靓嘅彩灯之外咧，中秋彩灯会咧都有一啲唔同嘅节目准备咗嘅，例如一啲中秋晚会啦、中秋创意市集、舞火龙同一啲传统嘅手工艺等等嘅示范。咁希望咧系藉住啲唔同嘅活动咧，对啲旅客咧都可以认识到我哋中秋佳节嘅。咁而且同时呢，我哋尖沙咀嗰边呢都有个中秋光影装置叫做兔兔摄制队。咁喺呢个文化中心广场嗰度呢，我哋起咗一个色彩鲜艳嘅袖珍香港场景。咁以一啲好简约而生动嘅几何造型呢，去呈现返香港18区嘅一啲特色景点。咁同场呢都有啲大大细细嘅一啲好得意嘅兔仔啦。咁佢哋会化身成为一个摄影师啊、灯光师等等呢，一起去捕捉呢个香港嘅精彩瞬间，同大家一起打卡过中秋嘅。
1: 好嘅，多谢陈先生嘅分享。接下嚟对话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秘密镇文化遗产办事处二级助理馆长黄康瑜。黄馆长你好，大坑舞火龙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亦系香港中秋嘅文化名片。康文署喺呢一项目嘅保护、传承同公众传播上开展咗边啲工作呢？
2: 自从大坑方众福利会成立咗之后咧，就确立咗传承人嘅制度嘅。等中秋节大坑舞火龙的知识和技术得以有系统地传承。大坑舞火龙在2011年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至于在2012年，很荣幸大坑舞火龙的总指挥陈德辉先生荣获第四批国家级非遗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在2019年中秋节大坑舞火龙是获得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列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优秀保护实践的案例。在公众传播的方面，我们一直都跟大坑舞火龙的非遗传承人和团体去保持紧密的联系，定期会举办很多的公众教育活动、展览和讲座等等的。教育活动方面，自2015年起，我们都很多次在大坑方众福利会那里举办讲座、火龙宅作工作坊和大坑导赏团等等的，可以等传承人亲身向公众介绍大坑舞火龙的历史和火龙宅作技艺的特点的。在展览方面，我们都曾经举办多个去推广香港非遗的展览的，譬如在北京、上海、成都等等，当中都有一些包括大坑舞火龙的历史背景、过程和传承现况的介绍的。咁另外，我哋都有設立非物質文化遺產資助計劃，咁曾經都資助過大坑方眾福利會啦，去到進行有關於口述歷史嘅記錄同埋出版計劃嘅。另外，亦都資助過香港科技大學啦，去進行有關於大坑舞火龍嘅研究同埋專刊嘅出版嘅。記錄方面咧，我哋都曾經同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去合辦一個有關於非遺宣傳影片嘅製作計劃嘅，咁當中咧就係同學仔可以近距離咁拍攝啦， 和制作关于

0: 大厦舞火龙的360度虚拟实景影片的。
1: 咁今年嘅舞火龙活动有边啲特别嘅安排呢？
0: 我哋今年都有三个比较特别嘅活动啦，譬如喺五月嘅时候咧，我哋喺香港非遗月2026嘅开幕典礼暨非遗嘉年华嗰度咧，举办咗大坑 LED 小火龙嘅巡游嘅，咁都吸引咗唔少市民啦，同埋旅客去到观赏嘅。咁另外喺八月份啦，我哋都邀请咗大坑舞火龙总指挥张国豪先生咧，去到我哋非遗中心嗰度去到分享啦，有关于大坑舞火龙嘅内容嘅。我哋都进行咗一个大坑舞火龙导赏同埋火龙习作体验工作坊嘅活动，内容包括系导赏团啦，同火龙队成员去对谈，同埋一个火龙习作嘅工作坊。咁最特别咧，就系可以俾参加者咧试举一下轻量版嘅火龙头啦，同埋体验拆香嘅。公众透过亲身的体验可以更加了解非遗的文化价值，甚至是鼓励他们之后参与其中的。在每年的农历8月14至16号，今年的话就是9月24至26日的新历啦，公众可以自己去到大坑那里观赏这个非遗的项目。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好啦，变返返嚟，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呢段时间呢，广东正喺度举办2026金秋文旅消费季，时间将持续至10月底。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发放咗3000万元文旅消费惠民补贴。补贴活动设线下线上两个专场，优惠涵盖咗多种业态不同类别嘅文旅产品。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赵红：
5: 产品覆盖了酒店、民宿、景区门票、旅游线路，以及游轮、游艇、游学、亲子、银发康养等业态，单笔最高优惠500元。
4: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广州将推出2000多场文旅活动。广州全市公园景区将围绕花城邀月主题推出90项特色活动。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副局长姜博维：
6: 广州文化公园中秋灯会自9月25日起连办13天，全市公园景区还会穿插约50项民俗科普活动。
4: 此外，国宝省宝加码，全力为消费者带来福利。广州市商务局副局长罗正：
7: 双节期间，国宝省宝将投入超6亿元，用在汽车换新、购新、家电数码消费，并扩大扫地机、炒菜机、外骨骼机器人等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补贴品类。
4: 今年中秋，月饼呢一承载住团圆美满寓意的中华传统美食，在广东多地迎来出口高峰。其中广式月饼占全国产量75%，出口量占90%，连续15年领跑全国。据广州海关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八月，广州海关监管出口月饼货值4976.5万元，同比增长42.7%。那作为广式月饼制作技艺非遗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广州酒家制作的双黄纯百年蓉月饼已经成为了广州人的中秋记忆。当下如何推动中秋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呢？嗱，跟住落嚟，我哋嚟对话广州酒家集团食品营销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吴海丽女士，嚟听下佢嘅介绍。吴女士你好，今年企业系推出咗边啲关于中秋节主题嘅活动呢？咁同往年相比，今年又有边啲亮点呢？
8: 我哋呢几年嘅话咧，我哋系打造咗一个文化 IP 叫做《春月记之寻味中秋》，今年咧就已经系我哋第4年噶啦。咁今年咧，我哋嘅主题咧系点亮全球中秋心意，我哋系想话喺中秋节对于我哋中华民族传统嘅节日嘅话咧，我哋想邀请海内外嘅所有嘅华人又好，外国人又好，一齐嚟过中秋，一齐嚟点亮中秋嘅心意。咁今年嘅呢个活动嘅话咧，相比于往年嘅话咧，有咩唔同？其实咧，我哋 呢幾年打造嘅穿越記之尋味中秋嘅文化嘅 IP 咧，係我哋作為中華老字又好月餅嘅一個代表嘅品牌。我哋希望通過嚟連結海內外啊，連結消費者去了解我哋中國嘅傳統文化、我哋嘅中秋文化、我哋嶺南嘅美食文化。喺呢個過程之中嘅話咧，我哋通過呢個主題活動嘅一個比較具象化嘅一啲活動嘅形式，令到消費者咧可以沉浸式嘅參與入嚟，同我哋一齊去進行一個互動。喺呢個過程之中咧，真真正正去了解我哋嘅文化係一個點樣嘅含義。中秋文化包括中秋嘅習俗，包括喺呢個過程之中去了解港式月餅。我哋喺廣州塔綠地咗一場線下嘅打卡嘅一個沉浸式嘅互動嘅活動。咁消費者嚟到我哋現場嘅話咧，可以通過通關打卡去了解中秋嘅各種習俗嘅文化，包括咧我哋過中秋廣東我哋一啲地方文化。喺互動嘅過程之中咧，我哋又融合咗一啲 AI 同埋 AR 嘅當下嘅一啲科技去呈現唔同嘅中秋嘅主題嘅情景。我哋仲會喺國內嘅一啲高校開展咗一個清創嘅主題嘅活動，主要咧都係圍繞中秋嘅呢個話題。我邀请青年朋友们以他们的视角去创作出一些他们觉得中秋节应该是怎样的一个中秋节，应该是怎样去过这个中秋节，同埋呢邀请他们呢加入这个互动。
4: 嗯，广式月饼在全国独树一帜，咁今日各种创新的月饼亦都是五花八门。那你认为怎样去做好饮食文化的传承来守住这一份广府味呢？
8: 嗯，我们是广式月饼技艺的非遗的保护单位。一直以来的话呢，我们都是去守住这份正宗。这个正宗的话呢，后边呢代表的是我们选料的正宗。第二个呢就是技艺的正宗。第三个呢是味道的正宗。咁选料的正宗的话呢，包括呢我们最出名的双黄百年蓉月饼。咁我们选用的是湖南湘潭的串三年。用串三年做成的莲蓉。咁还有呢就是湖南攸县麻鸭的鸭蛋去制成的这个咸鸭蛋，鸭蛋黄通过和莲蓉包埋一起成为双黄百年蓉月饼。我们制出来的双黄百年蓉月饼，它是皮薄馅靓，而且通过咸蛋黄和莲蓉的结合，令到我们吃的时候咸蛋黄它是流油起沙，莲蓉是入口即化一种口味。咁呢个咧系我哋喺选料上边嘅话咧，一路以嚟咧，我哋会坚持嘅用料嘅正宗。第二个咧系技艺嘅正宗，技艺正宗嘅话咧，我哋系师传徒嘅形式，即系话师傅传技艺俾徒弟，一代传一代。我哋到目前为止咧，已经系传承咗七代技艺，一代一代咁样传承落嚟。咁一路以嚟嘅话咧，其实我哋都保持咗喺月饼技艺嘅不断嘅研究同埋迭代嘅升级优化。我哋有一支团队系常年喺度研究我哋广式月饼佢嘅制作技艺嘅。在这个过程之中的话呢，我们不断地去保持住这个技艺可以做出来的味道。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味道正宗。中华百年蓉的口味的话呢，不同于其他的月饼或者其他的譬如说滇式啊、潮式啊其他的月饼，它是通过莲蓉和咸蛋黄的这种融合的反应，令到咸蛋黄去吸收了莲蓉入面的一些油分。吃起上来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说做的月饼的话，刚做的时候可能比较干身，要等它回油，有个回油这样的说法。大概是放了起码半个月之后，月饼开始回油之后呢，它的油皮即是饼皮上面呢会有一点点油光。你切出来之后呢，会看到蛋黄呢流油起沙。一口落去咧，同莲蓉一起食落去嘅话咧，会有口齿留香，会有一种回甘香，即系莲蓉嘅香，跟住咸蛋黄咧会有少少回甘咁样嘅一种口味。呢个系我哋喺经典中不断会守住嘅，我哋系会喺呢个过程之中咧不断去做一啲创新。譬如话呢几年嘅话咧，呢种轻养生啦、健康啊、药食同源的新趋势啦，我们会将我们原先的这些传统的口味的产品呢，会做一些升级，做一些调整。包括呢当下的大家关注的一些新的不同的一些原料的口味的话，我们都会做一些譬如说好像黑松露啦、火腿啦口味的重新。 咁喺呢个过程之中咧，不断嘅令到我哋嘅月饼嘅口味咧，能够适应到当下消费者嘅一啲需求。
4: 嗯，系啦。咁从销售数据嚟睇啦，近几年中秋月饼嘅消费呈现边啲嘅新特点？消费者嘅口味偏好啊，购买人群啊，有点样嘅变化咧？
8: 咁其实咧，我哋广州街嘅月饼嘅话，依家都已经卖到国外噶啦，包括今年嘅我哋嘅月饼。

0: 已经系入住咗国外嘅商超，都会睇到我哋中国嘅传统嘅月饼。呢几年嘅消费嘅话咧，都会有一啲唔同嘅变化。好明显会睇到线上嘅话咧，呢几年会佢嘅增长咧会越嚟越快，消费者咧会更加越嚟越多嘅，特别系年轻嘅消费者咧会喺线上嘅购买会越嚟越多，而且呢种线索嘅渠道咧，佢会打破地域嘅边界。喺人群方面嘅话咧，线下可能更以注重品牌同埋品质嘅中年客群、节令礼赠需求为主嘅消费者为主，咁线上嘅话咧，明显就会更加年轻化。基本上咧都系喺18到29岁之间嘅客群咧为居多，佢哋除咗咧可能去一啲官方嘅旗舰店买之外咧，佢哋更加多系会通过直播平台啦去进行消费。喺呢个过程之中咧，都可以睇到我哋包括一啲短视频啦，呢啲嘅宣传又好，我哋呢啲嘅销售嘅新形式又好咧，令到更加多嘅年轻人咧可以去睇到、去了解到我哋呢啲老字号嘅品牌，亦都咧俾我哋睇到，即系我哋作为老字号品牌咧。比较巨大的创新的空间，咁喺呢种过程之中咧，其实咧线上线下咧互相之间咧系会有一个互相促进同埋推动嘅一个作用。喺口味嘅偏好方面嘅话咧，大家依家咧会更加倾向于比较健康嘅、绿色嘅、养生嘅方向。譬如话我哋传统嘅呢个松韵白莲蓉嘅话咧，我哋依家都有推出低 GI、低升糖，佢嘅升糖指数咧系低于50嘅。就是文星堂的真的松韵白莲蓉月饼和五仁月饼，还有呢我们还会推出低糖莲蓉月饼、低糖五仁月饼。那这个低糖的话呢，它是有一个标准的规定的，就是说100克的产品里面呢，它的糖含量是要低于5克的。咁喺我哋嘅產品上面嘅話咧，依家真嘅營養標籤咪規定咗，你都要標注糖嘅含量噶嘛，所以咧，依家消費者都可以喺產品上邊去關注到糖嘅含量，我哋就推出咗有低 GI 低糖嘅產品。
1: 咁作为中华老字号啦，咁未来企业系推动广府文化走向国际市场，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方面有点样嘅规划咧？
0: 我哋要守正，喺守正嘅过程之中咧，我哋要不断去创新，就系、是、守正不守旧，创新不停步。喺产品方面嘅话，我哋会去因应翻当下嘅一啲消费嘅趋势，同埋咧一啲市场嘅变化咧，我哋不断嘅去创新同埋迭代我哋嘅产品。另外喺品牌方面嘅话咧，我哋亦都会承担起我哋呢个品牌嘅社会责任。中国嘅传统文化咧系好悠久嘅，我哋咧会去对佢进行发扬光大，同埋去不断嘅传播出去。所以咧，我哋喺呢个过程之中咧，我哋希望话通过我哋嘅产品咧，令到咧消费者咧喺品尝我哋嘅产品或者接触我哋呢个品牌嘅过程之中，可以更加深入嘅去了解我哋中华嘅传统文化。喺呢个过程之中咧，会感受到我哋中华传统文化嘅呢种魅力。我哋一方面系会有来自于90几年积累嘅港式月饼制造技艺，同埋正宗港式月饼品牌基础。咁另外一方面嘅话咧，港式月饼背后咧所承载嘅，我哋所代表嘅呢种岭南饮食文化，或者系话节令文化，以及我哋中国人以食继情嘅表达方式咧，佢本身咧就有好丰富嘅故事性。所以我哋希望咧未来行出去嘅时候咧，唔系话只系带出去一盒食品或者系话一盒月饼，而系能够将我哋广州嘅味道、岭南嘅文化以及中国人关于团圆同埋祝福嘅情感咧一齐带出去。我哋最终希望实现嘅咧就唔单止系产品出海，而是可以令到一块月饼成为我们中国中秋文化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佛山的中秋既有百年民族的厚重底声，亦都有城市创新的鲜活气息，更有万家团圆的人间烟火。佛山市禅城区统筹推出超100场民商类体活动，发放2.7亿元促消费大礼包，全区1.5万个公共停车位免费向游客开放，等广大市民游客来到禅城能够放松身心，收获美好，开心消费。中秋节日诗位的永远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岭南文化的重要展示窗口，这个中秋佛山市博物馆推出了一系列特色中秋主题文化活动。咁跟住落嚟，我哋嚟对话佛山市博物馆教育推广部副主任杨柳女士，嚟听下佢嘅介绍。 杨女士您好。

0: 题，在展厅中跟观众对诗，参与者还能获得我们佛博 IP 博宝的限量贴纸。那第三个亮点呢，是祈福合影的环节，我们会组织现场的观众共同和 NPC 小朋友们合影，还设置了祈福墙，观众可以写下愿望粘贴到祈福墙上，寓意团圆美满。同时我们也准备了丰富的奖品，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佛山市博物馆，过一个有文化味儿的中秋节。
1: 嗯，那博物馆还推出了哪些和中秋主题相关的文创产品呢？
0: 我们佛博文创呢，目前是围绕着馆藏特色以及秉持让非遗融入日常的开发理念，以馆藏花灯和佛山秋色为灵感，开发了一系列的文创产品。热销的产品包括花灯系列的明信片，以馆藏花开富贵爆花灯、通草灯、瓜豆灯为原型进行设计，还原了佛山彩灯中的花卉、瑞兽等传统纹饰，还将上新两款冰箱贴，一个是佛山秋色发光灯笼冰箱贴，还有一个是佛山秋色鲤鱼冰箱贴。灵感呢，都是来自佛山秋色赛会中的提灯巡游。佛山的秋色的提灯、中秋赏灯，在佛山人的节庆记忆里彼此相连的，我们也希望把这份灯火里的热闹与祈愿融入日常的物件，让传统秋色在现代生活中持续的焕发生机。
1: 嗯，好的。那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提升智慧博物馆、智慧图书馆、公共文化云服务效能。近期佛山博物馆哪些方面体现了智慧博物馆以及公共文化云服务的建设成效呢？那这些成效在今年的中秋活动中又有哪些体现呢？
0: 我们馆智慧博物馆系统呢，自开馆至今运行良好，效率也非常的显著。其中票务系统为观众提供手机预约、现场刷身份证进馆等多种的入馆方式，也保障了观众进馆参观顺畅。同时呢，通过对观众的年龄段、性别、地域等多维度的数据统计，为馆内分析观众的特征，定向优化参观体验，设计社交活动都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在公众服务方面，我们有自助导览机、移动导览小程序和导览机器人三位一体的导览服务，覆盖多种导览场景，也满足了各类观众的参观需求。同时呢，还提供展厅全景的导览网页，方便观众足不出户就可以进行线上观展。此外，我们馆建设了客流监控统计系统，可以实时获取在馆人数以及各展厅的人数，依据客流密度来动态调整人流的管控措施。在中秋、国庆等重大节假日期间，既有助于保障场馆安全有序，也能为观众带来更加良好、舒适的参观体验。
1: 嗯，那未来博物馆在中秋非遗活化、文化传播方面还有哪些布局呢？
0: 我们馆在中秋非遗活化与文化传播方面呢，具体在五个方面有布局。第一个呢，是佛山与中秋相关的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佛山秋色。那我们馆和市非遗中心从2016年开始呢，就开展了小手拉大手、大成小工匠的活动，通过课程开发和培育，让小朋友们在秋色巡游中展示学习成果，进而带动老师、学校和家长来共同关注传统手工艺。第二个方面呢，在中秋国庆期间，我们馆内的展览包括经络风华唐代洛阳文物展、瓷韵华章、清康乾雍官窑瓷器精品展以及三大基本陈列，同时联动了馆外的资源，在佛山市图书馆、官窑图书馆等地举办李文田成就展等等。第三个方面是馆内专家呢，也进社区开展吴荣光书画、直弯陶塑瓦脊保护与修复、佛山古代学霸等六场讲座。第四个方面呢，是我们佛山市博物馆的社教品牌佛博坊，依托馆藏文物，在传统节日开展沉浸式研学、快闪、诗歌音乐展演等等多元的社教活动，引导青少年在体验中转化传统文化基因。第五个方面就是依托新媒体矩阵和传播网络，推动传播向多维互动来进行转变。总体而言，佛山市博物馆未来在中秋非遗火化与文化传播方面，将以本土非遗和馆藏文物为根基，以青少年为纽带，持续深化传承方式，同时深化多展联动与馆际协同，以更丰富的展览矩阵为节日提供沉浸式文化体验。
1: 好的，谢谢杨柳女士。好啦，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

0: 代表編輯記者嘉允，感謝你嘅收聽，我哋約定你聽日繼續開講。
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2: 早上九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十月一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5: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4: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5: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4: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5: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4: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十月一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6: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5: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6: 注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5: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6: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5: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7: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8: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7: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9: 九二四路况，
10: 早晨，一起更新现时的路况信息。回马路段收到桂丹路中南市场往丹灶方向龙尾摆到去佛山大道这边立交桥底立。高速方面，佛山高速被冲至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大，以上路段需要你多加忍让。另外提醒你，禅城岭南新天地商圈中秋国庆假期有临时的交通管制，每日早上的七点到晚上的七点，梁园路祖庙路口至天地路口只允许车辆西往东单向通行，往祖庙方向的车辆请绕行到天地路东隧路。交警将根据祖庙周边道路实施交通流量动态调整管控时段。欢迎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正所谓健康食养，最近天气转换，滋润的食物可以吃翻多啲咯。中意食燕窝的留意胶脆燕窝银耳羹，它是精选印尼进口高品质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又糯而爱的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酥梨，三重滋润的燕窝鲜银耳羹，清润喉咙，古法炖煮，每一啖都是胶质满满，料足睇得见。关键是价格靓仔，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胶脆的花胶系列，开盖是大大条的真花胶，全线有多种不同口味的产品，每一款都是口感丰富，超有料，而且全部都是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吃，不用费心搭配，不用花时间炖煮，限时又悭力。现时胶脆全系列产品同步热售中，中秋好礼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13: 跟住再嚟同你推荐嘅会有盐味堂嘅滋养好物有机黄精果，嚟自安徽九华山核心产地，遵循地道嘅九蒸九晒古法，断面油润光滑，入口系焦糖同埋松木嘅香气，食起身好似软糯嘅麦芽糖，每一个都系独立小包，可以有效咁保留翻黄精果嘅营养，铁盒包装攞上手好有份量，而且每 每罐都附有可塑的有机码，可以看到黄精果的生长周期，两盒到手才168元。另外它的西洋参片也都很适合现在天气转换的时候喝，精选加拿大核心产区的西洋参，造金含量高，薄薄一片干度足，深香浓，日常饮水加一片清润又舒服，足足100克的精美礼盒装，现在168元就可以到手了。
5: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1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儿时盼中秋，贪恋月饼的香甜，长大过中秋，先至读懂佳节里面藏着绵长的挂牵。
2: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一轮清辉跨越山海，寄托思念。
12: 月光是亘古的浪漫，烟火是现世的安稳。
2: 愿万家灯火温暖团圆，愿每一份思念都有归处。
12: 愿你心中充满明月，所得皆圆满。
2: 我们的。

0: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1: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

0: 号，点萨加帮报名啦！
1: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2: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加二，
1: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2: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1: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2: 富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3: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记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2: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3: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2: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加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0: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4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3: 大家好，我系尖 Sir 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4: 我就系送水辉哥艾神啊！
5: 我系萧华坚，
6: 我系他爷，
7: 我系来多一份啊！
8: 我系朱柏姐姐，
9: 我系刘思贤。
10: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3: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0: 快啲微信搜索翻。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1: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2: 今日白天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吹一到两级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7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50%，最大90%。中秋假期我市晴好小雨，气温较高，森林火险等级高，进山游玩请自觉遵守禁火规定，勿携带火种进入林区。
11: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3: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仲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4: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的一日三餐，在家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了。热销的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1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了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是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

0: 无论是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是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022可以预约点歌啦！打开佛山家 APP， 登录进入花生板块，点击右下角预约点歌浮标，或直播间置顶海报，就能提前预约日期，送出你嘅心意。点点情意，马上预约。点点情意，点点情意，为你点点情意，为你点唱。

我的名字叫 Line， 佢话2026年中秋佳节快乐啊，想点首梦言嘅少年，话俾爸爸妈妈听，我仲系从前嗰个少年，唔理我究竟几多岁。而中秋节唔可以陪你哋食饭，深表歉意，因为一个星期前先至一齐食过饭。

0: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可以领35,000元传媒补贴，加2,000元工会补贴，再加4,000元车险补贴，再叠加省保或国保，单台车最高补贴去到60,000。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5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3: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5区住建部门指导。

0: 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1: 汇聚五区近六十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0: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1: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0: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1: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0: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1: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0: 顺康城投，顺康城投与诚共生，更懂顺德。
1: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成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2: 点点情意，为你点唱。
3: 来自于爱钓鱼的小花猫分享，想点首杨千嬅的《花好月圆夜》粤语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一百二一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金秋多重。

0: 时间嚟到10:0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祖庙路人寿寺往返莲花路嘅方向啦，要排队。海柏路五啱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咪摩，惠丹路中南市场双向啰嗦。咁其中啦，往返丹灶嘅方向龙尾系摆到去佛山大道斜边立交桥底啦。另外仲收到105国道绿茵跨线桥往返广州嘅方向都系唔多掂当嘅。再嚟望一望高速方面，见到佛开高速大雁山路段往返开平嘅方向啦，都系摆紧龙啊，龙尾啦拖到去九江大桥。广佛高速避冲至到横沙路段双向车流量大，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返去龙岗嘅方向都系咪摩。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往返去肇庆嘅方向，同样都需要你俾啲耐性。咁另外提一提你啦，中秋国庆假期，广站高铁佛山站、城际张茶站、佛山西站三大枢纽啦，系开通多条嘅公交接驳线，直达岭南新天地、祖庙、美桃湾等嘅景点商圈。张茶站嘅公交啦，可以换乘地铁2号线嘅，咁佛山西站啦，可以搭乘地铁3号线，以及系公交前往禅城嘅核心景区。咁建议大家啦，可以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更多嘅路面状况，欢迎你喺安全嘅情况之下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3: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2: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3: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4: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5: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疑是盼中秋，贪恋月饼嘅香甜。长大过中秋，先至读懂佳节里面藏着绵长的挂牵。
6: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刘照君，一轮清辉跨越山海，寄托思念。
5: 月光是亘古的浪漫，烟火是现世的安稳。
6: 愿万家灯火温暖团圆，愿每一份思念都有归处。
5: 愿你心中充满明月，所得皆圆满。
4: 我们的节日中秋。
7: 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8: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7: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8: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7: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9: 双节同庆精彩不停，
8: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9: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8: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家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9: 你而家收。

0: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1: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2: 中秋节快乐啊！大家嚟到中秋正日嘅早上十点。唔知大家而家咩状况呢，因为啱啱呢喺直播间啊，有好多朋友话喂等緊上蛋挞啊，亦都有朋友话唔係我准备埋单喎、睇嚟大家打开呢个中秋节嘅方式呢，都系一家大细去飲返个早茶直落当午餐㗎嘛。喂，通常呢今日系咪都会即系去飲茶或者系出去食饭都好呢，即系间酒楼应该非常之有诚意地会送上月饼俾你试下咁样噶，有冇噶？送上咩馅噶？定系你哋今日早餐已经系食月饼啊？因为我就系啦，今日早上咧好犀利啊！屋企人咧一早就已经系啦，你哋知道嗰个啊。唔系第二个啊，就一早已经系切好咗四个月饼喺度啦。你唔好以为四个月饼好多、因为呢

而家我发现今年嘅月饼咧，都唔系好兴嗰啲传统嘅 size， 佢都系嗰种即系一啖就一隻嗰种迷你 size 啦，咁系啦，咁啊，然之后咧就四个唔同嘅口味啦，有传统嘅，亦都有一啲新派嘅口味啦，咁食咗个陈皮红豆系啦，就话系一个粒粒红豆陈皮味嘅咁样，咁陈皮味都几突出吓。咁但系咧，红豆就唔算好粒粒，都系比较莲蓉 feel 啲啊。咁另外仲食咗一个咧，就系黑金咸蛋黄啦。我觉得嗰个应该系最接近我记忆当中传统嘅味道，因为今朝系真系冇开到一个咧，即系双黄白莲蓉嗰啲咁样冇啊，都系比如话咩士多啤梨味啊，跟住仲有一个系应该都系红豆馅嘅。咁然之后外面咧就系、是。包住绿色嘅，咁我谂应该系抹茶啦，咁类似茶花饼咁样啦吓，咁啊试咗四个唔同嘅味道啦，咁然之后你会发现哇，呢、这个其实就系打开中秋嘅方式啦，一家人一齐食月饼啦，即系可以喺度畅谈下，喂，究竟传统嘅月饼好食啊，定系而家新派嘅口味都 OK 啊，咁样，咁然之后咧，我们家子涵咧，即系。啱啱瞓醒睡眼惺忪的时候就开始祝福啦。一开口第一句爸爸中秋节快乐，妈咪中秋节快乐，咁样。你会觉得哇呢种就是家的味道啊。唔知道你哋打开呢一个中秋嘅方式系点样呢，系一大早要去呢一个茶楼嗰度报到啊，定系话我喺屋企开个月饼就开启呢个中秋呢。阿红咧就话：今年未食月饼啊，咁样唔紧要啦，可能系要赏月嘅时候啊嘛。去到今晚，即系大家开始睇月光嘅时候，先至开始食月饼。又或者喂，等到月亮最圆嘅时候先食月饼。咁如果你要等到真系月亮最圆、最光灿灿嘅时候啦，我谂应该系要等多两日啊，因为今年咧系15嘅月亮17圆啊。睇下先，呢一个佛山家方面嘅 ID 吓，叫最爱渣渣，多谢你先啊，就话系啊，啱先早餐先食完月饼。唔系我话，有一种系香辣牛肉月饼，黑暗料理。其实又还好啦，因为其实喺外省咧都兴食一啲嘅肉嘅肉馅嘅月饼啦，所以其实咸嘅月饼同呢一个甜嘅月饼都系有嘅。而且喂呢几年你仲唔惯咩吓？咩都可以整入月饼嗰度，咩都可以整入只粽嗰度噶嘛，系咪先？我反而对于呢啲即系听落去咁唔常规嘅口味咧，我都会有啲想试嘅。咁但系就仅限于一啖咯，一隻嘅话，我谂咁大家要 share 噶嘛，系咪先？独食难肥啊嘛。社会别人专称慧姐咧，就话哟哟哟，失踪人口呱呱有你，炒更啊咁样，弱弱地问一句有冇瓜食啊？今日冇啊，大家今日一齐食月饼啊！跟住福宝咧就话渣渣中秋快乐，身体健康。今日你咪系翻一日工啊咁。今日咧呢一个双节同庆翠游佛山嘅特备嘅时间啦，会系早上嘅10点一路去到中午嘅12点啦。然之后咧就系、是、傍晚嘅5点到7点嘅，咁啊一路陪住大家啦，一路陪到7点半啊。你哋有想听嘅歌咧，都可以上到嚟佛山家嘅呢一个双节同庆翠游佛山嘅板块啦。去点歌啊？初见的太阳咧就话：渣渣为中秋节快乐啊！祝愿你同屋企人身体健康，合家安康，人月两团圆。唔知点解我会觉得有种过年嘅感觉。跟住点知听歌咁简单咧，就话。我想点翻首王菲嘅《但愿人长久》啊，顺祝大家中秋节快乐。跟住 Buck Yellow 咧就话中秋节快乐啊，张哥挑战歌赋，想点翻首啦 Moon Time 嘅《月亮代表我》。咁又俾你挑战成功、啊，定系话你挑战失败呢？因为我记得我系有呢一只歌喺我嘅节目 box 嗰度嘅。

我听另一只先啦，系啦，你哋啲歌会帮你排队啊。呢一只应该系每一年中秋都会听嘅吧。杨千嬅同任贤齐嘅《花好月圆夜》嘅粤语版啊。

0: 呢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1: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0: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1: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0: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1: 报名就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2: 这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3: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九成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2: 一啖落去肉汁就在嘴里面爆开，还要是实打实的高蛋白低脂肪， 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吃了，$99六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和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0: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1: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4: 假期在南海西潮的松堂古村欣赏原始级非遗烧番塔，千祈不要错过当地的特色美食。当地的特色餐饮米醋火锅、茶饮轻食，今日同你一次过推荐晒。首先万飞会同你推荐的会有这里的本土私房菜馆即后堂，它是由本地的村民经营的，主要就是打造专属于松堂的翰林聪明宴。店家每一日会采购西潮本地的农家生鲜，将科举吉祥寓意融入到各式的菜肴里面，柴火竹筒鸡、水库鲜鱼、农家炆土猪、艾草糕点是每一台都会点的。竹筒鸡就是用柴火燃烤，竹香渗入到嫩滑的鸡肉里面，水库鲜鱼清蒸上台，只是加啲豉油就已经是鲜到入去喉咙顶。炆土猪色泽油亮，入口酥烂，艾草糕清香微韧，一啖咬落去是岭南雨后的气息，一台餸咁食落嚟，食嘅既是西潮水土的本土味，亦都是聪明宴里面那份值得读书的朴素粥样。另外在古村街巷藏住一家主打住南海传统臭屁醋火锅的特色农家小店。西潮臭屁醋和三水臭屁醋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一个改字，三水臭屁醋以越臭越正宗闻名，那阵的酸熟味就是它的标志，亦都令到不少的外地人望而却步。而西潮的这个店家，它用了5年多的时间反复调试配方和发酵流程，从根源上面调整了风味的走向，在过程当中就将臭的可能性降到最低，最终的成品几乎是闻不到传统臭屁醋那种酸熟的怪味，只有清淡的糯米醋香，入口酸甜醇厚，接受度比传统的三水臭屁醋要高很多，而且还有去湿开胃的食疗作用。所以到松堂古村吃臭屁醋火锅就不用怕被臭劝退，因为它更加似是一煲温润的米醋汤底，汤底搭配黄豆、番薯、梅菜、嫩姜，然后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加入好像猪脚啊、粉肠啊、走地鸡啊，一起煲慢慢炖，越煲越香醇。饭后或者下午茶时间，你还可以去到翰林小院试下爆款桂花水牛奶奶茶，奶香里面浮住桂花的清香，这款产品人气一直高居不下。咁而姜撞奶啊、农家糖水啊、特色糕点啦，喺呢度都好受欢迎㗎。喺村里面行攰咗，喺度歇歇脚都几唔错㗎。一桌嘅翰林宴，一餐嘅米醋火锅，一杯桂花奶茶，松堂嘅烟火气就藏咗喺呢三重滋味里面。假期不妨跟住万飞嘅推荐到松堂试一试啊！
1: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0: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0: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0: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5: 相接相逢，佛山有请。
1: 吉利河上龙舟古震天，千人龙船帆香飘两岸。
0: 祖庙醒狮，朝朝传神，万福台粤剧声声入耳。
1: 上元村嘅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嘅翻塔辉映万家欢颜。
0: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1: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5: 相接同庆，吹游佛山。
6: 翻嚟继续系双节同庆趣游佛山嘅时间，我系今日嘅值班 DJ 渣渣慧，欢迎大家可以上到嚟啦，佛山家嘅呢一个双节同庆趣游佛山嘅版面啦，留言点歌啦，或者分享一下哇，今日嘅中秋会点样过咧？咁，咁啊啱啱咧，我发现咗啦，喺佛山家上边咧，哦，都有一啲好得意、好好玩嘅嘢喎。嗱，即系大家知道啦，我哋最近都有同大家喺度不断宣传啦，就系话哇喺呢一个中秋啦，乃至之后嘅国庆假期啦，喺我哋佛山都有好多一啲好有意思啦、非常之有特色嘅一啲民族活动啦，大家可以参与一下啦，比如话烧番塔啦咁。咁假如你话我唔系好中意出门口，但系我又想感受一下呢种氛围，咁点咧？佛山家客户端咧都同大家准备咗三个啦线上嘅趣味互动活动啊！即系你唔使出屋企门口啦，都可以玩转中秋。最紧要嗰样嘢系可以赢到福利啦，收获好运啦。咁我头先咧试咗一下，喂，呢个都几好玩嘅，就系线上添柴嘅一个奇缘活动。系啦，咁佢有个名叫做木翰林古风传文物新火，咁就结合翻咧今年嗰个松堂翰林文化节啦，同埋烧番塔嘅非遗民族啦，就特别上线咗呢一个线上烧番塔嘅互动小游戏嘅，就喺佛山家嘅啫，你唔使去现场噶，手指轻轻一笃咧，就可以体验传统嘅添柴加薪啊，薪啊薪水嘅薪啊。跟住咧，仲有呢一个祈福纳祥嘅中秋仪式感，就寓意民运高升，好运连连。其实参与嘅方式都好简单啊，就系打开呢个佛山家嘅首页啦，点击首屏嘅右下角嗰个浮标，系啦，有个福字嘅，跟住咧有个浮标咁样嘅。系啦，咁就见到咧来添财嘅入口，哇！啲寓意真系好到咧。跟住咧就揿入去，就可以入到去咧添火奇缘嘅嗰个页面啦。咁你只要点击嗰个番塔底部嗰个柴火堆咧，就可以为呢一个番塔咧就添柴啦、旺火纳福啦咁。咁每日咧系即系初始系会有五次嘅添柴机会嘅。咁假如你话喂我玩得唔过瘾，仲想继续添柴咁。你如果邀请好友咧，仲可以额外增加五次嘅机会嘅，咁啊单日最多咧可以参与十次，咁只要你当日添柴嘅次数咧去到五次咧，就可以获得一次嘅抽奖机会噶啦，即系中秋好运啊，即系以即系难呢啊，我啱啱玩咧就觉得喂真系几正噶，你揿一揿个柴火咧，佢自动就掉咗一嚿柴入去嗰、那个番塔嗰度啦，跟住咧会有一啲即系。你会见到啲火光就冲起啦，即係越嚟越高啦，咁然之后仲会听到一啲呢柴火烧着嘅噼里啪啦嘅声，都真係做得几身临现场嘅感觉啊。最关键嗰样嘢，我真係添咗五次柴之后呢中咗啲洗发水。但係呢就未嚟得切去填嗰、那个即係获奖嘅嗰个信息啊。睇下你哋又会中到啲乜嘢啦。亦都欢迎大家啊，多啲上佛山家啦，发掘一下，喂，原来中秋都有好多嘢喺线上可以玩得到嘅喎。还翻首歌俾大家先啊，头先有朋友点嘅呢一只王菲嘅《但愿人长久》。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1: 片园寻宝挖番薯脆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装修购物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商店，全品类一站式家居卖场，商场统一收银管理，私人赔付承诺，装修嚟居然，选择多品类全，售后有保障。
3: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4: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3: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5: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6: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7: 我个中秋三宝咧就系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系正经事嚟噶嘛？
8: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戚住个灯笼咧，追住个月光系咁嘅，同啲屋企人咧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咧喺公园咧仲有猜灯谜咧，哎呀真系笑到肚痛啊！
4: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3: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点点情意，
3: 月圆中秋
4: 情满
3: 人间，你讲我听。
9: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还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10: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0: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

0: 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3: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2: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3: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2: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4: 双节同庆精彩不停，
3: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4: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3: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4: 你而家收听嘅系双节同庆趣游佛山。
5: 继续是双节同庆趣游佛山的时间，我是今天的值班 DJ 渣渣维，欢迎大家可以上到来佛山家的双节同庆趣游佛山的板块留言点歌，或者分享一下你的中秋怎样过呢，怎样开启呢。想同云姐做邻居呢，就话渣哥早晨啊，牛马中秋在路上，而家去接乘客，下一站出发君安。咁几大都食返个君安蒸猪先走啦，係咪先。小自由话应节梗係要无心害你啊。
6: 又讲不出声啦，係咪先。
5: 不如留返今晚啊，即係夜色正浓啦。跟住就呢一个月上梢头的时候。跟住再应景地连播呢一个无心害你同埋讲不出声，哇。真係感觉到嗰啲巴掌係咁啪啦啪啦打落嚟㗎嘛。跟住呢，我见到头先有朋友呢就话玩呢一个添柴火嘅小游戏啊，算唔算 Kimi 呀，就话已经玩咗啦，我中咗花生油啊，掂啊咁样。你好啊。所以我发觉中奖嘅几率都几高嘅，大家真係可以上去玩一玩嘅。Taurus 呢就话早晨啊，渣渣中秋节快乐，点返首呢林志美嘅月影。有位匿名发帖嘅朋友呢就话节日快乐啊，多谢你陪我返工啊，都多谢你陪我返工啦。点返首呢一生所爱。咁啊，除咗话呢一个添柴火嘅小游戏啦，我见呢其实有好多朋友已经自己发掘到啦。仲有咩猜灯谜啊、年年看啊嗰啲，都有相应嘅一啲礼品或者系红包㗎噃。系啦，有呢一个啦，月圆灯谜会嘅口令红包啊，就将呢个传统嘅中秋猜灯谜啦，就搬到入嚟手机嗰度。咁啊，今日开始一路去到27号，一连三日，每日早上嘅10点钟咧，就会更新全新嘅呢一个中秋灯谜噶啦。咁你估得对嗰个灯谜嘅话咧，个谜底就系红包口令。咁然之后呢你就可以攞住嗰个口令啦，直接解锁微信红包嘅福利㗎啦。最高可以抽几多呢？喂，原来最高可以抽到88蚊㗎喎。我见头先大家抽到呢最低都唔係好少㗎喎。最低都有1.68蚊，都几劲喎。咁啊，参与嘅路径系点样呢？就系打开佛山家底部嘅同城嗰一个频道，揾到当日嘅灯谜活动贴，跟住呢去到口令红包嗰个页面呢，输入正確嘅谜底，就有机会抢到中秋红包㗎啦。喂，最大嗰个有88蚊㗎。係啊，即係去撞下啦，系咪先。我估应该都唔会好难嘅，如果好难你咪去问啊豆姑娘囉，系咪先。佢实俾到答案俾你㗎。咁另外呢仲有第三个活动呢，就係、是、交换月亮嘅一个中秋话题嘅互动啦。咁我相信呢你嘅手机里面啦，都会收埋呢一轮独一无二嘅月亮嘅，亦都收埋一份呢独属于自己嘅中秋心情啦。咁而家呢都欢迎大家可以打开啦佛山家嘅同城呢一个频道，点击交换月亮嘅嗰个活动按钮啦，将你影到嘅中秋月亮係啦，你可以即係记低呢件事嘅，今晚可以影嘅，就配上你当时嘅心情啊、故事啊、感言啊，发布去佛山家嘅友圈，参与话题互动咧，有机会赢取佛山家文创咖啡随行杯啊吓！咁就总共系3个嘅线上活动，都真系非常之好玩嘅，一个系线上添。

排祈福啦，一个咧就系猜灯谜抢红包啦，晒月亮赢文创啦，呢三重嘅中秋福利已经全部上线噶啦，咁就可以打开佛山街 A P P 啦，去玩转中秋，收获好运啊吓，咁啊即系时不时揿上去咧，都有啲福利嘅。咁啊，即系呢三样嘅游戏啦，你都参与完嘅话，都可以上嚟双节同兴趣游佛山啦，倾一倾偈，分享一下你嘅中秋啊！继续还翻首歌先，Moon Tan 嘅月亮代表我。

0: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1: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2: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皆宜。
1: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嘅活力浪潮，
2: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1: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 P 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2: 富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3: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记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2: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3: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2: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3: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3: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3: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4: 相接相逢，佛山有情。
2: 吉利河上龙舟古镇天，千人龙船饭香飘两岸。
4: 祖庙醒狮，朝朝传神。万福台粤剧声声入耳。
2: 上元村嘅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嘅翻塔辉映万家欢颜。
4: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出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2: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4: 相接同庆，趣游佛山。
5: 好啦，继续系双节同庆趣游佛山嘅时间，我系渣渣慧。咁啊，见到咧 V 咗个咧好贴心咁样啊，话俾大家知咧，喂，11点钟咧喺呢一个佛山家上边可以有积分限时兑换嘅嘢喎。系啦，中秋假期期间啊，喺佛山家嘅呢个积分商城啦，每日11点会上线一啲可以俾你用积分兑到嘅嘢。假如你系啲积分大户啊，不妨咧就拼一拼手气啦。咁啊有咩咧？有呢一个佛山家嘅帆布袋啦、咖啡随行杯啦、洗发水啦、徒步背包啦、冰袖啦、头巾啦、咖啡锁匙扣啊，仲有一个汽车小游戏啊，仲有手机支架啊，咁样可以即系蹲一蹲啊，11点啊。咁啊，当然啦，我见到好多朋友啊，1.68蚊啦，好多朋友攞咗1.68蚊喎。即系我头先咧，趁住呢个广告间隙咧，我都尝试去猜咗一下灯谜，但系唉，唔系我系为咗留翻个1.68蚊俾你哋啫吓，绝对唔系我估唔中，唔好问我口令系咩，我都唔知道。反正你去到同城嗰一页啦，然之后咧口令红包嗰度咧，就会有一个猜灯谜嘅图片嘅。系啦，你啊睇清睇楚之后咧，就揿入去口令红包嗰度，输入你估到嘅嗰一个，就有机会攞到呢、这、一个1.68蚊啦，或者系88蚊啦，可以去试下吓。有位 friend 咧就话：喂，烧肩开始炒螺未啊？咁样，我哋真系冇呢个技能啊吓。翻工上蛇王咧就话。今日粤语歌嘅台历推荐嘅系勿念魔，我想点啊？入边有句歌词咧，就系、要吃吃喝喝，说说笑笑，与你看看月圆。咁啊，排紧队噶啦，因为头先咧有朋友点月影啦，有朋友点呢一个床前明月光啦，跟住勿念咧排到第3啊。亦都欢迎大家咧，可以继续啦，上到嚟佛山家嘅双节同庆趣游佛山啦，点歌啦，或者分享你嘅众筹。1166嘅朋友咧就话小仙女啦，中秋快乐，点翻首咧梁咏琪嘅温柔的温柔，佢上几日攞奖喎，咁样佢上几日有新歌喎，不如我哋等阵听佢嗰首新歌啊，而家听咗首月影先啦。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皑皑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余啦，
4: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5: 看龙舟劲道千掌合，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6: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5: C 头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7: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6: 传承千年文脉。

时间嚟到11:0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而家见到咧，路面都系比较繁忙啊吓。先嚟望一望早庙。

0: 路人寿寺往返莲花路的方向要排一排队，文沙路双向都是见阻滞的，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原来被点内城，海伯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的方向扭计，桂丹路中南市场双向亦都是摆紧龙的，其中往返丹灶的方向龙尾摆到佛山大道谢必立交桥底。另外仲望到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返和顺的方向不多顺畅，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双向亦都是要等一等位，105国道三落路跨线桥往返广州的方向左边车道有事故的，途经这个路段记得多加留神。再来看看高速方面，收到广佛高速监控中心的消息，避冲至到沙涌路段往返开平的方向摆紧龙，车龙拖了大概一公里咁长。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返龙岗的方向，因为施工的原因都是布慢的。另外仲收到广肇高速监控中心的消息，三水西至到金里路段往返肇庆的方向亦都是摆紧车龙，条龙拖了大概一公里咁长。另外还看到广珠西线顺德立交双向以及碧江路段往中山的方向都是有些扰攘了。佛光高速勒流至到北滘立交往返桂城的方向摆紧车龙，条龙拖了大概两公里咁长。行军特大桥双向亦都是车仔多行的摩。另外提醒你，佛山地铁二号线、三号线、南海有轨电车一号线以及广州七号线9月25号以及9月27号是会延长运营服务一个钟头的，大家互相知照。更多的路面状况，欢迎你在安全的情况之下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疑是盼中秋，贪恋月饼的香甜，长大过中秋先至读懂佳节里面藏着绵长的挂牵，
3: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祝月华刘照君一轮清辉跨越山海，寄托思念。
2: 月光是亘古的浪漫，烟火是现世的安稳，
3: 愿万家灯火温暖团圆，愿每一份思念都有归处，
2: 愿你心中充满明月，所得皆圆满。
4: 我们的节日中秋，
5: 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6: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5: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6: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的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5: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988。
7: 相接相逢，佛山有请。
8: 吉利河上龙舟古镇天，千人龙船饭香飘两岸。
9: 祖庙醒狮，朝朝传神，万福台粤剧声声入耳。
8: 上元村的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的班塔辉映万家欢颜。
9: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出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8: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7: 相接同庆，趣游佛山。
0: 继续回来是双节同庆趣游佛山的特别节目，我是今天的值班 DJ 渣渣维，欢迎大家可以上到来啦，佛山家双节同庆趣游佛山的版面啦，留言点歌啦，或者是分享一下你的中秋啦，去了哪里玩啊，现在是不是已经供出来准备找东西吃啦，因为看到路面啊开始繁忙啦，尤其是商圈周边啊，高速公路都开始繁忙了，即是相信大家已经是开始周围玩了，有什么安排啊，可以上来分享一下。啊、其实呢讲到中秋啦或者是国庆啦，我们佛山呢都会有很多的一些文旅盛事啦，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参与一下的。比如说啦今晚一路去到9月27号啦，贯穿成个的中秋假期，会有这个2026岭南中秋古礼重塘翰林新火大典啊。咁就係、是、南海西樵嘅松堂古村啦，联动返丹灶仙江罗航以及係三水白泥啦，一齐去庆祝呢一个中秋嘅。咁而松堂村作为主会场啦，重现返市级非遗烧番塔，并且呢会有

0: 千人漫游啦，两江花月夜嘅长卓宴啦，咁样真系非常之精彩啊！咁就烧番塔咧，就系、一年两晚嘅，就系、今晚同埋听晚，啱好就系呢一个农历嘅8月15日和8月16日啊！火光冲天，现场咧会非常非常之震撼，大家可以去现场啦感受一下嘅。咁仲有呢一个咧，千灯巡游啦，千人提灯穿行138条嘅古巷啊，百巷朝堂，咁就一夜穿越呢一个翰林古村嘅。咁亦都有拜月鼓礼啦，系啦，即系击鼓启幕、三献礼，跟住咧就系呢一个社学敬言啦，火种会流到呢、番塔嗰度点火啦，大概系有成70分钟嘅呢个仪式，所以咁、所以讲咧、仪式感系拉满啊吓。咁另外啦，喺今晚同埋听晚嘅6点到7点啦，会有呢一个翰林嘅中秋宴啦，复原翻啦珠三角古村流传咗好耐嘅月席聚饮呢一个宗族嘅旧俗啊吓。咁当然啦，唔单止系呢一个松堂村会有呢个烧番塔嘅，咁啊有好多嘅地方啦，都会有一啲嘅针对翻节庆设置嘅活动啦，包括话西樵山会有一个祈福音乐喷泉，喺今晚啦，喺宝峰寺即系大观音嗰个区域啊吓，喷泉广场啦，会有呢一个音乐喷泉开放嘅，可以讲咧就系呢一个福气同埋仪式感都拉满啊，时间咧就系今晚嘅9点到10点。系啦，位置咧就喺呢个宝峰寺嘅喷泉广场嗰度，会有呢个祈福音乐喷泉嘅。咁另外头先有朋友问咧，就话喂有冇得睇龙舟啊？咁样嚟紧国庆系有噶、讲紧咧就系叠北社区嘅庆云村啦，就首次启用村里面嘅天然河涌作为比赛嘅场地，就定向邀请叠教各条村嘅老牌龙舟劲旅去参赛嘅。你谂下嗰条龙船啦吓，5米长，咁而个河涌咧最窄嘅位置3米都唔够，连续急弯，可以讲系贴住嗰个岸边嚟到漂移嘅。呢、这个就系今年啦端午假期嘅一个盛况啦。咁好多朋友就话喂斋端午嚟睇咧未够厚、咁啊喺国庆嘅时候咧都会有一睇噶、10月6日咧。就会有呢一个啦，2026叠北东胜 S 湾嘅龙船漂移公开赛。咁佢咧就赛事系不设地域啦，亦都不设呢一个年龄限制啦，可以自由组队嘅，所以门槛系非常之低啊。咁佢系用翻传统嘅龙船赛制啦，挑战公认难度天花板嘅呢一个东胜 S 湾。咁大概咧就系630米嘅赛道咧，连续急弯，系需要完成呢个一股转三弯啊。所以咧竞技性同埋视觉冲击咧都系哇一大嘅享受啊！咁另外咧，10月11日咧，又会有呢一个2026首届嘅全国高校叠教龙船漂移挑战赛，可以讲系青年版嘅水上 F1 啊！咁另外10月17日咧，仲会有呢一个啦，2026嘅南海白旗龙船漂移赛，系由南海本土嘅知名企业咧组队出战嘅，亦都系覆盖多个行业，所以即系唔单止系端午可以睇到龙船嘅比赛啦。嚟紧嘅国庆，嚟紧嘅10月份都有得睇啊！咁啊，活动真系多罗罗噶，唔知道你又会参加边一样咧，定系我全部要晒咁样？爱 online 咧就话张哥托你嘅福气中奖啦！哇，喺中咗沐浴露、恭喜你、Buck Yellow 咧就话我冇中啊，好羡慕 Kimmy 中花生油啊！唔紧要啦，3日流流长系嘛，实有嘅。黑色午夜喜欢电台就话咧，想点首张国荣嘅《怪你过分美丽》，跟住就问口令红包系乜嘢，你咪自己估咯。嗰、那个系猜灯谜嘅谜底嚟噶，我想讲我都冇估中。跟住。 见到紫月姐姐咧就话：渣渣中秋节快乐啊！祝你合家安康吉祥，祝佛山家嘅友友们之日快乐。啱啱喺新西兰翻翻嚟大佛山，分享啲图片，哇！啲天气好靓啊，海鲜正，啲花亦都特别靓，动物又多，雪山都好壮观啊！咁，哇！真系好靓啊！多谢你分享咁靓嘅图片俾大家。咁啊，佛山家上边咧，除咗你可以留言点歌啦，分享下你嘅日常之外咧，喺中秋假期都会有三大策划嘅吓，包括头先大家问紧嘅口令红包啦，嗰、那个系一个猜灯谜嚟嘅。咁仲有咧就系、是、可以交换月亮啦，系啊，分享下你影到嘅月亮咯。咁亦都有一个咧就系、是、添柴火、
1: 添财运
0: 咁样嘅一个小游戏啊，大家都可以上去搵一搵嘅。

0: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5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可以。

0: 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双节同庆精彩不停，
2: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1: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2: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1: 你而家收听嘅系双节同庆吹游佛山。继续翻嚟双节同庆吹游佛山，我系今日嘅值班 DJ 周周维。见到幸运的我话：节日快乐，边度抽口令红包啊？打开佛山街，跟住呢你按到去同城嗰一栏，然之后呢中间嘅位置你会见到呢有一个口令红包嘅，有一个猜灯谜嘅。係啦，你见到嗰张图呢就稍微呢动一动手头筋。去估一估嗰、那个谜底系乜嘢。係啦，个谜底呢就系、是、嗰个口令红包嘅口令啦。咁就随机啦，我见到大家基本上都攞到1.68元嘅，最高可以攞到88元。嗱，攞到88元嗰个呢记得上嚟晒下吓，晒下月光啊吓。系咯，咁啊见到咧，禅城 Kimi 咧就话又嚟到一年一度嘅中秋佳节，喺度咧先祝所有嘅主持人啦，同埋各位佛山家嘅朋友节日快乐，人月两团圆。今日想点首电波先生嘅《醒》，虽然今日系中秋佳节啊，咁但系咧作为快递员嘅我，仲系要坚守岗位嘅，尽可能第一时间将客户嘅快递咧送到佢哋手中。见到佢哋收到快递开心嘅样咧，自己心入边都系好满足噶，特别系得到客户认可嘅时候。是不是今天还会在这里送月饼呢？有没有呢？跟着2026年最掂水的人就说，今天买了石螺，一边赏月一边啜螺，合家团圆，倾偈食月饼，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合家快乐。哇，是哇，你都买了几多的，真是真系可以慢慢啜，一路啜到去呢一、這个8月17日啊！今年月亮系8月17日最圆啊！即系喂，最近即系嗰啲手机咧，摄像头咪好劲嘅，我真系好期待咧，大家影出嚟嘅月亮，大家嗰啲大片啊吓！咁我头先咧有朋友咧点呢一首嘅，都有翻咁上下年份嘅歌啊！来自1990年的作品啊，刘德华的《秋意中等我》。

嗱，讲到秋意咧，嚟紧啊，喺十月底嘅时候咧，会带大家啦，体验一次嘅秋意浓啊吓。讲紧咩咧？讲紧10月29日啦，会有南海中旅策划嘅一条线路，亦都会有我啦陪住大家一齐去玩嘅。去边度咧？今次咧会去呢一个武夷山啦、黄岭啦、景德镇啦，三个都系名头响当当嘅地方啊！咁啊，有啲朋友听到哇，武夷山啊，要爬山啊，好脚骨灵够啊，好脆皮噶、啊，唔需要担心吓、啊。今次嘅行程主打系休闲，我哋唔需要爬山嘅，唔辛苦嘅，纯粹就系真系去放松下心情嘅。咁我哋点样去游武夷山呢？嗱，今年七月底嘅时候咧，就开通咗一趟嘅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嘅观光专列，佢咧呢一趟嘅列车咧就系以宋式园林作为美学根基嘅，系啦，咁啊喺呢一个列车上边啦，每一节嘅车厢都系有唔同嘅主题，而且咧佢唔系话坐喺一个固定嘅位置上边去沿途欣赏嗰啲风光嘅，佢系可以随意走动，去到每一节嘅车厢去体验一下，比如话哦嗰一节车厢系朱子文化嘅，另外一节车厢系茶文化嘅，你都可以去体验一下嘅。咁啊，而且咧俾大家咧喺呢一个列车上边咧系2个钟头嘅时间啦，即系你可以足够嘅时间欣赏沿途嘅靓景，亦都可以体验到啦车上边一啲可以玩啊，可以睇啊，可以体验嘅一啲非遗嘅一啲嘅小玩意啊吓。咁啊，另外咧我哋仲会去到呢个武夷山国家公园嘅1号风景道啦，系啊，沉浸式咁样喺一片嘅森林当中洗肺啦，呼吸一下非常非常非常之新鲜嘅空气，因为呢度咧有超高嘅负氧离子，沿途亦都可以睇到好靓嘅风景啦，睇到茶园啦咁样。咁而我哋亦都有安排咧喺武夷山嘅九曲溪嗰度啦，就搭呢个竹筏嘅。系啦，即系我哋喺竹筏上边，跟住咧就漂流啦，跟住佛公咧又会同你介绍一下沿途嘅地貌啦，又会唱下山歌啦，咁去到武夷山，系啦，不得不提嘅就系当地嘅茶树啦，我哋亦都会带大家啦去睇一睇嗰一棵有360年历史嘅大红袍嘅武树，系啊，真系国宝级啊吓！据说啦喺2001年嘅时候咧，投保超过1亿，咁而家咧已经系唔可以喺呢棵树上面采茶噶啦，即系佢已经被保护起身噶啦。咁但系我哋都可以体验到采茶嘅嗰个工序同埋乐趣嘅，因为9到11月咧，除咗话秋意浓之外，亦都系采茶季，我哋会跟住非遗老艺人啦，体验一下成个嘅采茶工序系点样嘅，亦都可以品鉴到啦地道嘅大红袍岩茶，即系系俾大家啦深度沉浸式地体验呢一个武夷嘅茶文化吓。咁另外，喂，讲到十月底出发，当然就系要去睇秋天啦。我哋呢度冇秋天噶嘛，系咪先？咁但系喺黄岭呢个地方，佢嘅秋天系封神级别嘅，系我觉得系真系被偏爱嘅一个地方。9到11月咧就会系佢哋嘅秋天啦。咁而今年咧稍为迟少少嘅，所以咧我哋喺十月底嘅时候出发，啱好搭正秋意最浓嘅时候。呢个地方黄岭啊，佢系挂喺山崖上边嘅一个徽派古村啦、啊，亦都被国家地理评为中国最美村落，亦都系晒秋民族嘅发源地。徽派嘅建筑咧，大家知道啦，就系、是、墙面系白色嘅，跟住屋瓦咧就系嗰种黑黑青青嘅颜色。咁跟住再加上秋天啦、啊，家家户户都会拎个犁出嚟晒下辣椒仔啊，晒下粟米啊，晒下南瓜啊咁样。所以嗰个颜色嘅对比系非常之强烈，而且系层层叠叠咁样，非常非常之靓。而且你唔需要担心话咁嘅靓景我自己影唔出，人又冇人帮我影相，唔需要担心。因为呢一整天，我哋感受秋天嘅呢一整天咧，系有安排摄影师全天跟拍嘅。系啦，可以留住最美嘅时刻啊吓！咁我哋亦都会去到呢一个千年徽派水乡古村李坑啦。呢度咧系有2条嘅溪流穿过呢一条村嘅，所以真真正正地可以感受到小桥流水人家嘅嗰种感觉。咁跟住我哋仲会去到雾女洲呢一个嘅度假区啦。
感受一下佢嘅夜晚嘅文化啦。而且我哋有两晚系住喺呢个度假区里面嘅。咁另外仲会有安排去到景德镇，大家知道啦，今年七月底嘅时候咧，景德镇深围成功，亦都系全球第一个池主题嘅世界遗产。我哋亦都会同大家去到陶阳里嘅呢一个御窑景区里面体验一下，即系拉胚啊、友上瓷盘嘅彩绘或者系碾雕嘅，系啦，即系无论系边一个地方，我哋都唔系水过鸭背啊，我哋都系深度体验。咁就10月29号出发，我哋系会去玩翻五日嘅时间。价钱方面，3998一个成年人啊吓，小朋友咧就系2798或者系1998嘅。期待啦，可以同大家10月29号一齐出发五日。食方面都好特色噶吓。咁啊，具体嘅详情啦，可以揾翻快系玩家嘅客服叉烧包，又或者啦打南海中旅嘅电话86234个8，86234个8，已经成团噶啦。中午11:30。

0: 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逛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九二四路放。
3: 时间来到11:31，和你刷新翻最新的路面情况。现时见到福禄路双向慢，文沙路双向亦都系见咪摩，佛山大道江立交三层双向啰嗦，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都系要排队，桂丹路中南市场双向摆紧龙嘅，咁其中啦往返系丹灶嘅方向，龙尾摆对佛山大道谢边立交桥底，环山大道南海中学双向亦都系咪摩，潮高路江滨花园双向，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双向都要你俾啲耐性。睇睇高速方面，收到佛山高速监控中心的消息，佛江北高速西龙至到佛平路收费站往吕水的方向摆紧龙嘅，车龙多了大概2公里咁长。广明高速潭州会展至到北滘立交往高明的方向都是车仔比较多。再来看看核区内其他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避冲至到沙涌路段往开平的方向，车龙摆了大概1公里嘅。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返龙岗的方向，因为施工的原因都是行得比较慢的。另外仲收到广珠西高速监控中心的消息，顺德立交双向是缓慢的，碧江路段往返中山的方向都是步慢。广明高速大江立交往返新兴的方向亦都是要排一排队。更多的路面状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6: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7: 我就是送水辉哥，
8: 艾神啊，
9: 我是萧华坚，
10: 我是太爷，
11: 我是来多一份啊，
12: 我是朱柏姐姐，
13: 我是刘思贤。
14: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九色喜剧。
6: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4: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同你刷新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啦，系32摄氏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上升咗0.2度。现时见到佛山五区方面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以及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都是生效当中。市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佛山是多云到晴，吹偏南风1到2级，气温介乎于31到34度，相对湿度最低50%，最高90%。中秋假期佛山晴好小雨，日间气温比较高的，森林的火险等级亦都高。如果你是上山游玩，请自觉遵守禁火规定，请勿携带火种进入林区。
1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未见到隻啊。
1: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返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0: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1: 嗱，车展咧就10月1日到4日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2: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3: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2: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3: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2: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4: 相接相逢，佛山有请。
5: 吉利河上龙舟古震天，千人龙船帆香飘两岸。
4: 祖庙醒狮，朝朝传神，万福台粤剧声声入耳。
5: 上元村嘅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嘅翻塔辉映万家欢颜。
4: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出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5: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4: 相接同庆，翠游佛山。

继续系中午之前啦，拉屎半个钟头嘅双节同庆趣游佛山，我系今日值班 DJ 渣渣慧。见到张宇话张姑娘托你嘅福中咗支洗头水啊，恭喜你啦，你好彩啊你。你运气好啫，唔系托我福。希阳咧就话在先，张姑娘中秋节快乐啊！一睇就知饮紧茶啦，早茶直落系嘛？我见到有啲朋友就话喺酒楼门口一边同啲公公婆婆争位，一边陪你翻工啊，试下。多谢你哋啊！跟住诚心诚意咧就话中秋快乐啊！我又中奖啦，第一次嚟打卡咁。恭喜你啊，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删了张图片佢呢，因为呢度有你个名同埋你嘅手机号码、啊。到时真係俾人攞咗唔係咁好啦，係咪先。记得打一打码你哋嗰啲关键讯息啊。系啦，即系见到大家陆陆续续中奖啦，都好开心啊！咁啊，如果你而家先知嘅话咧，可以多啲上到嚟佛山家，玩一玩呢一个添柴火嘅嗰个小游戏啦，有机会可以抽中。我见目前咧就有朋友抽中洗头水啦，有朋友抽中呢一个沐浴露啦，跟住咧有朋友抽中呢一个花生油啦，咁跟住咧口令红包嗰度咧就系、是、你去估嗰一个嘅灯谜。咁嗰个谜底呢就係、是、口令嚟㗎啦。咁你就将个谜底输入口令红包嗰度，就有机会呢攞到最高88蚊嘅红包啊。咁但係记得喎、你要用微信去登录佛山家喎。如果你係斋手机号登录呢，啲钱係去唔到你嗰度㗎。咁我见大家呢最低嘅都有1.2蚊啦。跟住有啲朋友呢又攞到1.68蚊啦。咁样都好好意头啊吓。不过呢都是、大家希望大家玩得开心啦，是不是又有少少收获咁样啦。跟住头先有朋友呢就话、想听 Radio Man 嘅醒。我觉得呢喺呢一啲传统嘅节日呢都可以听返呢一首啊。最近 Radio Man 啦同佛山市少爷合唱团嘅一首新歌叫做念念有词，词呢是祠堂嘅词。嚟緊11月1号Radio Man 都会开他们的有出头这个的演唱会，大家都可以上到花生微票仪那里买票支持一下他们、啊、

系啦，刚刚听过嘅咧会系 Radio Man 嘅《念念有词》啊。禅城 Kimmy 即刻就出嚟呼应啊！讲起 Radio Man 嘅有出头演唱会，我已经提前买好飞啦，座位依然都系乐池第一排，好期待啊！咁样系啊，可以去支持一下啦。我相信佢哋咧最近都默默地喺度出紧歌啦，咁。因为上次问翻啊范总啦，佢就话基本上大部分都系佢哋嘅原创歌啊，大家可以支持一下原创音乐，上到花生微票儿啦，去扑飞啊！11月1日晏昼嘅3:01有出头演唱会。咁啊，头先咧，原来一直唔记得咗呢首歌喎。Shall we talk 啊？

0: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2: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

0: 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吹油佛山，乐享五一。
2: 吹油佛山，乐享五一。
3: 中秋假期去哪里玩？我是学伟，带你双节同庆去游佛山。想要沉浸式体验最纯正的广府中秋韵味，西樵山下拥有800年文脉的松堂翰林古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处。南海农商银行两江声明月2026松堂烧翻塔非遗活动暨第14届翰林文化节9月25号到27号持续开演，以非遗火俗、书香家宴、古韵夜游，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烟火与诗意交织的双节盛宴。烧翻塔又名烧花塔、烧瓦塔，是流传于粤、赣、闽多地的传统中秋民俗，底蕴厚重，渊源悠久。民间流传两大经典由来，一是纪念清末抗法名将刘永福，将士以塔为帐，击退外敌，守护家园；二是源自元末中秋举火起义反抗暴政的历史典故，承载着先辈的热血风骨。松堂烧翻塔为佛山经典非遗，也是全网爆火的中秋盛典。这座翰林古村的翻塔逐年添砖垒筑，现高达5.68米。中秋夜幕降临，松堂醒狮自孔圣庙旗鼓出发，踏青云路过翰林门，伴着锣鼓鞭炮声抵达塔旁，引燃塔内柴草火炕，辅以鼓风机助燃，漫天星火腾空，场面磅礴震撼。区别于各地祈福丰收的寓意，松堂依托翰林文脉，赋予火光步步高升、家业兴旺的美好期许。游客还可以投文运柴，写心愿祈福。烟火人间最暖团圆，盛典专属的翰林宴藏着广府中秋温情。祠堂前数十围的宴席整齐排布，开席前家风诵读娓娓道来，传承千年耕读家风。饭后古村夜游精彩纷呈，古礼拜月，千人提灯巡游，非遗展演轮番上演。这个中秋假期来松堂看非遗塔火，品书香家宴，在星月火光间邂逅最地道的岭南中秋。
1: 吹游佛山，乐享五一。
4: 想了解更多佛山地道吃喝玩乐攻略和优惠套餐，可搜索进入微信小程序佛吹游，开心游佛山，就上佛吹游。
5: 这个10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6: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5: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6: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5: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7: 双节同庆精彩不停，
4: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7: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4: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家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7: 你而家收听嘅系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8: 好啦，嚟到12点钟之前最后一 part 嘅双节同庆吹游佛山，我系渣渣慧。见到成日要加班嘅牛马话，我都抽中咗洗发水，多谢佛山家，多谢你哋支持我哋嘅活动啦。跟住阿慧姐话：，喂，渣，而家系你嘅主场时间，我头先一下子冇 get 到啊，但系一睇个钟，哦，系，又系熟悉嘅时间啊，差唔多要食饭啦。你哋嘅午餐系乜嘢啊？应该未到要用月饼嚟做午餐嘅时候吧？我谂到翻工嘅时候，应该就系、是大家纷纷喺中午饭嘅时间攞出了自家珍藏的月饼嘅时候啦，系嘛？或者系攞翻办公室请同事食。今年我屋企收咗一个金狗啊，不如我请你食啊，咁样。跟住1357咧就话今晚记得赏月啊，咁样。系啦，应该喺翻屋企嘅路上可以赏到月啊，我觉得我啊。因为今晚会一路陪大家啦，陪到7:30啦，系啊，咁啊，应该正正就系、是天已经黑咗啦，月亮慢慢爬上嚟嘅时候。 咁我亦都继续欢迎大家啦，可以上到佛山家啦，参与一下我哋嘅线上互动游戏啦，又或者喂呢两晚安排一下去松堂村，去到现场感受一下烧番坛。张宇话我都准备落班啦，听讲饭堂今日加送、哦，应该啦，系咪先？我哋啲牛马今日仲要翻工，饭堂系咁依加只鸡髀啦，加多四份一蟹月饼啦，系嘛？

好啦，上昼嘅值班呢就暂告一段落啊，唞唞先。今日傍晚嘅5点钟，继续再同大家一起听歌。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4: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
5: 嗯，
4: 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1: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
5: 啊，
1: 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4: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1: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6: Oh no！
1: 嗰啲都是钓鱼的有利。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1: 守住底线唔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4: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7: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加天下广场啦！
8: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9: 924路方，
10: 一起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啊！回马路段收到中山路中山公园往佛罗路方向、文沙路双方向、祖庙路岭南天地片区、祖庙路天地路的位置，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文华中路文华公园往海三路的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金柏周边的桂兰路和桂华路的位置，仲有桂丹路中南市场往丹灶方向、环山大道南海中学往山南路的方向，以及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双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需要你忍让。再睇高速方面，广佛高速被冲至沙涌路段往开平方向车龙大概一公里，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龙岗方向有施工的影响，同样放紧慢镜。最后提示你，禅城岭南新天地商圈中秋国庆假期有临时交通管制。咁每日嘅早上嘅七点到晚上嘅七点啊，福贤路人民路口至兆祥路口只允许车辆北往南单向通行，往东方广场方向嘅车辆可以绕行到绿营路同埋锦荣里。交警将根据祖庙周边道路实时交通。

0: 流量动态调整管控时段。欢迎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漏放同步录放，祝你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装修购物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全品类一站式家居卖场，商场统一收银管理，先行赔付承诺，装修嚟居然，选择多品类全，售后有保障。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儿时盼中秋，贪恋月饼嘅香甜，长大过中秋，先至读懂佳节里面藏着绵长的挂牵。
4: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刘照君，一轮清辉跨越山海，寄托思念。
3: 月光是亘古的浪漫，烟火是现世的安稳。
4: 愿万家灯火温暖团圆，愿每一份思念都有归处。
3: 愿你心中充满明月，所得皆圆满。
5: 我们的

秒有段股。一秒藏进市井古今。以前民间有种讲法，唔入祖庙等于冇嚟过佛山。有人可能会讲，即使去佛山祖庙都只系为咗订龟。嗱，如果你系咁谂咧，就真系走宝。其实祖庙里面藏住好多惊世绝伦嘅故事。今日我哋先从一个同埋祖庙相关嘅典故讲起。话说旧阵时，祖庙锦香池旁边就成日摆满啲摊档仔，卖鱼嘅、剃头嘅、补鞋嘅、卖公仔书嘅小贩聚埋一齐，热闹到好似墟市咁样。有一日挨晚，一个卖鱼佬就叫咗成日，但系一条鱼都卖唔出，心急到鬼咁，把声就越叫就越响，天色黑晒，池入面嘅乌龟就醒咗，发出咩咩咁嘅声，咁听落就好似买买咁样。卖鱼佬咧，真系越听就越火滚，咁就闹佢话：喂，我卖我嘅鱼啫嘛，关你只乌龟咩事呢？无啦啦喺度搭嘴。自此，佛山人呢就用祖庙卖鱼、龟搭嘴去形容人哋呢多管闲事。嗱，传说呢就归传说，但系当年嘅锦香池呢就仲喺度啊。嗱，讲到祖庙嘅历史，就要追溯到宋元丰年，至今已经有900多年嘅历史。佛山祖庙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国家4A级旅游景区，同埋肇庆越城龙母庙、广州陈家祠呢就合称为岭南古建筑三大瑰宝。祖庙嘅名称是因为佢建于佛山镇朱庙之先，祖庙供奉北方真武元天上帝，简称北帝。嗱，呢一尊真武铜像咧，系国家一级文物嚟，重5000斤，明景泰年间用室立法铸造，一次成形，彰显当年佛山铸造嘅超凡技艺。呢、这个国宝级嘅真迹，真武北帝铜像600多年，始终固定坐镇正殿原位，属于祖庙镇馆嘅核心文物。最初头嘅祖庙呢就叫做祖堂。古代佛山人呢奉北帝为祖，所以现时呢祖庙嘅正门就有木鸾，系明朝资政大夫户部尚书李代民所撰书嘅，奉迎涌出三尊地，龙世生成一洞天。喺灵应祠嘅前殿有一副清代木雕对联，悬挂喺三门外面已经400多年了。咁上面写住27铺奉旨为祖，亿万年为我独尊。这个就是对祖庙在佛山地位的精辟写照。在宋代，祖庙初建的时候规模

0: 好细，不过数型地方。嗱，各位，一型系几多呢？就等于一间屋啊。咁啊，庙侧两旁啊，就各有大榕树一棵，人们就称之为圣榕。喺元末，祖庙被毁为灰烬，明洪武五年，即系1372年重建之后咧。历史上面曾经做过20多次重修扩建，其中以明崇祯14年，即系1641年，仲有清光绪25年，即系1899年，呢两次嘅规模就较大。祖庙古建筑群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包含正殿、钟楼、鼓楼、万福台、灵应牌坊、锦香祠等，屋脊灰索、陶塑、砖雕、石雕工艺精湛，被誉为东方民间艺术之宫。祖庙正殿的一处殿堂斗拱，乃是明代工匠承袭宋代营造法式的斗拱规制，以精湛的技艺去接续建造。另外一处汇水清代建筑装修之大成，就是祖庙的三门正脊，被誉为花脊之王的双面雕塑瓦脊，全长31.7米，通高1.78米，脊上面塑有300多尊粤剧故事人物，是国内现存规模最长的石湾雕塑花脊。这一批极具地域特质的艺术构件，既为祖庙建筑群平添恢宏的气象，更加是明代至到清代佛山手工业走向鼎盛的鲜活实物见证。好多人曾经有这样问过，为什么祖庙门口设在西面而不是正南呢？这个不符合北帝庙正统的规矩。是这样的，各位，祖庙真正的正南主入口是从灵应牌坊入到锦香祠，再到三门，这个是明代礼制的规矩。南北中轴线完整坐北向南的。咁啊，今日大家所讲的佛山祖庙路对开的祖庙门口咧，即是西边祖庙路的四柱三间大牌坊，亦即是西门端肃门外广场，是现代公园的正门，就不是祖庙原生南门。古代佛山古镇市集、商铺、民居全部集中在祖庙西侧，即是今日的祖庙路片区。东面当年是河涌、农田、零散的池鱼，人烟稀少。在明清时候，百姓、商户、各个宗族议事、拜神全部从西边过来，咁而正南方向咧，当年就被民居巷道啊塞死，就冇开阔嘅广场啊，冇办法开辟对外嘅大路。咁啊，西门即系端肃门咧，就正对古镇嘅主街巷，人流集散，天然向西。久而久之咧，千百年就形成咗西侧出入呢个习惯。所以呢个门口亦都成为咗现时祖庙嘅正门。讲返开头嘅祖庙掟龟先。锦香祠入面有一隻大石龟。石龟背上面爬住一条蛇，形态栩栩如生。不过咁，好多人都未必知道佢真正嘅含义。其实掟龟就即係拜龟蛇。这个民间祈福习俗在佛山流行了几百年了。每逢春节3月3北帝诞、初1、15，市民必定来到锦香祠边掟龟。掟龟这家嘢呢是有讲究的嘛，各位。掟中龟头，独占鳌头，求学业晋升，事业出头，健康长寿。掟中蛇头，灵光一点，求财运转，逢凶化吉，灵感顺遂。个银仔停留在龟蛇背上边唔跌落嚟咧，全年鸿运当头，财如水涌。民族嘅讲法咧就咁讲，水池就主水，水主财， 投钱入水，咁啊寓意住财源呢就源源不断。旧阵时善信会放龟落池度放生，咁啊觉得龟长寿，放生积德，祈求全家就少啲病痛，长命百岁。另外仲有祭祀圣水嘅讲法，旧阵时北帝旦会取池水做祭祀净水，百姓觉得池水沾咗北帝嘅灵气，咁饮咗洗下隻手都係可以消灾同埋顺风顺水。听到呢度呢，或者有朋友都会有啲手痕，就想去祖庙掟下龟係咪？不过咁要同埋大家讲声嘅就係、是、而家博物馆为咗保护石雕同埋池入面嘅龟，已经唔再兑换硬币俾游客去投掷。咁池中间原版雍正年间嘅龟蛇石雕呢，早年就因为长期俾游客掟银仔掟到受损。1959年搬去中山公园存放。现时锦香池入面嘅系复刻版。真身而家呢就收喺祖庙博物馆展厅度展出。
1: 祖庙
2: 有段古。祖庙有段古。
3: 有段古。有段古。
4: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5: 这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6: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荡的光雾山，
5: 漫步红黄绿相间的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6: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5: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6: 报名就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7: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糟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吃，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8: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预约而知。9月29日到10月3日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格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银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9: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10: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9: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10: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9: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10: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9: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10: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9: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10: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9: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中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今日白天多云到晴，吹一到两级偏南风，气温介乎于31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50%，最大90%。中秋假期我市晴好小雨，日间气温较高，森林火险等级高，进山游玩请自觉遵守禁火规定，勿带火种进入林区。

0: 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1: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还有机会赢取新车1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
5: 保安康，
4: 保安康。

情意可以预约点歌啦。打开佛山家 APP， 登录进入花生板块，点击右下角预约点歌浮标，或直播间置顶海报，就能提前预约日期，送出你的心意。点点情意，马上预约。

0: 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脱，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转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扎墨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4: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0: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东西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6: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吃饭的笑声，
5: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7: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8: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9: 我个中秋三宝咧就系、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系正经事嚟噶嘛。
10: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候，戚住个灯笼咧，追住个月光系咁嗲，同啲屋企人咧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咧喺公园咧仲有猜灯谜咧，哎呀真系笑到肚痛啊！
6: 点点情谊，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5: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
6: 点点情谊，
5: 月圆中秋
6: 情满
5: 人间，你讲我听。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儿时盼中秋，贪恋月饼的香甜，长大过中秋才读懂佳节里面藏着绵长的挂牵。
3: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一轮清辉跨越山海，寄托思念。
0: 月光是亘古的浪漫，烟火是现世的安稳，
3: 愿万家灯火温暖团圆，愿每一份思念都有归处，
0: 愿你心中充满明月，所得皆圆满。
3: 我们的节日中秋，
11: 一首歌记录着我们的过去。
6: 一首歌

下午时分啊，一点钟到两点钟，你会听到艾剧嘅声音啊！冇错，呢一小时咧会有点点情意嘅节目时间啊！好多朋友仔咧都提前喺佛山家花生板块924点点情意节目栏当中啦，留言同我 say hi 啦，亦都送上咗我哋嘅中秋节嘅祝福啦！如果你而家听紧我哋嘅节目嘅话咧，亦都欢迎你参与到我哋嘅话题互动啊！今期的互动主题呢，当然啦，都是非常之应景，非常之应节的主题啦。诚邀你分享最难忘的中秋经历。中秋假期已经开启了，你将会如何度过呢？今年会同一起同哪一位一起度过这个中秋佳节呢？同样都是可以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的。当然啦，亦都可以分享一下过往一啲难忘嘅中秋经历，可以包括美味嘅节日大餐啦，精彩嘅民族活动啦，又或者系一家人团团圆圆嘅温馨时光咯，都可以作为我哋今期嘅互动主题嘅内容啊！通过佛山家花生板块喺924点点情意节目栏当中啦，留言话我知，有机会啦，为你逐一读出，为你逐一送上。甚至乎啦，你话啊，我可能真系一时间想不到这些故事这些经历、哦、好简单，送首歌仔都是没问题的，或者呢就让今晚的这个月亮圆圆的月亮为你送上最温暖的祝福，是啦，想对你的送思念送祝福的人讲些什么温暖的说话呢，都可以留言话我知 iCat 为你代你读出啊，配一首应节的歌曲就可以了。很多朋友仔都好识点歌啊，歌曲全部都是带有个月字的，是啊，同月亮相关的歌曲。是啦，欢迎你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啊，在924点点情意节目栏当中为我哋送出，为我哋分享一下你的中秋经历啊，或者你这个假期怎样度过啊，甚至乎是送上一些温暖的祝福和说话都 OK 的。我们这一位忠实听众啊，禅城 Kimmy 啊，很早就过来留言了。他又到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祝各位节日快乐，人月两团圆。点首花好月圆夜啊，今天是中秋佳节啊。身为快递员的自己呢，仲是要坚守岗位，尽可能第一时间将客户的快递送到他们的手中。看到他们收到快递的开心样，自己都是很满足的。特别是得到客户的认可的时候。

好啦，一听到阿 Cat 嘅声音啦，好多朋友仔过嚟打卡，同埋咧 say hi 啦。知足常乐嘅知足常乐好嘅打卡收到啊，蓝天嘅打卡都收到。点止听歌咁简单，下午好啊。咁仲有啦，呢位朋友仔叫做百事通，亦都好早嚟打咗个早晨卡，而家到晏昼咯噃。同样啦，都祝你晏昼好啦。

晴晴 Kimmy 补充话咧，嗱，今晚咧我哋南庄上元村、榕洲村都有大型嘅舞火龙活动啊！咁而27号南庄咧亦都有大型嘅五人龙舟大赛，欢迎大家嚟南庄游玩，度过呢个中秋假期啊！

0: 听完呢首歌，孟庭苇的经典作品《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来自可爱飞天猪的点播。他说 Cat 姐开餐了，中秋节快乐。中秋最难忘的事应该就是我生小朋友那一年，刚好是中秋坐月，哪里都去不到，但是当时其实自己很想出去玩的。好啦，咪亦都直此佳节将刚才这首歌送给所有人，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嗱，我的中秋大餐就已经搞正了啦，大家一起围埋一围就排排坐吃大餐啊。看到我都流口水了，其实我未吃中午饭的。不过我的大餐是留在今晚的，相信大家的大餐今晚都非常之正啦。好啦，刚才 Kimmy 也提到话呢，9月27号就是会有在南庄举行这个第17届五人龙舟赛。冇错啦，咁我都将详细嘅情况啦，同大家去分享一下。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之第17届五人龙舟赛咧，就喺9月27号举行啦。咁啊，举办地咧就喺南庄镇啦，亦都延续翻经典嘅水上马拉松竞速传统。咁啊，全程30公里啦，邀请咗横两江各镇街五人龙舟代表队伍270支队伍参加，打造水上30赛道挑战，咁亦都争创五人龙舟项目相关吉尼斯世界纪录添。晚上咧会喺龙湾水上运动中心设150围嘅龙船帆宴席啊，举办千人龙船宴。更设置啦汽车欢乐扣展示点，并且咧配烟花汇演，融合翻舞龙元素，让市民游客啦喺品味水乡美食嘅同时，共赏璀璨夜空。咁啊，通过紧凑嘅活动节奏推动全天候沉浸式体验升级，预计咧将会喺横两江嘅北江河畔呈现百首共渡吉利河，千人共享龙船帆，万人共赏烟花花卉的盛景啊！哇，真的非常之虚撼啊！所以千祈不要错过啦。9月27号在南庄镇将会举办的这一次第四届车水马龙节之第17届五人龙舟赛，非常之精彩的升级体验、沉浸式体验，全天候为你推动这个精彩的活动氛围啊！欢迎你去参与，相信现场你会见到 Ken 哥添啊，因为第四届车水马龙节的这个汽车欢乐购展示点 ，Ken 哥会坐镇其中嘅。好，我哋去广告客户声音翻嚟之后再同你分享更多嘅呢一个中秋假期嘅相关精彩活动，同埋咧，我会为你展播你所分享嘅最难忘嘅中秋经历啦，以及啦送上嘅假日啦、节假日嘅或者系温暖嘅祝福啊，以及一啲应节嘅歌曲啊，欢迎你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喺924点点情意节目栏当中为我留言分享，我将会为你喺两点之前逐一读出。
1: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横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

0: 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全程答意，点止一次。九二四点点成意，九二四点点成意。
2: 系啦，继续翻嚟啦，九二四点点情意节目时间啦吓，亦都欢迎你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喺九二四点点情意节目栏当中啦，同我哋一齐互动分享今日嘅互动主题啊！诚邀你分享最难忘嘅中秋经历，可以包括美味嘅节日大餐啦，精彩嘅民族活动啦，又或者系一家人团团圆圆嘅温馨时光，都系 OK 嘅。或者咧，同我哋分享一下你今个中秋假期咧系点样度过啊？同边个一齐过都系冇问题。或者啦，让今晚嘅圆圆嘅月亮为你送上最温暖嘅祝福，咁你可以先留言俾我啦，我代为送出。系啦，咁我亦都帮你嘅思念咧寄上去月亮公公啊，睇佢可唔可以为你如愿啦。并且啦，配翻一首应节嘅歌曲啦，送首歌仔俾大家听下下。咁啊，刚才都送咗两首噶啦。咁啊，接落嚟咧，话有晒大热作品咧，哇，应该系超过五位朋友共同点播噶啦。嗱，分别咧有男装小英子啊，细鸡唔食大米啊，最爱渣渣啊。咁啊，仲有呢位朋友仔叫做西潮朱儿，好耐冇见啦吓。咁啊，亦都系共同点播咗《但愿人长久》呢一首歌嘅。好啦，咁我都读一读佢哋嘅呢一个假日祝福啦。西潮朱儿就话咧，打个干饭卡先，好斋喎、啊！你今日呢个中午饭啊，食得斋啲啊，食粥。睇嚟今晚呢个大餐先系劲啊吓！欢迎你今晚再过嚟配图啊，发图上嚟。佢话咧，中秋节开个盲盒咧，就开出咗剧姐值班点点情意节目，真系好久不见。节日嘅节目歌单真系非你莫属啦，要点首《但愿人长久》送俾阿明哥、阿 Yan、雪姐、飞天猪、四哥、杰克、微微、柳姐、紫舒、小杰佬，仲有佛拉啦、月光啦、小米、缘粉群、西潮饮饮食食小分队、Jason 小杰啦、车神啊、得得地、朱拳拳。阿俊、Cat 姐、龙龙等，仲有其他龙粉收听，祝大家合家安康，事事顺心，平安喜乐，团团圆圆。收到啦吓，送埋俾我，多谢你。啊，咁仲有啦，最爱渣渣咧就话猫姐中秋节快乐啊，简简单单啊，点首《但愿人长久》。收到，多谢你，大家咁话吓，人月两团圆。仲有细鸡唔食大米咧，就话猫姐啊，中秋节中秋节快乐吓！我个人感觉中秋咧系中国最浪漫嘅节日，系合家团圆嘅美好愿景，亦都系被社会反复毒打者伤春悲秋嘅慨叹。愿月亮总会照亮我们回家的路。睇嚟咧，你啲经历都几系啦，几多的。所以有感慨是不是最深印象的这个中秋经历呢，就是找当年很小的时候呢，就找了一个英麦炼奶的罐装住啲大米啦，咁用红纸冚住，插上香火敬月。我唔知道屋企点解咁做啊吓，唔知系咪佢哋嘅习俗啦。咁就点首王菲嘅《但愿人长久》，咁就祝愿猫姐人月两团圆，大家节日快乐。啊，各乡村各处嚟啦吓，好多地方都有唔同嘅习俗嘅，都欢迎各位啦。啊，分享一下啊，你哋村或者你哋镇、你哋乡啊，有啲咩中秋佳节嘅一啲民族风俗咧？咁亦都欢迎同我哋分享一下，系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九二四点点情意节目栏当中啦，留言话我知就 OK 啦。咁啊，刚才嗱 ，Kimi 咧都分享咗啦，南庄镇上元村咧就会有舞火龙活动嘅，年年都系咁嘅。睇嚟老乡嚟喎 ，Kimi， 我婆婆都系上元村嘅，咁所以咧我呢两日咧都会翻去睇舞火龙噶，睇下可唔可以偶遇到啦。OK， 咁啊，仲有读埋啊，男装小英子呢一，哇，呢、這个古仔都好长下喎，吓，俾啲时间我。 佢话猫姐中秋节快乐啊！最难忘嘅回忆咧就系爷爷嫲嫲带大我嘅呢段经历，因为当时咧父母喺外面打工啦，好耐先翻嚟一次嘅。咁当时屋企条件又唔系咁好、啊，记得嗰时系13岁嘅中秋节嘅晚嘅上午啦。咁父母仲未翻嚟，咁爷爷喺村里边嘅小卖部咧就买咗几个散装嘅月饼，五仁馅嘅，口感真系有啲硬。咁其他屋企嘅小朋友咧都系父母亲戚带翻嚟嘅嗰啲有礼盒装嘅各种各式各样各种馅料嘅月饼，例如有豆沙啊、枣泥等等。所以我细个嘅时候真系好羡慕嘅，想食到啲新潮啲嘅月饼嘅。羡慕啲小朋友啦，能够同爸爸妈妈喺埋一齐过中秋啦。咁啊，因为咧我已经成年都冇见到父母啦，咁当时咧就好失落咁翻到去爷爷嫲嫲嘅屋企，咁然之后咧就嫲嫲就第一时间睇到我唔开心，就讲咗一啲安慰嘅说话。我当时好坚强啊，冇流眼泪。但系到咗晚上，我听到外面大街有后备车厢关门嘅声音咧，我就直接鞋都冇着咧就跑出去。啊，真系爸爸妈妈，然之后飞奔过去揽住佢，嗰一刻我真系忍唔住咧就大喊咗出嚟。妈妈见到我咧，亦都流咗眼泪。嗰晚啦，我食住嫲嫲包嘅饺子，仲有我爸爸妈妈带翻嚟嘅月饼。真系仲有好多其他好食嘅嘢，所以真系好难忘。虽然第二日佢哋又出发啦，但系嗰一晚13岁嘅中秋节嘅晚上真系非常之难忘。惊喜幸福到而家，咁啊而家啦，我都做嘢啦。中秋节啦，我会尽量抽出时间翻屋企。

0: 陪父母，中秋团团圆圆咁过节嘅。点首王菲嘅《但愿人长久》，亦都祝大家中秋节日快乐啊！确实啊，童年嘅时候咧，就最希望等系齐齐整整啊，有爸爸妈妈啦，有爷爷嫲嫲啦，一家人团团圆圆咁样，咁先正冇遗憾，或者系觉得咧咁样先正系过节噶嘛，系咪？咁无奈咧，真系好多父母咧就要出外打工啦。咁但系我相信大个咗之后嘅你咧，亦都回想翻咧，系会觉得爸爸妈妈其实都系唔容易嘅。所以咧，大个之后先系懂得成年人的不易，系咪？好，咁啊，呢一首大热作品要出现啦。咁另外咧，我哋其实好早之前咧，亦都有啲朋友仔咧系预录咗佢哋嘅中秋嘅一啲经历嘅，咁啊，顺便咧亦都听听佢哋嘅故仔啊。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2: 大家好，我叫 Amy， 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嘅是王菲嘅《但愿人长久》。每逢佳节倍思亲，细个嘅时候，父亲教我念诗，当时只系识得背诵，幼小嘅我完全体会唔到诗句背后沉甸甸嘅情意。直到父亲离世之后，每逢佳节团圆聚餐，热闹嘅饭桌之上，永远都少咗佢嘅身影。热闹越盛，思念就越浓，此刻先至真正读懂诗句里面藏住嘅牵挂同遗憾。仲记得细个过中秋，父亲亲手为我制作灯笼嘅画面，一盏盏充满住心意。合家欢庆嘅日子，佢总系忙前忙后准备过节用品，欢声笑语环绕屋企。嗰啲平凡又温暖嘅时光，如今只能够存放在回忆里面。时光一去不复返，心底的怀念却从来未曾褪色。每当抬头望见天上的明月，总会想起苏轼那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恭喜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3: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2: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3: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4: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蚊，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购啦！
6: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
7: 想见你只想见你，
6: 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回忆，
7: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6: 用心聆听，用歌传情，924

0: 继续翻嚟924.5情意节目时间啦，亦都继续欢迎你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喺924.5情意节目栏当中啦，同你分享互动话题。中秋假期已经开启啦，你会点样度过呢？咁啊，今年啦会同一齐边个一齐过啊？吓，亦都诚邀你分享最难忘嘅中秋经历，或者让月亮为你送上最温暖嘅祝福，配翻一首应景歌曲啊！
1: 黑暗中，你会看到谁的模样？

来自全城我最穷的点播啊，他说 Kat 啊，中秋快乐，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又到中秋佳节了，想听陈洁仪的这首作品月弯弯啊。好的，希望你收到啦。容桂煲仔饭啊，打卡收到，爱笑的眼睛同阿 Kat say hi， 中秋节快乐。

心想话假期愉快 ，Cat。假期第一日咧，我就喺附近嘅商圈逛一逛啊。附近嘅商圈，哇，喺市中心，喺岭南天地，应该就好多人噶啦吓。咁我相信都系好多朋友走嘅最佳选择之一啊吓。咁另外咧，仲有中年守门员话啦，靓 Cat 啊，中秋快乐。今日中秋节啦，我又系我太太新历生日，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咁啊，两个大节日一起去贺贺佢啦。啊，你嘅表示要劲啲先得。另外仲有微信用户冰墩猪，佢就话咧刚刚去完勒楼嘅墟市啊，食咗个腐竹饭就翻嚟。然后我就去买芒果同埋呢个巴黄瓜，巴黄瓜系咩嚟噶？

八嘅点播，各位 cat 你好，中秋节快乐，大家节日快乐。想听带你看风景呢首歌，今年今日中秋节啦，我哋居家同屋企人一起冇出海。我哋假期有几多先？如果后日同大后日都休息嘅话，就今日喺屋企，接落嚟两日去街。

海洋问你而家边个值紧班啊？啊，你竟然听唔出我把声啊？我系阿 Cat 咯。子瑜姐姐话 Cat 中秋节快乐啊，送花花俾你。啊，去咗边个公园啊？子瑜姐姐咁靓嘅花花。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

0: 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2: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1: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2: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1: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2: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1: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2: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1: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2: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1: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3: 全情达意924点点情意，
4: 好，来到最后一 part 嘅924点点情意嘅节目时间啦，亦都继续欢迎你通过佛山家花生板块喺924点点情意节目栏当中啦，一齐互动分享我哋今日嘅互动主题啊，系啦，咁啊，中秋假期已经开启啦，你将会喺点样度过，同边个一齐过？亦都诚邀你分享最难忘嘅中秋经历啦，可以包含美味嘅节日大餐啦，精彩嘅民族活动啦，或者系一家人团团圆圆嘅温馨时光，甚至乎咧亦都可以送上你最温暖嘅祝福，再配一首迎节歌曲。

嚟自翻工上蛇王嘅点播啊吓，佢话中秋节快乐啊 ，Cat 姐。昨晚找了一间新开的有开放咪的小酒馆、啊、这间是更加偏向于港乐的开放咪时间，客人都唱得很厉害，我自己就麻麻地辣献丑辣，想点首 Super Moment 的幸福之歌或者是 PS I love you。

中山阿中就话啦，各位九二四车友中秋节快乐啊！点首如愿，仲有巴拉巴巴巴，佢话啦，猫姐中秋梗系要听翻啊关谷英姐唱嘅家嘈屋闭啦，想点讲不出声或者系无心害你。咁仲有呢位朋友仔叫做豆豉鲮鱼罐头汤，都系想听关谷英嘅歌，无心害你。佢话咧，大家中秋节快乐啊！今日同屋企人去饮茶，将歌曲送俾39547嘅群友啦。旧欢如梦话想听王菲嘅主角，又或者系当时的月亮，送俾公司嘅伙计们啊。可能安排唔到啦。

啊，多谢两位朋友仔啦，共同点播咗我嘅作品啊，分别系唱架够意思快乐起步啦，以及 V 咗个 R， 都系共同点播咗 I Cat 嘅呢一个创作嘅歌曲与音乐邂逅，多谢你哋。快乐起步就话咧，中秋节快乐 I Cat。想听你的首本名曲，呢座阿阿就话好耐冇见啦 ，Cat 姐，同你讲声中秋快乐，合家团圆，一起听听呢首《与音乐邂逅》啦，送俾各位。

最爱渣渣话咧，阿 Kella 你今日食咗月饼未？我就食咗香辣牛肉月饼，哇，啊，都真系几黑暗料理喎。子瑜姐姐话去咗新西兰啊，嗰边嘅春天啊，嗰边系春天，一路都见到好多靓花，啊，好羡慕你啊！

0: 我仲有收到呢位朋友仔叫做 Leo 系咪啊 ？Leo 啊，佢话中秋节快乐啊！滴滴司机的我今日继续努力工作，想点华仔嘅月老送俾大家。咁啊，仲有肥仔建文话想点首彩云追月，感觉真系好应景啊！咁确实好应景，两首歌都系。由于时间关系咧，就冇办法送俾你啦。睇下稍后啊，渣渣选唔选用啦？我就放咗上歌单啦吓。OK， 咁啊，压轴咧就带出呢位朋友仔啦，亦都录咗自己啊，好早之前啦，一个星期前又录咗自己嘅专属音频作品，亦都系同我哋分享关于中秋最难忘嘅一啲经历同。故仔，我哋一齐听听啊！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3: Hello， 大家好，我叫 Chris。中秋节系人月两团圆嘅节日，咁我自己嘅话咧就好细个出咗去读书噶啦。每逢中秋同过年，其实我都好想翻屋企过。第一就是有雙汪蓮蓉啦、月餅，同埋其實我都好鍾意一家人聚埋一齊食團圓飯嘅感覺嘅。咁好啊，所以我細個嗰陣時呢、這個節日喺出面都係要返學嘅。咁呢兩年返嚟國內發展，咁我就終於可以同屋企人一齊過中秋，一齊食返餐團圓飯啦，同埋煲下嗰出好經典嘅電視劇家好血緣慶中秋。而家到咗呢個年紀，上有老下有小，所以其實食團圓飯嘅話對於我嚟講，我覺得好開心嘅一件事啦。歌嘅話，我想點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啦，鄧麗君嗰個版本啦，經典啲。本身中秋呢個節日都係好点讲呢，你话佢老土又好啦，或者系新颖又好，有时啲后生都唔系话咁鍾意过中秋嘅，但系我觉得经典嘅节日配返首经典嘅歌比较适合啲。邓丽君嘅声又比较温柔啲啦，咁喺夜晚上月嗰阵时一齐听就更加有。

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义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义节目为你播出。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下午两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4: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好啦，呢、這个时候咧睇睇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咧缓慢路段咧，包括会有祖庙路、岭南天地片区、祖庙路、天地路同埋良源路、金厦周边同埋桂兰路、桂华路、海柏路、桂岗立交往罗村方向、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双向。另外咧，提醒大家啦，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啊，禅城咧开通咗啦绿岛湖嘅网约巴士，涵盖咗啦35个站点啊，直达啦绿岛湖湿地公园、鹭鸟观测基地。这个运营时间咧，假期每日系7点至到晚上嘅9点。另外咧，美图湾网约巴士咧会覆盖啦南丰古早啦、大帽岗森林公园同埋莲丰书院噶。咁啊，假期咧每日嘅9点至到晚上嘅9点会运营，市民咧可以通过啦佛山公交公众号去预约的。我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可以查老房和报老房。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3: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4: 我就是送水辉哥
5: 艾神啊！
6: 我是萧华坚，
7: 我是他爷，
8: 我是来多一份啊！
9: 我是猪扒姐姐，
10: 我是刘思贤。
11: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港式喜剧。

0: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2: 想用一首歌传递藏喺心里嘅点点情意吗？点点情意互动点唱喺佛山家 A P P 开放预约点唱啦！打开佛山家 A P P， 登录进入花生板块，你可以直接点击右下角嘅预约点歌浮标，或者通过各节目直播间置顶海报进入点唱页面。提前预约日期，点送心意，点点情意，就喺佛山家等你预约点唱。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儿时盼中秋，贪恋月饼嘅香甜。长大过中秋，先至读懂佳节里面藏着绵长的挂牵。
4: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一轮清辉跨越山海，寄托思念。
3: 月光是亘古的浪漫，烟火是现世的安稳。
4: 愿万家灯火温暖团圆，愿每一份思念都有归处。
3: 愿你心中充满明月，所得皆圆满。
5: 我们的节日中秋。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7: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一年当中，季节的更替，夏天如何离去，秋天怎样到来，在你的相册里，曾经不经意记录下的某一刻，也许这是最好的见证。比如，你吃了最后一个无籽西瓜，你去了一趟海边，发现海水变凉，你发现云越来越高，日落也开始往西南走。早晨起来的时候，气温降低了，开始有机会吃到石榴、栗子，而桂花、向日葵、三角梅、栾树花开得正盛。秋天有秋天的色彩斑斓，但和夏天那种热烈旺盛已迥然不同。我们如何记清楚时间的匆匆过去？随手可拍的照片就可以保留下这些重要的 moment， 因为这些记录，我们一起共度的时光也就变得更加珍贵。在季节的流转之间，想跟你听听不同的人关于由夏到秋时间的变迁记录。有时候我们就是在看这些记录的时候，发现自己极其认真和清晰地走过了时间。无所谓先生说，春天自酿的梅子酒熟了，潦草的今年至少不是一事无成。电影《小森林》，如果你看过，你会对主人公一年四季不时不时以自己的方式制造各种各样的食物印象深刻，其中就有讲到从妈妈开始酿造的梅子酒。青梅、杨梅加上不同类型的酒，到了秋天刚好可以喝一杯。

梦梦说，九月开海，买到了最新鲜的鲅鱼，老妈腌好之后就在露台挂起来，夜晚推开门，空气中都弥漫着鱼香。我看到那张照片呢，就是在阳台上挂了一溜的鲅鱼，那是我比较清晰的看到鲅鱼的样子。但在此之前，我们已经熟悉了鲅鱼的味道，因为鲅鱼饺子是生活在海边，尤其是山东海边的朋友们熟悉的味道。

从夏天到秋天，你说照片真的能够记录下的不只是 moment， 还有味道。比如九月的时候，谁会拒绝驻足感受桂花的味道呢？橙子超人说，中秋节室友把出门买菜让给了我，我带着秋天的第一支桂花在天桥上拍下了那天的街道。那么难得的好天气，如果在往常，爱追阳光的成都人应该会集体出门吧。等等说，九月的成都，一夜秋雨之后，桂花飘落一地，只是很多人都没有闻到第一茬的香气。其实桂花就在那儿，为什么我们会闻不到呢？因为当我们的视觉被充分满足，甚至来不及腾出眼睛的时候，鼻子耳朵都不够用。

5:12，我拍下了园中的一盒金桂。4个小时之后，我们拥有了桂花味的恋爱，一个确切的时间，一种确切的味道，定格了一份确定的爱。

0: 呢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1: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0: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1: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0: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1: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3: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4: 好久不见，
3: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5: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3: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的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园有约。虽然每个人都公平地拥有24个小时，但是我相信，能够记录我们生活的不是日子，而是时刻，所谓的 moment。你因为这些微小的、深刻记忆的时刻，而拼凑出生命的全貌。从一个季节到另一个季节，是什么帮助我们留住了时间？小狗炒鱼说，寂寞了20天的我终于可以出门吃点好吃的了。我买了肉串，生怕凉了，一路狂奔回家，连鞋带开了也来不及系，边跑边闻着香味儿。那一刻感觉我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小野乖乖说，我买到了开花肠，我觉得超级香，看着路上人来人往，我拿着烤肠边吃边走，似乎找回了一些失去的东西。当有一天真正得到的时候，它比想象中的更浓郁。

味道里有香，眼睛里有光，叫我 Bless 就好。这位朋友说呢，九月刚刚回学校，给我的被子和我的小狗晒晒太阳，这是小狗出生以来的第一次晒太阳。我发了照片，但却被朋友们说我虐待小狗，真的没有，太阳可以作证。后来我一看他的照片，原来跟被子挂在一块儿的确实是一只小狗，但是呢，是一只毛茸茸的玩具小狗。哈珀说晚上手机响了，朋友发了一张照片，说是今天收工的时候拍到的我。我当时只是觉得热了，现在看原来阳光洒在我的背上这么好看。我是先看到这个文字再看到这张照片的，是一个质朴的建筑工人在卡车上汗流浃背，他的衣服已经湿透了，紧紧地贴在他的后背，但是真的有阳光照射过来，也许他温度的升高就是那个阳光带来的，可是在那一刻整个画面里是溢出来的夏天的热烈，记录下的是看得见的辛苦。

Lectionary 说，八月末我们一家人自驾的时候出了车祸，出事的时候只有我意识清醒，我曾经一度以为四口之家只剩了我自己。整个九月我躺在病床上动弹不得，一边害怕自己活不了，一边又害怕只有自己活着。但是现在一切都在变好，妈妈醒了，爸爸和妹妹出院了，而我要转院康复了。那天早上我看到和拍下了病房天花板上的斑驳阳光，那一刻我觉得活着真好。

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的内在世界能够完全被另一个人深深的读懂，从这个角度上讲，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所以影像记录的存在，随手拍下那张照片，就是帮助我们记录下那些时刻。如果你愿意跟我分享在这一年让你心动的一个瞬间，你记得住的时间和季节的流转，那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希望在节目中有机会听到你的分享。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蚊。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一起嚟关心下啦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今日咧会系多云转晴嘅，吹1到2级嘅偏南风，气温介乎于31到34度，相对湿度50%-90%噶。展望咧今晚咧会系多云转晴，吹1到2级嘅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7到31度，相对湿度65%-90%噶。中秋假期咧，佛山市咧都会系晴好小雨啊，日间嘅气温咧会较为之高，森林火险等级高啊。入山游玩咧，请自觉遵守啦禁火嘅规定，千祈唔好啦带火种啦进入到林区噶。

0: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1: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0: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2: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3: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4: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还有月光，那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来的嘛。
5: 你还记不记得啊，小时候那时候着个灯笼追着个月光，是这样的，跟家人在个阳台那里又拜月光又许愿，那夜晚呢在公园呢还有猜灯谜，哎呀真的笑得肚痛啊。
1: 情谊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0: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谊
0: 月圆中秋
1: 情满人间，
0: 情满人间，你讲我听。
6: 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

0: 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十一假期嚟南庄，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正所谓健康食养，最近天气转换，滋润嘅食物可以食翻多啲咯。中意食燕窝嘅，留意胶脆燕窝银耳羹，佢系精选印尼进口高品质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嘅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酥梨，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清润喉咙，古法炖煮，每一啖都是胶质满满，料足睇得见。关键是价格靓仔，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胶脆的花胶系列，开盖是大大条的真花胶，全线有多种不同口味的产品，每一款都是口感丰富，超有料，而且全部都是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吃，不用费心搭配，不用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现时胶脆全系列产品同步热售中，众筹好礼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元立减10元，至上节更优惠。
1: 跟住再嚟同你推荐嘅会有盐味堂嘅滋养好物有机黄精果，嚟自安徽九华山核心产地，遵循地道嘅九蒸九晒古法，断面油润光滑，入口系焦糖同埋松木嘅香气，食起身好似软糯嘅麦芽糖，每一个都系独立小包，可以有效咁保留翻黄精果嘅营养。铁盒包装攞上手好有份量，而且每罐都附有可塑嘅有机码，可以睇到黄精果嘅生长周期，两盒到手先至168元。另外咧，佢嘅西洋参片亦都好适合而家天气转换嘅时候饮啊！精选加拿大核心产区嘅西洋参，造金含量高，薄薄一片，干度足，深香浓。日常饮水加一片，清润又舒服。足足100克嘅精美礼盒装，而家168元就可以到手啦！
2: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2: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3: Hello， 大家好，又嚟到咗双节同庆吹游佛山嘅环节，我系主持人邵瑞云。嗱，中秋团圆梗系少不了香甜可口嘅月饼，但你又知唔知道一嚿细细嘅月饼，其实佢系非常之劲嘅热量大户嚟噶，食得唔啱嘅话，好容易就会为你嘅身体造成负担。好多人都谂唔到，点解同等体积底下，月饼嘅热量足足系米饭嘅3到4倍啦？咁啊，因为我哋平时食饭啦，嗰啲米饭装起身系质地松软，空隙比较多。咁而月饼经过压制，佢质地紧实，用料又饱满，糖分同油脂高度集中，热量自然就翻倍啦。而家市面上传统月饼单块嘅重量咧系80到120克，咁就算你食嗰啲细嘅迷你月饼啊，都有45克左右，热量系一啲都不能够小睇。咁中秋想食月饼又想健康，食几多最合适啦？医生就提醒大家食月饼切记唔好贪多，单次嘅食用量控制喺1/4嚿或者系半嚿咧就啱啱好啦，既可以品尝到中秋嘅滋味，又可以避免摄入过多热量。咁而除此之外，拣月饼都有小贴士噶，唔同馅料嘅月饼热量差别系非常大。广东经典嘅莲蓉五仁豆沙蛋黄月饼里面，莲蓉月饼嘅热量系最高噶，因为制作过程当中添加咗大量嘅糖啦同埋油脂，能量密度系远超其他口味。其次就系五仁月饼，仲有莲蓉蛋黄月饼，因为五仁月饼富含脂肪同蛋白质，食起身好容易就会饱饱滞滞。有意思嘅系咧，对比起纯莲蓉月饼，反而搭配咗蛋黄嘅莲蓉蛋黄月，整体嘅热量反而就会更低一啲啦。而相对嚟讲，豆沙月饼嘅油脂含量更低，系传统月饼里面嘅优选。不过都要注意，佢嘅糖分含量就一啲都唔低嘅，同样唔可以多食。咁除咗经典嘅酥皮月饼，普通冰皮月饼咧就以淀粉为主，油脂偏少，但系有唔少商家为咗提升口感都会对冰皮系做油处理，油脂含量亦都会大幅提高。所以简单嚟讲，月饼嘅糖分同油脂含量系直接决定咗佢嘅热量高低，仲有饱腹滞胃嘅程度。同大家总结一个超好记嘅热量排行，热量按高至低排位，莲蓉月饼大于五仁月饼，大于豆沙月饼，大于水果馅料月饼。 咁当然啦，月饼又点可以唔搭配啲茶饮去消下滞咧？同步推荐你甜口月饼，即系水果、莲蓉、流心奶黄呢啲馅料咧，可以搭配绿茶，有助于促进糖类代谢，减轻甜腻感。咁而分油月饼咧，即系蛋黄酥啊、鲜肉月饼呢啲，可以搭配普洱茶、山楂茶，有助于促进脂肪代谢，减轻油腻感。至于咸甜口月饼，例如话五仁啊、椒盐味嘅月饼，就可以搭配乌龙茶啦，既解甜又解油解腻，食得食味啊！
2: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4: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5: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6: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5: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7: 我们结婚吧。
5: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4: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阿怀说，有一天跟家人朋友开了3个小时车进深山去露营，泡在清澈见底的水潭中，青翠碧绿，起身的时候就遇见了一只漂亮的不可思议的豆娘，它就像那个水潭一样鲜活美丽。我看照片的时候觉得这不是蜻蜓吗？但是后来查了一下才发现，豆娘和蜻蜓是有区别的。豆娘的两个眼睛距离比较远，整个头部呢像个哑铃，而蜻蜓的两个眼睛是挨在一块的，整个头部呢成球形。也许从它们的头你就可以看出它们的区别。而能够分得清楚的人，我相信一定是一个热爱动物、热爱自然也热爱细节的人，所以他才会看见并且拍下。天王盖地虎说，在很颓废的一个月，一抬头遇到了超美的云，低下头想还是要向前啊。这些年在大环境的影响之下，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无奈需要面对和承担。就像中岛美嘉的那首歌，我也曾想过一了百了，就在最沮丧的时候，你想到那个在街角对你微笑的人，那个你想起来很温暖舍不得离开的这个世界的细节，你突然就会放下一了百了的冲动，给自己勇气要继续向前。周华健的这首歌《新的方向》是他非常早期的歌曲，这首歌的时候他还没有红，他还非常年轻，这是一首广告歌，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也正在寻找自己的方向。

而柔的风拍下的是学校咖啡店门口的两只小熊，他们就那样歪着头靠在一起，躺在一个椅子上，慵懒自由又充满了可爱。小林说，傍晚骑着小电车兜风，路边的黄土坡有点好看，我就停下拍了张照片。刚刚翻照片的时候才发现，原来黄土坡上面还有个叔叔在跟我挥手，可我当时并没有看见。我现在回应可以吗？我看到他那张照片，黄土确实在视觉上占了大面积的成分，可是就是在那个黄土的上面小小的一块地方，真的有一个人影，而且真的举起了他的手。我们去看这个世界，大江大河固然壮美，但那些离我们最切近的来自陌生人的一颦一笑，反而是更真切的记忆。我要带你去看看这个世界，有时你去看了但未必能看见，幸福的人除了看了还看见了，并且看懂了。走遍

小唐说，有一天下班回家的路上，拍到了前面的一个外卖员，后面的后备箱里背着他最爱的小狗，等红灯的时候呢，他就回头摸摸他的小狗。我看到那张照片，那只狗特别小，我觉得应该是还在小幼犬的时候。盒子是敞开的，有一点担心如果速度太快，它会不会从盒子上掉下来。但是那个人在等红灯的时候回头摸摸小狗的样子，真是太治愈了。这一路也许有辛苦，但是有一个小生命在背后陪着你，好像这一切就变得有意义了。卡我说，骑车的时候呢，拍到一只小蚂蚱站在我的顺风车上跟了我一路，我载了它一程，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就把它放在了草丛里下车了。这是我和一只小蚂蚱的缘分，和人的缘分也许复杂，但和动物就要简单太多了。我们对于来来去去的人都有不舍，而对来来去去的小生灵只有祝福。我选了一首我也是第一次听的歌，其实这首歌是2020年6月1号的时候筷子兄弟出的一首新歌，那首歌距离他们的小苹果过去了6年，但仍然有人说为什么一听这首歌就有一种去广场上翩翩起舞的冲动呢？我在这首歌的评论里看到最有趣的一句说，我妈告诉我筷子兄弟出新歌了，我看了看楼下的广场，细思极恐。我不知道这首歌在过去的几年是不是真的在广场舞的舞台上有大放异彩过，但它的名字倒是像小苹果一样又讨喜又可爱，因为就叫做 I love you。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1: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2: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3: 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
1: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蓝夕阳千话说，最近拍了一张照片，是亲密但是又很久没有团聚在一起的三姐弟妹，我们复刻了23年前的相聚。姐姐的女儿已经像23年前的哥哥那样大了，哥哥的儿子呢也跟23年前的我一样大了，而我和23年前的姐姐一样依旧单身。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过得真快乐，所以我看到的这两张照片是一个对比照，就是23年前的三个孩子跟23年之后的三个中年人，以同样的姿势发生的图片对比。

姑姑姑说，在玉龙鞋身上碰见了阔别多年的高中同窗，太有缘了，好丽友兄弟重逢了。这也是一组图片比对，两个憨憨的甚至有点胖胖的男孩子在多年之后的雪山脚下的合影，已经成长为英姿勃发的年轻人。他提醒我们，每一个此刻都不复重来，都格外重要。

不肯下架。如果生命是一趟列车，我们会在这一段旅途中和不同的人同行，让我们珍惜和他们同行一程的时间吧。宝宝熊说，在图书馆的时候接到了爸爸的视频电话，虽然周围很安静，所以我不能跟他说话，但想着听他说说话，让他看看我也好。一接通，他就开始唱，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我自己，没有我的日子里，你要保重你自己。所以我看到这张照片呢，其实是一张视频通话的截屏，爸爸很慵懒的在对面唱歌，女儿在安静的图书室捂着嘴笑，这是属于小棉袄的专属的爱。星星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村，
2: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1: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2: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1: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余啦，
3: 九二四路况。
4: 晏昼嘅三点钟，一齐嚟关注一下咧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咧缓慢路段包括会有祖庙路、岭南天地片区、祖庙路、天地路同埋良源路噶。咁仲有咧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蓝石方向、金柏周边啦、桂兰路、教育路、桂华路，以及咧海白路啦、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中南市场路段双向、区荣路咧大良万象汇双向、清辉路东乐路口双向，以及咧系鉴海北路啦、凤山路口咧个方向，同样都系车到缓慢。再嚟睇翻高速方面啦，咁现时咧广佛高速咧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咧车多，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龙岗方向咧因为施工现时都系比较慢。欢迎大家咧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5: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6: 装修购物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全品类一站式家居卖场，商场统一收银管理，施行赔付承诺，装修黎居然，选择多品类全，售后有保障。

0: 想用一首歌传递藏在心里的点点情意吗？点点情意互动点唱在佛山家 APP 开放预约点唱啦！打开佛山家 APP， 登录进入花生板块，你可以直接点击右下角的预约点歌浮标，或者通过各节目直播间置顶海报进入点唱页面。提前预约日期，点送心意，点点情意，就在佛山家等你预约点唱。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儿时盼中秋，贪恋月饼的香甜，长大过中秋，先至读懂佳节里面藏着绵长的挂牵。
2: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一轮清辉跨越山海，寄托思念。
1: 月光是亘古的浪漫，烟火是现世的安稳。
2: 愿万家灯火温暖团圆，愿每一份思念都有归处。
1: 愿你心中充满明月，所得皆圆满。
2: 我们的

0: 呢个国庆万丈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1: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嘉义，
0: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1: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0: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1: 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想用一首歌传递藏喺心里嘅点点情意吗？点点情意互动点唱喺佛山家 A P P 开放预约点唱啦！打开佛身家 APP， 登录进入花生板块，你可以直接点击右下角的预约点歌浮标，或者通过各节目直播间置顶海报进入点唱页面。提前预约日期，点送心意，点点情意，就在佛身家等你预约点唱。
3: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可以领35000蚊传媒补贴，加2000蚊工会补贴，再加4000蚊车险补贴，再叠加省保或国保，单台车最高补贴去到60000。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4: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5: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4: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6: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7: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8: 我个中秋三宝咧就系、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系正经事嚟噶嘛？
9: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候，戚住个灯笼咧，追住个月光系咁嗲，同啲屋企人咧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咧喺公园咧仲有猜灯谜咧，哎呀真系笑到肚痛啊！
5: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4: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5: 点点情意，
4: 月圆中秋
5: 情满
4: 人间，你讲我听。
0: 美食，
10: 助饮佢嘅汤就会有电饭。
11: 佛山嘅咖啡店今次开到入岩洞啊！
12: 功夫，
0: 文创，
13: 文创，
14: 喂，土沙 ，bring bring 啊！
15: 限量版嘅一个石湾公仔布，
1: 最地道嘅玩乐推介，尽在双节同庆，最游佛山。
13: 双节同庆，最游佛山。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啦。中秋假期想带埋小朋友感受岭南中秋民族，解锁多样嘅赏月场景嘛。喺南海同禅城嘅呢几个点位，民族夜景、人文特色一站式打卡，非常之适合亲子家庭噶。嗱喺南海区咧，中秋有一场重头戏，就系松堂村嘅烧番塔啦。在9月25到27号康林文化节开启，中秋节两晚村入面都会红红火火，可以写低心愿投财祈福，仲会有千灯巡游、鼓礼拜月、水上金龙、醒狮等等的非遗演出添。至于鍾意游走山水的朋友，就推荐上西樵山来一个山林赏月啦。在宝峰寺的平台登高望月，听音湖的彩虹瀑布那里搭配月色，都别具诗意噃。 西樵山在傍晚的五点半到晚上的十点都是可以自驾上山的，记得在公众号提前预约啦。至于禅城区的南庄舞火龙同样都不容错过，在9月25和26号两晚由水浮莲扎成的火龙插满香火，在夜色当中盘旋舞动，画出璀璨的光影。上元村百米的火龙再搭配夜游市集和火龙宴，大人小朋友都可以玩到乐而忘返。另外佛山还有多处雅致的赏月地添，在铺满灯笼的岭南新天地可以行下飞围小摊，品尝手工月饼和岭南糖水。想大蛙露营赏月的话，亦都可以选择视野开阔的文华公园，电视塔下赏完月亦都别有一番风味。这个中秋在佛山，白天就漫游古村园林，夜晚就赏火龙观明月，真是团圆的氛围感拉满了。
1: 相接同庆，吹游佛山，
17: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1: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来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元贴息，快来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18: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疑是盼中秋，贪恋月饼的香甜，长大过中秋才读懂佳节里面藏着绵长的挂牵。
19: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祝月华刘照君，一轮清辉跨越山海，寄托思念。
18: 月光是亘古的浪漫，烟火是现世的安稳，
19: 愿万家灯火温暖团圆，愿每一份思念都有归处，
18: 愿你心中充满明月，所得皆圆满。
19: 我们的

0: 咧就系、是、哇最有代表性，即系一开始嗰下就俾大家认识到你哋，同埋都系叫做嗱、有个而家好兴讲嘅，哇爆啊！真系有首作品爆咗出嚟，跟住呢班人咧就喺呢个爆嘅作品，或者系呢班人爆咗，咁就大家开始收获咗第一波嘅关注先。仲记唔记得？
1: 我觉得可能分两个阶段啦。
0: 先讲第一个阶段啦。
1: 第一个阶段就功夫佛山。
0: 哦，
1: 功夫佛山系我哋
0: 嗱，功夫佛山咧
1: 系咪原创里边用呢一个阵容，用呢个阵容第一首歌？
2: 如果你唔計改編嘅話就係啦，即係如果原創歌就係嘅。2016年嘅10月份，啱好呢首歌係10年前，
0: 10
2: 年前呢首歌。
0: 哇
2: ！2016年嘅9月28號左左右右嘅時間，就係寫呢首歌嘅，即係出呢首歌嘅。
1: 對，
2: 咁就當時點講呢？爆啊都算嘅，因為喺我哋之前，冇人用呢一種嘅形式，用呢一種嘅風格去唱一首咁樣嘅歌，因為當時我哋去對呢首歌嘅期望咧係咁樣嘅，好簡單嘅啫，就係、是、我希望大家聽到呢首歌嘅時候，你踩單車只腳係停低嘅，
0: 就有熱血，
2: 即係你係啦，你會從呢首歌當中啊，需收穫到衝勁同埋嗰種嘅熱血，係會不斷去喐啊成啊咁樣，我係。追求系呢首歌系要达到呢个效果嘅，咁你话后边系咪要爆啊？成成啊，其实冇人会话我就要写首爆嘅歌。当然可能有一啲好成熟嘅音乐人，佢已经摸清楚观众嘅喜好、市场嘅喜好，佢可以因就呢一啲嘅人，我就要写一首咁样样嘅hit歌咁样样。
1: 系
2: 啦，系啦。咁但系更加之多嘅，好似我哋咁样样有歌啊，做咗先啦，因为。喺企喺我自己嘅角度啦，我唔知阿杜文阳老师系点样样谂啦。企喺我自己嘅角度，因为我唔系科班嘅，但系我而家做紧一啲系可能好多科班嘅朋友喺一啲音乐院校毕咗业之后，佢哋都冇办法去做到嘅事情。而我哋而家喺度做紧，我就好睇重话，我哋希望可以做多啲咁样嘅作品，无论系好丑吓，先做咗先。喺量上边，希望可以从量变再引到后边，会唔会有可能会出现质变咧？咁样样，做咗先咯。
0: 我好记得咧，就歌词里面咧就系、咩弯珠水里话
2: 哦，
1: 在这弯珠水里
0: 有过多少英雄系咪啊？
1: 诶，
0: 你睇下呢啲，我好耐冇唱过，或者好耐冇听你哋演绎过，冇播过添。咁但系咧嗰个歌词咧。我啱啱讲到热血呢个词呢，就係同阿范琪讲，哇喺踩緊单车啊，做运动啊，你停唔到，确实就係注入呢个正能量落去。我又要赞下就係嗰班拍摄嘅朋友，因为呢个歌嘅 MV 呢，我啱啱讲嘅爆字呢，确实係喺当时嘅年代呢，会係擦咗大家嘅眼球。咦，好劲喎呢啲歌。
1: 係呀，突然之间会有人咁样做嘅咁样。
0: 係呀，个视觉都好冲击啦。
1: 係当时嘅嗰个拍摄呢都动用咗唔少人㗎。因为我哋去到一间武术学校，嗰个应该係黄飞鸿
0: 文武学校。而家都有㗎啦，西甲咪成日有一班僆仔就係呢班。
1: 哦。
0: 呢间学校出嚟嘅。
1: 哇，犀利真係。即係一班都係好功夫嘅。

0: 嘅朋友啦，同我哋一齐拍摄呢个 MV 咁样嘅。
1: 嗯，
0: 啊，咁啊，然之后咧，因为当时咧，亦都有另外一个我哋讲比较值得纪念嘅一个事情啦。
1: 系
0: 红系咪红圣馆一百
1: 五十周年？我记得150定160
0: 哇
1: 周年
0: 系啦，嗰时候嘅
1: 一个活动，佢系全世界所有。唔好讲全世界所有啦，即係应该讲全世界有好多嘅应该係嚟自世界各地嘅红圣馆嘅传人都返到嚟佢哋嘅红圣馆嘅祖铺呢一度去认祖归宗。因为呢红圣蔡利法呢红圣蔡利法呢佢有一样嘢係比较特别嘅，就係、是、其他一啲嘅门派佢都会有分支係啦。咁但係呢红圣馆系冇分支嘅，即系叫做一条水就得一条嘅啫，即系佢唔会好似咏春啊，又话有咩姚氏咏春啊、啊阮氏咏春、叶氏咏春，佢就冇呢啲咁复杂嘅，佢就系一条水就一条水，所以其实佢哋喺传承嘅力量上面咧系非常之厉害，再加上就系根据统计咧，而家喺海外当中去修炼红圣蔡利佛嘅拳嘅人。人在最多嘅，
2: 一定唱啦呢只歌，因为呢只歌系俾好多朋友认识电波先生 Radio Man 嘅其中一首啦，我觉得系喺佢哋心目当中顶流嘅作品之一啦。咁呢只歌咧，我都想问翻写词好似系凡奇嘅，
1: 作曲
2: 、但我觉得写词嗰个都好犀利啊！哇，系无论系你哋成员好啦，或者系因为都要过，可能系一啲合作方应该系要俾意见噶嘛。佢里面系提及到除咗蔡利佛，咏春，洪拳都喺里面系咪
0: 啊？李小龙，
1: 李小龙就系截拳道啦。咁然之后黄飞鸿就系洪拳嘅代表啦。其实都
0: 系
1: 有提嘅，因为我哋讲嘅系功夫佛山啊嘛。咁功夫即系喺佛山嘅功夫咧，就几大门派啦。咁呢个洪拳啦，蔡利佛拳啦，同埋咏春拳啦，呢三大拳种应该就系即系叫最受大家关注即系认识嘅拳种嚟啦。
2: 呢件嘅武林嘅热血事情，呢只歌11月1日喺佛山粤剧院晏昼啊，电波先生佢哋嘅专场一定会唱。想有想感受呢个特别摇滚气氛。

0: 电波先生今日同俊晴一齐倾偈，欢迎晒两位啊！分别有
1: ，Hello， 大家好，我系电波先生嘅杜文扬。
2: 大家好，我系电波先生嘅范琪啊。
0: 好啊，我又问一个咧，咁耐，人员冇变，或者系仲未散 band， 系因为咩咧吓？
1: 早 band 注定难啦，呢样嘢梗噶啦，因为咩啊？
0: 我觉得可能大家都几好走啊，即系嗰几个咧。苏伯兄弟呢，我觉得其实都好抵諗，即係发啊轩啊红仔啊。咁我好似冇咩挑剔佢哋嘅一啲缺点。
2: 你搞到好似我哋两个好难相处咁样。
0: 因为你哋两个喺我身边佢哋冇嚟㗎嘛。我係要都要同大家讲，佢哋三位呢一直都系嗰啲默默无闻啊。包括系抵諗啊义气啊，仲有啲脾气唔会系好火爆嘅嗰啲人添。我唔知道咁样讲呢会唔会。即系又系一个误
1: 会咗系嘛？
0: 客观嘅特点啊吓。
1: 咁啊呢个形容咧，应该可能形容喺熊仔身上啊，好合理嘅。咁啊，当然即系每个人都会有佢嘅叫做性格啦。
0: 系
1: 吓，咁我哋咧就点咧？几个人？

0: 咧都比較識得遷就大家，因為我哋唔係嗰種靚仔嘅嗰個叫做時代啦嘛，嚇、啊，我哋都係叫做有家室，一個超級奶爸嚟嘅，所以其實咧喺為人處事上邊咧，有好多事情咧都唔會有太多衝動或者衝撞噶啦，已經，咁所以即係如果我哋可能喺十幾歲、廿零歲開始組 band 咧，散嘅機率就好大嘅。啊、你好似我咁样，我组几队 band 都有聚聚合合咁样啦，吓咁啊呢一队 band 咧真系最耐嘅，真系最耐嘅，人名又冇改过啦，人员又冇变动过啦，吓、啊、咁所以其实有一个稳定嘅阵容去做音乐咧，对于我哋即系创作者嚟讲咧系非常重要。
1: 唔，佢讲嘢好谨慎嘅吓，咁啊想
0: 紧要啦，
1: 范琪咧会唔会系觉得佢哋系比较好夹啊？呢班就好似啱啱我都讲到。佢哋有呢啲嘅特点，其实就係、是、哇玩 band 就有遇到呢啲兄弟呢都三生有幸啊咁啦。
2: 首先喺我哋嘅每一个人嘅个性当中呢，首先先决条件就係、是、其实大家都愿意迁就对方嘅、容易都去沟通嘅。咁另外仲有一样嘢呢，就係喺我哋成个团队当中，可能我同杜文扬做嘅嘢会比较多一啲。只要我同杜文扬冇咩问题嘅话呢、基本上我哋都唔会有啲咩问题嘅。咁係咪先，
0: 又好似係。
2: 係咪呀，只要我哋两个冇乜问题嘅话，其实我哋唔会有大问题。再加上就係、是、其实我哋团队都系会有黏合剂嘅。即係我觉得即係大家互相咁样，即係将我哋几个人我哋连埋一齐，咁有啲时候可能系杜文扬又好，或者我都好咧，就会更加之多咁提出一啲个人嘅见解，咁其他人点样样去信服或者系信任我哋，咁首先要多谢佢哋嘅体谅啦，咁第二个咧就系、是、其实我哋都需要花更加之多嘅时间去令到对方了解我哋嘅意图，即系相当于好似即系我用一个唔系好恰当。但系其实都系好现实嘅一样嘢，就系、是、你攞住份方案去同你哋嘅上级或者同客户去汇报嘅时候，点样样可以令到对方愿意埋单？其实系差唔多嘅。当然唔系话即系唔系虚情假意啦。其实我都系真心实意嘅，即系都会系希望用呢一种咁样嘅方法去维系住一样嘢。其实维系一个团队同维系一个屋企系一样，
1: 冇错，
2: 系咪先？即系你总要有一啲。叫做系情绪稳定，吓、啊，即系大家都可以乐也融融嘅呢个感觉，先正可以有一个稳定嘅一个团队可以稳定发展咯。
0: 嗱、曾经咧，我听过一个段子，就系、是、喺我哋嘅《西游记》当中嘅嗰种组合咧，事实上系即系喺合作上边咧系非常之正嘅一个阵容。
1: 你讲紧系《
0: 西游记》，《
1: 西游记》嘅呢种搭配啊，合作方
0: 式，对，
1: 原喺你哋 band，
0: 都可以咁样用嘅。
1: 哦，
0: 同埋咧就当时我哋即系之后啦，我哋有创作过一首歌，有一句歌词咧系叫做各有各性格，各有各使命。吓、呢、這个咧系嚟自于我哋嘅一首歌叫做《醒》。其实咧就同醒狮当中，醒狮都分好多唔同类别嘅醒狮噶嘛。
1: 啊，
0: 即系佢会有唔同嘅一啲个性，同埋咧会有唔同出彩嘅地方。系、啦，所以咧即系好似我哋几个人咁样，若然将我哋几个人去当作唔同嘅醒狮。去叫做代表嘅话呢，事实上就係每个人都会有佢负责嘅位置、或者係出彩嘅地方。
1: 冇思美嘅我觉得都係。
0: 係啦，有人冇思美。
1: 係呀，好攰呀，但係佢係首先落在其中。第二佢基础佢嘅平时嘅练习系够，
0: 非常扎实。
1: 系啊，因为咧你玩呢班 band 咧，电波先生，你每一个位置，我觉得如果稍有退步嘅话，可能都赶不上大家而家呢个表演嘅状态啦、水准啦，同埋
0: 逼住走噶，
1: 系啊，逼住向前，同埋要进步啊，大家都
0: 系
1: 啊。嗱，嗰三个叔伯兄弟，你冇睇佢咧，就系成日头耷耷咁啊。其实佢哋落咗好多好多心机喺佢哋嘅音乐嘅制作上。当然有一个 friend 都要提一提啊，就系、是、孙杨。以前我记得电波先生咧、有呢位嘅同事啊，呢位嘅 friend 喺度咧，起码。帮你哋叫做解决
0: 咗好多问，
1: 好多即系啱啱就系范琪讲啦，会对接客户啊，对接可能系上头啊，沟通。

0: 仲有啲工作人员啊、饭盒啊、
1: 系啦、
0: 泊车嘅车位啊，其实有一个咁样嘅角色。但系咧，虽然都系由于工作原因啦，咁啊佢离队啦，咁、但系就其实你哋两个系咪要分担咗佢嘅工作咧？
1: 多多少少都会嘅，多多少少都会嘅。系啦，孙杨咧系我哋嘅经纪人，即系之前嘅经纪人
0: 成员之一啦，
1: 成员之一吓。当然我哋而家依然都系，我哋都成日都讲六个人噶，吓佢系最佳第六人啊嘛。
0: 喂，今次佢翻唔翻嚟帮手演下思美啊？
1: 会唔会啊？
0: 做下灯光调试 啊？
2: 你觉得咧？你觉得我喺做呢一个演唱会呢个决定嘅时候，除咗我哋五个人自己话要做呢一场之后之外，我会唔会问孙杨啊？你
1: 事实上我哋系即系我同范琪咧，系同孙杨沟通咗好多嘢噶啦，已经。
0: 哦，
1: 所以咧，事实上佢都系喺幕后一直喺度撑紧、帮紧我哋。
0: 可能系涉及到我以前嘅部门啦、或者可能系我对接嘅一啲项目啊，系佢会同我去沟通噶嘛
1: 吓。
0: 我好少揾到你哋每一位嘅，所以咧就系一班 band 嗱，即系夹人系好重要啦。啱你讲到《醒》呢首歌咧，哇，系咪喺桂城？南海桂城有一个公园，就有一个大嘅醒狮头。当时醒呢个 MV 其实就系同呢个醒狮嘅狮头咧，系有一个好好嘅
1: 相吻啊！写完咗之后，咁啊应该系喺阿孙杨嘅努力当中，就联系到桂城嗰边，就叫做赞助咗一个MV 啊，拍摄 MV 嘅费用。咁啱咧，佢哋嘅嗰个狮头咧，嗰、那个叫咩公园咧？
2: 嗰、那个叫市民广场，
1: 市民广场，市民广场，
2: 千灯湖市民广场，
1: 系啦，佢哋嘅一个钢构嘅呢个醒狮头，
2: 冇
1: 错，哇，非
0: 好多人打卡嘅，
1: 系啦，非常之即系我话觉得非常之出彩啦，同埋好有呢、這个艺术成分啦，跟住呢个机缘巧合之下咧，就促成咗我哋由呢一首歌去拍咗一个又系叫做南海醒狮嘅一个 MV、
0: MV 我见好多朋友都转，我好记得有一年嘅一月一号大家发出嚟嘅，
2: 其实系2023年嘅一月一号，
0: 哇，嗰、那个
1: 时候，
0: 喂，嗰、那个时候我病紧，我好记得，我系喺屋企居家病紧，养个杜汶阳啊，嗰阵，当时呢只歌咧亦都系激励大家啦，身体健康啦，呢只歌我好记得你哋曾经嘅演出喺舞台上面真系有醒狮。直接就系同你哋一齐演嘅，
1: 我哋其实都系啦，有好几场咧都系结合埋醒狮一齐演嘅。咁啊呢首歌咧，其实喺嗰个时间诞生或者讲推出咧，我觉得都非常之合时宜，因为嗰个时候咧更加之需要有鼓舞嘅声音出嚟啊嘛。
2: 因为本身咧，我哋嘅醒狮咧，佢本身叫睡狮啊嘛，吉祥啊嘛，佢本身有一个嘅属性咧，就系要驱赶邪祟。系啦，就系驱病啊，系啦，即系佢就系一舞咁样样，哇，好威风咁样样去将呢啲咁样样个唔好嘅能量去驱赶咁样样，佢本身系有呢一种咁样样嘅意味嘅。咁再加上就系从2020年一路到2022年年尾，呢结结实实嘅呢三年嘅时间当中，大家都唔够胆周围走，唔够胆喐，所以导致咗我哋好似成个城市成个氛围系。停滞咗，少咗嗰种嘅强心针嘅嗰个活力啊！咁所以喺嗰一刻嘅时候，我又觉得我哋推出嘅呢一首歌系好符合嗰个时候所需要嘅嗰啲嘅嘢。因为啱即系我哋之前先对过先讲起，2022年年底我哋录呢首歌嘅时候，我系阳紧嘅，
1: 系啊，
2: 系啦，我系讲嗰时候我系冇味觉嘅。咁啊，然之后咧就又cut 就冇cut 嘅，咁但系就系仲要系比较夜嘅情况之下去录呢首歌，仲要系因为唔可以周围走咧，咁我都系喺自己间房关埋个录音室嘅门，然之后就自己喺入边录。咁啊之后去到我哋拍 MV 嘅时间，因为都赶啦个时间，因为唔可以周围走啊嘛嗰时，咁所以咧喺我哋拍嘅时候咧，我哋其他嘅成员亦都会有发紧烧啊、未退烧啊。周身骨痛啊，呢啲咁样样嘅症状，但系就咬咬牙坚持咗，咁一路就去到一月一号正式推出，其实系2022年跨2023年嘅嗰一个嘅晚上，我哋系咪就首先首发咗先啊？因为当时系一个嘅电竞。

0: 份更舒适，蒸笼蒸十新品上市。
1: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啊！
2: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3: 九二四路放。
4: 晏昼嘅四点钟，一齐嚟关注一下咧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咧缓慢路段咧，包括会有岭南天地片区、祖庙路、天地路、良源路，以及咧系桂华路咧创产对开往南庄方向。金柏周边桂兰路、教育路同埋桂华路噶。除此之外咧，桂丹路中南市场路段双向，其中咧往丹灶方向咧龙尾咧去到咧佛山大道嘅乐安牌坊。区荣路大良万象会双向，以及咧系鉴海北路、凤山路口各方向咧都系车多缓慢噶。而在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横沙至避涌路段往开平方向都是车流量大。最后提醒大家，佛山地铁二号线、三号线、南海有轨电车一号线，以及广州七号线，9月25号、9月27号会延长运营服务时间一个钟头，请大家互相支照。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和报路况。
5: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6: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十月二十五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7: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8: 我就是送水辉哥艾神啊，
9: 我是萧华坚，
10: 我是他爷，
11: 我是来多一份啊，
12: 我是朱柏姐姐，
13: 我是刘思贤。
14: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港式喜剧。
7: 十月二十五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4: 快啲微信搜索花。发生美票已抢飞啦！
15: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16: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疑是盼中秋，贪恋月饼的香甜。长大过中秋，先至读懂佳节里面藏着绵长的挂牵。
17: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祝月华刘照君，一轮清辉跨越山海，寄托思念。
16: 月光是亘古的浪漫，烟火是现世的安稳。
17: 愿万家灯火温暖团圆，愿每一份思念都有归处。
16: 愿你心中装满明月，所得皆圆满。我们。

0: 咁啊，进程一点同电波先生倾偈，有范奇同埋杜文扬，欢迎你哋。
1: Hello， 大家好。
0: 搞呢场有出头，11月1号晏昼喺佛山粤剧院咧，你哋班 band 又要提前安排好时间啦，每一个人。
1: 系。
0: 跟住涉及到嘅台前幕都多人嘅，因为有音响啦、灯光啦、场馆啦，系咪？
1: 对。
0: 哇，做呢件事咧，系咪都几有难度噶？
2: 难度系在于要协调晒咁多嘢，咁可能我哋日常咧会更加之多嘅集中翻喺音乐制作同埋喺舞台呈现上边，系可能系我哋日常会惯做嘅嘢，咁但系去到真系搞一个演唱会，咁首先要立项啦，咁当然立项呢样嘢就已经有好多嘅资料要准备啦，我哋要唱啲咩歌，我哋有啲咩人参演，
0: 哇，
2: 所有嘅呢一啲嘅。流程要做，要所有啲资料要全部都要有。咁另外呢仲有就係、是、演唱会名叫咩名呢，仲有就係、是、你要俾人知係咪首先要有海报啊、海报系咪涉及到摄影啊，涉及到后期啊，涉及到呢、這个海报嘅设计啊，
0: 制作。
2: 制作啊等等等等，去到宣传期间我哋嘅视频点样拍，我哋点样样去上节目去安排。啊，会唔会有可能可以去到其他嘅地方，俾更加之多嘅朋友知道有我哋呢一场嘅演唱会，好多好多呢一啲嘅嘢都系要去做嘅。咁你话我哋一班日常就净系识得去做歌做音乐，好多一啲嘅。

0: 工作可能以前会交俾我哋嘅同事啊孙杨去做嘅时候，我哋第一次真係要去做呢啲咁琐碎咁临审嘅呢啲，但係又好重要，冇唔做呢啲嘢搞唔成嘅嘢嘅时候，其实压力系好大嘅。
1: 嗯，
0: 我成日都瞓唔着啊，因为呢啲事情。
1: 系啊，系啊，系啊，我都好理解啱啱讲嘅嗰一套流程，仲有系对各部门啦、啊。你好似啱啱讲到报歌名啊，报歌单啊，跟住嗱，我要话俾大家听，除咗你写个歌名上去，例如《功夫佛山》，作曲填词系边个，仲有嗰个歌词系乜嘢内容，嗯、都系要透过咧文化报批要去做呢套嘅流程。
0: 系噶，
1: 所以大家而家可能系睇演出系。常态咗啊！每个周末可能而家讲紧系周中都有一啲特别演出出现喺我哋身边，可能你会已经有选择，或者你都已经体验啦。但系点解我哋要嚟睇有出头呢班 band 去演呢件事咧？咁首先，我觉得就系佢哋咁多年嘅原创作品一次过唱俾大家听，仲要成支乐队再加特别嘅音乐制作、灯光效果同埋舞台呢啲美术指导咧一齐呈现。
2: 嗯，
1: 第二仲有一个就系大家一班 friend 嘅聚会。咁呢班 friend 嘅聚会咧，我想讲到就系、是、你哋都讲啊，十几年前已经组 band 嘅时候，可能有啲家band 嘅队友未有家未组家庭，再到而家组咗家庭，相信陪伴你哋嘅听众 fans 听电波先生嗰啲，佢哋都系由年轻再到而家。嘅呢个状态有埋家庭，佢可能都会一买就买几张飞一齐嚟支持。其实佢哋系咪真系喂，即系嚟到粤剧院啦？咁啊，因为有啲同事都开过 show 啦，坐喺度比较多啊，我见
2: 系啊系。
1: 今次真系要起身啦。
2: 即系当然，我梗系希望大家有呢、這个叫做情绪上到嚟啦，咁就起身啦。
1: 系
2: 咁，当然我哋会有啲柔歌，有啲情歌嘅。
1: 嗯，
2: 哇，真系近呢几年咧，我哋都、
1: 哦、我好少听佢啲慢歌，除咗再见少年啦、
2: 哎，有啊有啊有
0: 咯、啊，而家
2: 有啊有情歌啊，我哋咁啊，最可能我哋第一首推出嘅情歌应该系再爱你一次啦，
0: 冇错。
2: 咁、之后咧有爱歌啦。咁、除咗即係我哋之前寫叫做比较 rock 嘅一啲作品之外呢，情歌係我哋即係我係觉得啦係少嘅，比较少嘅。咁柔歌呢係有嘅。咁头先讲到再见少年呢首歌啦。喺、呢首歌啦亦都係我哋另外一个叫做因为某个舞台而去盡快推出嘅作品，啊、原本好似唔系谂住嗰个时候推出
0: 嘅，冇噶，但系因为咁啱咧，系我哋去参加咗有一个嘅电视台嘅节目，咁、然之后咧，佢哋其中一部分系需要我哋一啲即系叫做系原创
2: 作品，
0: 咁、好似当其时嘅嗰啲嘅乐队嘅嗰啲歌都系未发布嘅，未发表嘅，基本上我哋当一场嘅呢一个嘅电视节目当中，其他嘅乐队应该讲所有乐队嘅作品咧都系
2: 新歌，
0: 即系新歌嚟嘅，
2: 系啊，
0: 第一次同大家去见面，咁所以咧我哋就咁多支乐队都不约而同喺节目播出嘅嗰一日，将喺节目当中发即系叫做唱嘅歌、就作为嗰一日。
2: 发表
0: 啊，系啦，咁《再见少年》就系咁样样喺嗰日诞生啊，
1: 《再见少年》我冇记错，佢系好多弦乐啊、钢琴嘅部分啊嘛，
2: 冇错冇错。
1: 喂，你哋好似
2: 大编配、
1: 啊，弹 keyboard 嗰个咧系阿熊仔，熊仔老师、大家都可以记住呢啲乐手，因为咧佢哋一直喺后面咧好少出声、甚至乎啊唔需要咪啊。但每一个成员呢对于电波先生嚟讲都系好重要。咁好似做呢啲特别嘅弦，因为你两个吉他大家都一定系知嘅。咁就做呢啲弦乐部分啦，钢琴、其实都系佢去负责多系咪啊？
2: 佢会比较多啲。有部分都系我写嘅。咁佢呢系呢首歌负责钢琴啦，同埋弦乐嘅编配啦、都系佢去做嘅。哇，做得真系好啊！我系自己听完之后，我会有一种感动嘅感觉。
1: 系啊，系啊。
2: 再加上咧，本身呢首歌咧系写紧我哋从读书到呢个工作到有家庭嘅一个心路历程啊嘛。再见少年，咁呢个咧就唔系话同我哋少年拜拜啦咁样，意思系我哋去到啦，例如中年啦，我哋重新翻去重新见一次我哋少年时期嘅自己。呢个先系我哋嘅一个即系呢个歌名嘅一个初心。咁当时我哋做呢一个演出嗰时候呢，亦都揾咗一位叫做伍職祥老师。佢系一位口琴老师。伍職祥 系咪叫伍职祥啊？系冇记错啊嘛，因为佢嘅网名叫伍职阳啊。咁佢咧就应该喺

0: 一位可能爷爷级嘅老师嚟嘅咯，
1: 退咗休噶啦，
0: 退休噶啦，
1: 一位个叔叔咁样样啦，系啊，咁啊，然之后嗰一次咧就，即系我觉得喺嗰一场嘅表演当中，佢系起到嗰个真真正正嘅再见少年嘅作用，因为我哋都对于佢嚟讲，我哋都仲系后生嘅，
0: 系，
1: 而佢。对于呢一首《再见少年》可能会有更加之大嘅感触，自此就好多时候都会私底下私信俾我哋咯，
2: 嗯、
1: 即系会发信息啊咁样样，大家都依然都仲系叫做诶、
2: 嗯
1: 叫做保持联系啊咁样样咯。
3: 因为呢只歌呢，我系喺自己节目里面呢收到点播电波先生嘅歌嚟讲呢，应该都系前三之一㗎啦。呢隻歌系好感动到有一班嘅 friend 嘅。
2: 嗯、
3: 啊。男士比较多喎。喂，其实有冇 check 过你哋系咪都系啲男嘅
0: 男粉多
3: 听众受众比较多呢？
0: 我就冇去统计啦。咁但系呢就按歌路嚟计呢，应该都系男士为多啦。因为我哋有好多歌呢其实系写实嘅。
3: 嗯，
0: 包括呢个再见少年啦，同埋我哋近呢一年推出嘅爱歌啦，吓都系会比较
3: 男性角度，
0: 即系以第一角度，第一个就男士角度啦，去创作嘅一首歌。咁同埋呢首再见少年咧，亦都系早两年咧，我哋攞咗呢个广东省男音乐协会里边嘅十大作词作品嚟嘅呢个，
3: 系啊，
0: 系啊，都非常之开心啊，真系。
3: 11月1号有出头。电波先生嘅演唱会会喺佛山粤剧院啊，而家可以喺花生微票而呢个微信嘅小程序系嘛，
0: 系
3: 可以选择
0: 到。
3: 喂，系咪一点入去就系你哋嘅嗰个页面先嘅？
0: 应该可能要搵一搵嘅，佢下边会有其他
1: 一点，即系叫演出咁样样，演出购票啊，应该系。
3: 系啊，
1: 咁啊中中间间嗰个位置咧，点入去就有噶啦。
3: 有出头呢个 show 咧就系晏昼，记住系晏昼。星期日嘅晏昼嚟嘅，咁希望咧大家一齐过嚟去支持佢哋啊！

0: 唱。
1: 呢个汤啲牛肉丸好好食啊！
2: 呢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起盼牛肉丸，新鲜和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1: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元6包，足足3斤，再送2塊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3: 呢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4: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3: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迷苍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4: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3: 双飞6日全程高标酒店，循环不加点，团费仅需3字头，
4: 报名就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儿时盼中秋，贪恋月饼的香甜，长大过中秋，先至读懂佳节里面藏着绵长的挂牵。
5: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一轮清辉跨越山海，寄托思念。
3: 月光是亘古的浪漫，烟火是现世的安稳，
5: 愿万家灯火温暖团圆，愿每一份思念都有归处，
3: 愿你心中充满明月，所得皆圆满。
5: 我们的

0: 进程一点，今日有电波先生一齐倾偈，欢迎你哋支持佢哋嘅 show。11月1号会喺佛山粤剧院有出头嘅演唱会啊，属于系电波先生嘅专场，
1: 系
0: 好多好多歌，其实应该系超20首歌，
1: 廿几啊
0: 以上系嘛？当日要玩。
2: 我哋而家睇翻法定时间嘅 run down 系25首歌，咁但系当中咧仲会有一啲系我哋叫做点讲咧？即系 medley 嚟嘅，即系有串嘅，串埋一齐嘅。咁其实数量上面就唔止25啦。系啊，
0: 我觉得今次可能好多朋友或者你哋自己都会考虑，哇！我哋一次过玩咁多原创作品。This friend 记唔记得噶？识唔识噶？
1: 系啦，嗱，
0: 所以你哋会喺呢个想法当中咧，会做一啲点样嘅工作？
1: 我都担心嘅，其实即系唔怕同快奇讲，我系比较担心。其实，因为咧，我哋啲歌咧，唔系话每一首歌都会传播得好好啦。所以今次嘅呢一个演唱会咧，可能亦都系作为我哋嘅一啲叫做原创作品嘅一个。叫展
0: 分享
1: 展演啦，啊，分享展演。
0: 因为你哋出嘅歌真系太多，多我觉得系件好事嚟嘅。但系有啲 friend 咧，就佢哋未必会记住，可能咩啊？玩唱会嗰首叫咩名啊？沙拉拉定花生酱啊？咁佢哋会搞唔清嗰啲歌名啊。
1: 系啦，啊，咁啊，所以咧，即系我哋亦都想通过今次咧去推广一下我哋嘅原创歌曲啦，同埋咧因为我哋佛山本土咧，事实上有好多人咧都会有写歌嘅，咁啊，同埋咧亦都有好多内容俾我哋去写嘅，咁所以即系我哋喺写呢个叫做原创音乐嘅时候咧，事实上系佛山五个区我哋都有创作相关嘅作品，
0: 系啊，
1: 五个区都有啊，
2: 或者咁讲咧，可能唔系每一首嘅歌曲大家都有听过，但系总会有我哋嘅歌系俾大家听到过嘅。
1: 系
2: 啱先讲到嘅《醒》啦，《功夫佛山》啦，《音乐双城》啊，呢啲即系尤其呢三首啦，应该系最多朋友系听过。
1: 对，
2: 因为我知道有好一啲嘅学校、幼儿园啊、小学啊，系会攞我哋呢啲嘅歌咧去作为佢哋嘅文艺表演，甚至乎系做操。
1: 早操都有
2: 嘅一啲嘅背景音乐嚟嘅。咁再加上咧，醒咧，因为喺南海呢一边咧，都算系比较多朋友系认识嘅。咁尤其系桂城啦，咁样样，咁即系都有听过一啲嘅朋友就话佢喺桂城上班啦。佢呢首歌就系一落班嘅时候就会播，系啦，就好似放学铃声一样，系啦，即系叫做一落班就会响起，
1: 醒啦，
2: 一醒咚咚咚得咁样样噶啦。
0: 所以佢哋每日翻工最期盼就听呢只歌，
2: 醒啦！呢首歌就系，收工啦，落班啦，咁样样，即系确实系会有呢一种咁样样嘅感受。咁所以亦都系希望先将我哋呢啲可能大家会比较熟悉嘅歌曲引大家入嚟先，咁大家可能就会集中咁样样会听到我哋其他嘅原创歌啦。咁其实对于我哋嚟讲都系一个机会嚟嘅，我觉得即系两睇咯。咁即系相当于系有啲朋友会认识某一啲嘅歌手，咁但系原来其实佢哋唔系呢个歌手首首歌佢哋都认识。可能有啲印象，系啦，咁但系首先先知道我哋先咯，系咪？咁我都希望咧，即系叫做凭借住呢啲嘅歌曲，先等大家入嚟，然之后大家再可以听下我哋其他嘅歌曲。
0: 因为咧喺现场听 band 同埋听一啲特别嘅叫做唔算主打歌啦，你哋都系一种收获嚟噶。因为嗰啲歌咧，再加埋现场乐队嘅嗰种。演绎咧系会令到你会觉得，听嘅歌可以再多啲，同埋吸收嘅，其实吸收知识啫嘛。咁我觉得系值得带埋青少年，你哋屋企人小朋友去睇，因为咧电波先生佢哋嘅歌大部分都系粤语啦，
1: 第二
0: 仲有系同你嘅城市，同你身边，其实佢哋就系我哋嘅邻居啊，呢班 friend 就系我哋嘅，即系真系住喺隔篱屋啊，住喺我哋同一个小区，但系佢哋咧。我觉得系会有文化少少，因为佢哋可以总结写啲作文系，系真系写得几好，写喺我心里面嘅嘢，但系通过音乐作品去唱出嚟。咁同埋阿凡奇咧，我系几佩服嘅一位同事，因为就系点解咧？就系其中一脉相承呢只歌，哇！我觉得词系你写啊嘛，系咪？
1: 词曲都系。
0: 系啊，哇！我觉得又有粤曲元素、说唱，再加埋我哋旋律啦，去融入喺呢只歌里面。 我觉得系一件几难度嘅事，而且就系话啲歌词咧，佢系一个地道嘅佛山人啦，所以我觉得佢，我成日都会觉得啊，佢一定系好用心读书嘅一个同事嚟嘅，佢可以写呢啲好有文化
1: 咁复杂嘅词啊，
0: 系啦，将文化嘢变成朗朗上口。嗱，音乐双城肯定都要唱啦，当日。然后个表现形式系咪呢只歌曲嘅呈现呢？
2: 我觉得呢首歌啱先咪讲到话关于叫做灵感嘅问题嘅。
0: 嗯，
2: 我觉得呢一首歌其实有好多，我分唔到啊。有啲可能系我哋真系喺呢个地方生活咗三十几四十年，一啲日积月累嘅一啲嘅感想一次集中嘅爆发，亦都好多时候入边有一啲系叫做神来之笔。
0: 嗯，
2: 亦都有可能系一种咁啱得咁巧。甚至乎亦都有可能系一种水到渠成，系多种嘅元素加埋埋变成嘅一样嘢。包括好似入边所提及到嘅，即系例如嗰啲叫做系粤曲啦吓，点解系凤阁恩怨，树盟未了愿，就冇轻纱弄掩劝咁样样。咁其实好简单嘅就系、是。本身呢首歌我哋写嘅曲式就系叫做中乐嘅五声音阶，咁喺我哋嘅中国传统嘅戏曲啊，各方面都系用五声音阶去写嘅情况之下，佢哋本身发嘅嗰啲嘅音同埋嗰啲嘅字咧，其实都系匹配嘅，咁可能就咁啱得咁巧，就可以变成咗我哋歌词嘅一部分。
0: 嗯，
2: 咁有时候我觉得呢啲系我哋老祖宗俾我哋嘅馈赠咯。
0: 冇错，小朋友要听啊呢首歌同埋。你识唔识读嗰啲粤语嘅发音？话你咩？显劝系咪？啱啱讲嘅，少啲研究，少啲去听咧，你都唔知点样读啊！学习嘅一种好好嘅素材，
1: 或者讲粤语传承当中嘅一个比较好嘅形式啦。
0: 啊，
1: 对于即系粤语歌嚟讲咧，我哋系哇，真系好多歌都系粤语歌，亦都系源于我哋本身亦都希望用音乐。去多啲做呢个粤语嘅传承，令到好多嘅小朋友啊，特别系小朋友啊，而家去认识到，哇，原来粤语歌唱起身都几好听咁样嘅。
0: 要有一种咧就系文化自信，包括咧就系佢惊可能系喺粤语上面佢嘅发音发得唔准，怕俾同学仔笑啊，系啊，所以咧你可以从先听歌开始，而家可以话俾大家听点样可以搜索你哋啲歌噶。
1: 大家可以去到各大嘅音乐平台里边搜索一下电波先生 Radio Man 咁啦、啊、就例如系 QQ 音乐啊、酷狗音乐啊、酷我音乐啊，甚至系呢个网易云音乐啊、汽水音乐啊都有噶啦。
0: 嗯，咁而且今次喺11月1号有出头演唱会，
1: 系
0: 买飞嘅嗰个渠道咧，都系同微信搜索有关系咪？
1: 系啦，大家可以微信搜索一下花生微票二，咁啊进入到，如果未注册要注册噶吓，进入到呢一个页面里边咧，你下拉一下啦，拨一拨就会见得到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噶啦。
0: 跟住有啲 friend 可能话：喂，电波先生收唔收徒弟噶？即系嗱，跟你哋可能系玩乐器啊、唱歌啊，可以有机会令到我啲粤语更加进步啦。咁我又中，即系又想练一技之长、啊。
1: 嗯，
0: 有冇开呢啲班嘅？
1: 嗱，语言上边我哋真系冇开到，不过咧就我个人咧会有开吉他班嘅吓，咁、所以系啦，
0: 教琴系嘛？
1: 教琴系啦，想学吉他嘅可以揾我嘅
0: 吓，杜文扬老师啦，跟住仲有其实。阿发系负责 base 嘅，
1: 佢都有教学，
0: 系打鼓咧就系阿轩，
1: 嗯，
0: 弹 keyboard 咧就叫熊仔，仲有系另外一位嘅吉他兼主唱咧范琪，加埋杜文扬咧就一齐组成就系电波先生
1: Radio Man，
0: 五只命
1: ，OK，
0: 大家要撑下呢班佛山嘅 band 啊！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

0: 8蚊。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1: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924路况。四点半一起嚟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情况啦。现时缓慢路段包括会有岭南天地的片区、祖庙路、天地路、人民路和良源路的。建议前往这个片区的市民将车辆停在周边的停车场，或者是搭乘地铁广佛线在祖庙站出闸。现时桂丹路中南市场路段双向，其中往这个丹灶方向龙尾去到佛山大道的乐安牌坊。除此之外，塞车路段还包括会有区荣路、大良万象会双向的。而高速方面，现时广佛高速横沙至避冲路段往开平是车流量大的。最后提醒大家，广州地铁12、35、6、5号线和7号线、8号线，以及是12号线陈风岗广州体育馆9月25号和27号会延长运营的服务时间1小时，请大家互相指照。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和报路况。
3: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4: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2: 好，这个时候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现时的天气为多云转晴，吹一到两级的偏南风，气温是介乎于31到34度，相对湿度50%到90%。展望今晚会多云转晴，吹一到两级的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7到31度，相对湿度65%到90%。中秋假期佛山市都会是晴好小雨的天气，日间的气温会比较高，森林的火险等级比较高的。咁啊，入山游玩啦，请自觉遵守禁火的规定，千祈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了。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蚊，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老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是不用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的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了，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是瑶柱糯米鸡啊！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着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来也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真的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80%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

0: 窄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尽情一点，有出头。今日有电波先生，因为佢哋嘅show叫有出头，11月1号大家一定要支持啊。咁支持嘅方式就係可以喺微信搜索栏啦，搵一搵呢个小程序花生微漂移，搵到之后呢喺下拉菜单嘅演出搵到呢一场11月1号下午嘅有出头嘅show，点一点佢支持一下购票。因为呢班 band 呢，佢哋嘅原创作品，佢哋鍾意嘅歌，包括佢哋五个人啦，一次过晒啦。
1: 系，
0: 喺呢一日，欢迎大家一齐过嚟相聚。我觉得有时音乐系打通好多人与人之间嘅陌生啦，或者可能系有结节啦，
1: 结节，
0: 或者一啲咧就系可能误会，你系透过音乐你就可以打通噶啦。
1: 又或者打通埋我哋城市啊，音乐打通城市
0: 系啊。
1: 因为咧，我哋头先讲到咧，其实我哋喺创作嘅呢几年当中咧，亦都写咗唔少唔同城市或者唔同我哋佛山唔同区域嘅作品。
0: 嗯，
1: 喺佛山五区当中咧，系五个区都有嘅。
0: 五个区，
1: 头先讲到一脉相承咧，其实系讲紧大部分应该系禅城区啦，系嘛？
2: 系啊，禅城区嘅部分会比较多啲，但系其实佢都系讲紧我哋呢一片土地当中大家嗰种嘅共性咯，
1: 系
2: 系咯，
1: 嗯，咁啊，跟住咧就如果顺德嗰边咧，我哋其实系有黎顺德一定得啦，跟住厨神驾到啦，
0: 系喎，
1: 系啦，同埋咧，
0: 好耐都会听过呢首厨神驾到，
1: 同埋咧就我同你都有唱嘅。Must be OK 当中都有顺德嘅一啲元素啦，仲有系
0: 李小龙，
1: 李小龙系李小龙，李小龙嘅嗰首敢为先啦，好，跟住
0: 讲到你嘅高明区啦，
1: 高明就都多噶，高明田野时光啦，可以呢首田野时光咧就其实咧我自己知咧，哇，真系有好几间嘅幼儿园都用紧嚟去做节目或者系早操噶啦，已经
0: 哦，
1: 因为田野时光咧可能比较啱小朋友听，比较清新，
0: 点唱啊？唱两句嚟听下先，
1: 还记得吗？还记得吗？故乡的庄稼，死啦！你霎时间
0: 系啦，一考佢未必得嘅。但系成个 band 出晒嚟嗰个音乐氛围咧，
1: 系
0: 呢啲歌词就会马上啊喺个脑里边咧就
1: 呈现出嚟啦。
0: 系啊，
1: 咁呢首歌我哋都会玩嘅，讲到田野时光。咁啊，同埋咧就三水嘅夺冠之路啦，
0: 系嘛，西甲
1: 西流啦，西甲主题曲。然之后南海就醒啦，咁所以即系其实我哋几个区咧都会有唔同嘅作品喺里边嘅，
0: 系啊，
1: 我哋亦都会有一 part 咧系呈现我哋佛山五区嘅一个叫做歌曲，
0: 即系十一月一号嘅有出头嘅演唱会，其中有一个表演部分就系会同佛山各区嘅文化
1: 系，
0: 而且系一啲特色嘢有关，
1: 冇错。
0: 哦，
1: 咁所以即系大家如果系，我好似有听过呢首歌咁样，事实上可能呢首歌咧就系为你哋嘅家乡而创作嘅作品。
0: 嗯，喂，你死家乡呢啲嘢咧，好似电波先生，即系五隻命咧，其实系。当然啦，要去过五区，去过呢啲地方，或者系喺嗰啲地方有同
1: 做交流过，
0: 系啊系啊。咁、会唔会咧就喺创作上面啦，会遇到有啲瓶颈位啊？哎呀，即系写到呢个区唔知点写好咁、
1: 喂，坦白讲真系冇、啊。
0: 嗯，
1: 我都系嗱创作咧，唔知点解，我系觉得创作唔会有所谓。所谓咩瓶颈嘅，当然即系到呢一刻嚟讲啦，我都希望可以写多啲唔同元素嘅。我反而咧系好喜欢，今次又有新嘅嘢写啦，咁样嘅。
2: 系啊，嗱，所以咧就杜文扬咧佢讲咗一样好重要嘅嘢，就系、有新嘅嘢写。
1: 系啦，
2: 因为咧老实讲啊，我哋自己有时候都会遇到咁嘅情况咧，就系、当我哋写

0: 起咗一个我哋自己本土嘅题材之后呢，跟住有其他嘅朋友可能想我哋写首差唔多嘅类似嘅。
1: 系啦。
0: 咁喺呢个内容上面呢，其实作为一个创作者呢，我哋就
1: 反而有多少都有啲抗拒嘅。
0: 又唔系抗拒嘅，即係话其实系自己唔会好想去做一啲即系叫重复嘅嘢。做过重复嘅嘢。我哋希望系有新嘅一啲嘅题材。咁但当然呢，就好似好多朋友佢哋写歌可能写一啲嘅情歌咁样。喂，咁其实爱情就一回事嘅啫，系咪？咁但你写咗咁多年，有时候当我諗到喂一班嘅朋友佢哋系专门去写呢一种商业情歌，佢哋有好成熟嘅嗰个体系
1: 套路。
0: 有好多个套路可以去套用下。我哋成日喺网上边有一个说话叫咩嘢啊，有公式做题就系快。其实呢一种咁样嘅情况之下，我觉得其实系即系当我想通了这个问题之后，就会发现是咯，哪怕重复又何妨呢？只不过是我们换了另外一个角度去讲同一件事情而已嘛。咁同我们一些流行曲啊，我们的情歌啊，其实在意义上是一样的，只不过它在当中的内涵就是我们讲的是一个我们的传统东西，仅此而已，是咯。咁我觉得其实应该心态上边就会放开咗好多啦。当我哋諗到呢样嘢之后。
1: 嗱，讲到即係呢一个叫做创作嘅叫做重复性啊，或者係讲今次有新嘅嘢写啦。当中有首歌我真係要推荐一下，高明嗰边嘅我 my god。Oh my god。
2: 嗱，呢个我呢就係高明嘅我。
1: 高明嘅我。
2: god。又系高明的 God，
1: 高明的 God， 系啦。当时我收到呢、這个即系叫做job 嗰时候咧，工作嗰时候咧，我得一个星期啊，原来，
2: 哇，
1: 原来只有一个星期时间俾我，我就喺度谂一个星期啊，咁即系你哋冇得修改噶啦，即系冇时间，即系任由我嚟噶啦，咁啊啱啦。嗰段时间咧，我听 CD pop 多嘅，即系呢种风格，卒之咧，我又用 CD pop 嘅一个风格去写我同埋葛啦，系啦，咁出嚟嘅嗰个效果咧，即系坦白讲，我自己都觉得，哇，又好似 OK 咁样，咁啊，卒之咧，我哋喺呢个我同凡奇咧，应该系喺旅游日啊嗰日，佛山旅游日嚟嘅，我记得系519推出嘅，嗰日我同佢咧都去到旅游日当中咧去唱呢一首我 my god， 亦都受到咗唔少人嘅一个点赞嘅。
2: 网友咧直接就话：，哇，原来呢两样嘢可以结合噶。
1: 系啊，
2: 其实
1: 我系咩咧？系三洲黑我，葛咧系合水佛葛，呢两个咧系高明嘅一个国家地理标志嘅一个产品嚟嘅。
2: 所以喺近几年咧，就整个中国啦，大家都会透过旅游了解咗好多当地嘅文旅嘅文化。我觉得对于电波先生佢哋一同创作并且推出嘅一啲叫做呢啲城市歌啊，确实系你哋出咗一份力量嘅。
1: 系
2: 啊，我觉得每一个城市都有一首，我觉得同粤语都相关嘅。
1: 都系粤语。
2: 喺我哋佛山五区啦，系啊。咁其实就系嗱，大人又会鍾意嗰个旋律，小朋友又朗朗上口，係啊，我觉得当然你哋睇到嘅都係喺视频里面呈现，但欢迎大家今次嚟真係聚一聚，会喺现场粤剧院，佛山嘅粤剧院有出头呢个 show 呢，佢哋 bass 鼓吉他等等嘅乐器一齐喺电波先生佢哋
1: 用现场
2: 五双手啊，演绎出嚟唱出嚟嘅话呢係不一样嘅。
1: 因为呢喺听呢可能大家听起身哦，佢就係一首歌咁啦，咁但係喺现场演绎呢真係会有完全唔同嘅感觉。
2: 震撼啲。
1: 係啦，震撼好多嘅。
2: 包括你会本嚟坐喺度㗎嘛，你睇手机又好电脑你都多数坐喺度，係咪？
1: 係啦。
2: 但你睇现场嘅 show 嘅话直接起身。我觉得係会同喺呢近一年半载我哋会喺呢啲劇院啊劇场或者係一啲场馆睇嘅音乐会有所唔同，就係佢哋嘅感染力会更加强啲。
1: 係啦。
2: 直接令到你係会热血澎湃啊。
1: 冇错，今次呢个演出呢除咗我哋几个之外呢，其实我哋都亦都请咗一啲乐手去帮助我哋嘅、
2: 哦。
1: 包括有和声啦，呢、這个另外一个劲嘅吉他手啦，同埋呢就真係我哋都会请埋醒狮队过嚟㗎。
2: 係啊，仲有我啊同你哋一齐做观众㗎。所以呢记得要过嚟支持电波先生购票嘅通道，等阿凡奇再讲一次啦。
0: 好啦，咁大家呢可以喺微信当中搜索呢就係花生微票仪，喺下拉菜单嘅呢个演出信息当中呢就可以搵到我哋电波先生有出头。 呢一场演唱会嘅门飞啊，入口处噶啦。

0: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奖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0: 咁我同电波先生一齐进程一点，啱啱讲到，哇，各区啊，佛山五区都有你哋嘅文艺作品留低啦，即系证明又系五个人啦，又成日出新歌啦。对 band 一直唔使点样去谂嗰啲人员安排啊，即系证明好稳阵啦，搵嘅钱都好多喎，睇嚟系咪咧？
1: 其实又唔系嘅，
0: 嗱，我哋要话俾大家听，你以为夹 band 系咪？跟住成日出歌，又登台又演出，甚至乎今次做埋呢个演唱会啦，咁系唔系真系会有好好嘅收入咧？呢班嘅演艺人，
1: 嗱，首先咧，我先讲翻前边阿黄俊所提到嘅嗰几样嘢，你话我哋嘅人员系咪从来都冇变动过呢？唔系，其实我哋最早嘅时候，我哋嘅电波先生喺舞台上边系六个人嘅、
0: 哦，
1: 我哋仲有一个嘅官神、
0: 哎。哦，
2: 哇！你真系完全我都唔记得咗。诶、哎，官神系用 Radio Man 嘅档去出过嘅咩？
1: 系
2: 啊，
1: 女主唱嘅时候，女主唱系我哋系三个人一齐唱嘅。咁、
0: 哦、
1: 后嚟系因为佢自己嘅一啲个人嘅叫发展啊，或者人生规划咁样，大家冇办法凑埋一齐，咁、所以咧佢先离队嘅。但系今次。我哋会见到佢嘅，
0: 系啊！而家官神咧，我觉得都成个人都唔同咗啦，
1: 系
0: 啊，谈吐啊，包括嘅网喺镜头前嘅展示啊，佢、对音乐嘅一啲理念啊，都系有咗一个新嘅提升啊。
1: 系咁啊，另外咧，包仲有就系、即系我哋嘅人员嘅稳定，我觉得其中有一个点系在于咩嘢咧？就系、我哋同屋企一样啦吓，我哋成日都话小别胜新婚。有到好多时候咧，嗰啲夫妻嗌交系因为大家成日都生活喺同一屋檐下，朝见口晚见面，多见面就多摩擦。咁我哋咧，其实就即系叫做我哋五个人，当然一齐去做歌啊，或者系演出啊、排练啊，系有嘅。但系我哋平时唔会有事冇事都会见面，系啦。咁反而我会觉得就系呢一种咁样样嘅若即若离咧，亦都令到咗我哋可以。即系保持住呢一份，就系我哋见面就系玩音乐啊，或者点样样啊，呢一种嘅嗰个初心咧，其实系维持得几好。我唔知啊，老杨明唔明白我想表达嘅意思？即系意思系，如果我哋每日都见面，我哋每一日都凑埋一齐嘅话，我哋
2: 咁就麻烦啦。
1: 有可能啦，即系我哋五个都仲系有火气嘅男人，
0: 系
1: 系啦，会唔会出现一啲嘈交啊，或者点样样啊咁样样咧？我觉得系有机会嘅。
0: 我完全理解呢个观点啊！嗰啲即系成日见面啊，成日沟通啊，其实就系无论夫妻都好啦，大家都会知道你嘅优点同埋缺点噶嘛。咁有啲缺点可能真系未必包容到，
2: 会放大添，
0: 放大添嘅系啊。好哦，原嚟系咁嘅啊。咁会唔会咧？即系嗰个成日有 show 做，哇！喺大家嘅。
2: 成日收罪又唔拘呢样嘢，
1: 系啊，
2: 唔系因为
0: 好嘛，系咪？
2: 其实咧就即系因为各自咧都会有自己嘅工作揾食啊嘛，要系嘛？
0: 我觉得都系一个对 band 咧维系即系长久嘅一样嘢，就系、各自其实唔系话以呢个作为
2: 一个主业，
0: 系
2: 啱嘅。即系好似我哋叫做其他好似系凡奇啦，佢系一个主持人啦，而家亦都系一个
0: 博主啦。
2: 咁我系制作人啦，或者我同个熊仔都系制作人啦，跟住阿发又有其他。

0: 啊，工作阿轩又系一个公司嘅老细咁啦，
1: 生意啊，
0: 生意人啦咁样，咁所以即系大家喺各自嘅一个揾食当中咧，亦都 keep 住喺某些时间咧，我哋会凑埋一齐去做演出啊，或者系排练啊，或者作品创作啊咁样嘅。啊，呢个咧就不能多嘅，其实，因为如果真系多嘅话咧，你正如阿凡奇所讲，真系多咗就真系唔好噶啦。
1: 嗯。有一晚呢，有一位 friend， 即係都係盡情嘅 friend 嚟嘅，佢係睇咗范琪嘅直播啊。你嗰晚可能係好少夜晚直播，唔知係咪佢感受呢，佢好夜問我截咗你几张图啊，佢就話啊，王俊啊，你同阿范琪嘅嗰个关系啊，你哋係咪好好嘅同事啊。我話点解你咁問呢，哇，佢今晚好感性啊，佢话呢一场直播你好感性，讲咗屋企啦，讲咗你父亲啦，讲咗你嘅一啲对音乐啊，或者係可能係喺工作上面一啲感受啦。咁佢话俾我听，佢话哇，你可以成日同佢一起做嘢，我觉得佢嘅一啲优点都会你係会接收好多喎。咁我话係啊，跟住佢第二日佢仲係喋喋不休问我，你觉得范琪点啊，跟住我回应佢两个字。好人是真的，因为我说义气仔女就太长了，我说好人。咁跟住佢就即刻就会用咗啲嗰啲表情，咩大拇指啊，心心啊，证明呢我觉得我哋喺做緊自己嘅节目啊，或者可能输出緊自己嘅作品。因为而家系睇视频多嘅，或者系听音乐作品啦，睇 MV 都多啊咁。可能佢哋会从我哋嘅作品就吸收到，哦，佢好直观就会判断呢、这个表演嘅人啊，呢、这个作者佢系一个点样嘅性格咁，咁我觉得今日喺节目里边，我特登想讲就系话，因为我系好耐冇同你哋两个咧叫做喺一档节目倾过偈，虽然摆到明系撑你哋嘅 show 啦，咁但系就系有时我哋沉淀落嚟喺人生上面得到嘅同埋失去嘅事情，我觉得有时自己系好好消化之余，我觉得我哋嘅呢个仲做紧，可以用作品啊传播。是一件几幸福同埋感恩嘅事情。我唔知道两位会唔会係有呢种感受。
0: 呢、个梗係啦。
1: 係 啊。
0: 喂，即係得到人哋认同呢样嘢梗係开心㗎好啦。咁即係我係觉得呢，好似例如范琪佢会感性。我觉得呢可能做创作人都相对感性。
1: 係。
0: 我都会㗎。咁、当然我就好少话直播去讲呢啲嘢啦。咁
2: 其实我都一开直播咋，
0: 我一次，
1: 我仲要一次，即系嗰次就证明
0: 咁都俾你拆到。
2: 老老实实系，即系嘅意思系啱先咧，即系我回应翻咧，就系阿黄俊所讲佢个朋友嘅嗰一个，即系嗰个叫做经历又好，或者系咩，即系咁啱得咁巧嘅呢个事情啦。咁其实系我好耐冇试过喺开直播嘅时候会讲自己嘅事。咁我喺嗰个直播当中，我亦都讲咗我话，我只会讲一次。我以后我唔会再将今日即系当日啊所讲过嗰啲嘅嗰一部分，即系关于自己嗰部分嘅嘢，重新再攞出嚟讲，我唔会啦。就有且只有嘅嗰一次，因为我唔希望我将自己太多一啲咁样嘅私人嘅情绪啊，呢啲感性嘅嗰啲嘢放喺自己嘅呢一种咁样嘅公共嘅
0: 公开
2: 当中。主要系因为我会觉得，做自己该做嘅嘢啦，即系留翻一块私人嘅地方俾自己，系啦，咁但系当然我亦都好多谢啦，即系嗰日睇直播嘅朋友有将我嘅呢一啲咁样样嘅内容系啦记住咗，或者系留低咗喺呢一度，咁喺度就系讲一句系咯，衷心地感谢感恩。咁但系如果你话会唔会即系仲有一啲感性嘅时刻？我觉得可能就系会喺演唱会当中，去到唱到某一啲歌、某一啲嘅作品嘅时候，再加上大家嘅现场嘅反应，会唔会有啲触景生情呢？咁就唔知啦。
1: 咁正如佢啱啱讲，佢话好似佢嘅嗰种直播啊，去分享可能自己私事唔多嘅，即系正如呢场 show， 呢场 show 亦都系未必好快再会开第二次。因为呢我觉得佢哋可能去做呢件事呢，都系几个人都要有一种一定系斩钉截铁嘅决定，系咪坚定嘅信心。第一个第二个呢，就大家要就时间㗎嘛。
0: 对。咁所以即系呢场 show 呢，我哋暂时嚟讲只有一场。只有一场。 未有任何嘅下一场安排。
1: 系
0: 系啦，咁啊头先讲到即系叫做感性啦，喺你话喺演唱会当中啦，其实咧我哋有首歌系写紧我哋可能而家嘅呢个状态嘅。
1: 系
0: 当中咧有一个有一句歌词，光阴寸金，下一句咩？偷走了半生。
2: 嗯，
0: 吓呢首歌叫《爱歌》，我哋系喺上年推出嘅一首作品。
2: 今年二月份啊，
0: 今年先推嘅咩？
2: 系、
0: 哦、上年写嘅歌，
2: 上年写嘅
0: 歌。哦，因为呢个推出咧系一张合辑里边嘅。
1: 哦，
0: 系啦，咁死啦，我都冇留意到佢嘅推出信息。
1: 我直头冇收到过啊，
0: 冇啊，
1: 我手头都未听过。唔系你今日要喺节目度分享啦，
2: 咁就要听啦。
1: 系、嗯、啊，
2: 系啊，所以都系抛砖引玉咯，即系俾大家、嗯。哦，原来你哋会写呢啲嘅歌嘅。
0: 系啦、
2: 哦，
0: 我哋嘅另外一首情歌啦，呢首情歌系对家庭嘅情歌。
1: 嗯
0: 嗯。
2: 咁仲有就都有嘅，咁呢段时间其实我哋都有推咗首新嘅。
0: 系、哎、对呢首歌又系一首我哋讲回家嘅一个情结啦、
2: 嗯
0: 啊，叫做念念有词。
2: 嗯，系啊，咁啊呢首歌其实系我自己一啲嘅个人经历啦，就系、是、喺过去嘅呢大半年嘅时间当中，因为一啲工作嘅关系咧，令到我多咗机会翻到去乡村啦，然之后行咗好多宗祠啦，听咗好多老人家讲佢哋自己姓氏宗族嘅古仔，
0: 系啦，
2: 佢哋嘅一啲嘅祖先，
1: 嗯，
2: 吓点解要拣呢个地方？佢喺度做咗啲咩嘢？攞咗啲点样样嘅成就？点样样去教导佢嘅后人可以延续呢一种家族嘅家风？咁啊，听咗好多呢啲咁嘅故事，咁所以就即系我都会开始喺度谂思考，即系人去到咁上一年纪嘅时候，就会有一种想翻到去自己出发嘅地方嘅呢种咁嘅谂法。
1: 系、嗯、啊，
2: 即系
1: 你讲，
2: 嗯，即系嗰种叫做咩嘢咧？就系、是、落叶归根啊，又未到，但系就你会好想去回归到自己嘅家庭嘅嗰种嘅感觉咯。
1: 嗯，所以江湖二叔公啊。即系我觉得系俾多啲青少年睇小朋友睇咧，而且又讲粤语啦，系会更加知道咧，原来祠堂、
0: 嗯、
1: 啊，呢条乡村，甚至乎系亲人与亲人之间嘅亲情嘅维系，呢、
2: 嗯
1: 這个重要性，因为好多做咗家长系好难启齿，但系念念有词咧。可能喺佢哋心里面都会有嘅，不过唔知点讲好啊！哦，原来呢啲短视频嘅作品，或者呢啲音乐作品，由电波先生或者系江湖二叔公咁样去传达俾下一代咧，我觉得又系一个好好嘅接收嘅一个点咯。11月1号约定大家一齐喺佛山粤剧院支持电波先生嘅啲场叫做
0: 有出头演唱会，咁大家可以喺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一下花生微票二，然之后就下拉，跟住就可以找到有出头演唱会嘅购票通道啦。
1: 欢迎我哋一齐坐埋一齐，一齐唱，一齐支持电波先生。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智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
4: 九二四号房。

0: 东乐路口双向亦都要排队。滨河路渔人码头往返去长堤路嘅方向要等一等灯。南角西路轮桂路口往返去杏坛嘅方向都系行得摩啲。高速方面，收到广佛高速横沙至到避冲路段往开平嘅方向车流量大。另外提醒翻你啦，禅城岭南新天地商圈中秋同埋国庆假期啦，都会有临时交通管制。每日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梁园路、祖庙路口至到天地路口，只系允许车辆西往东单向通行。咁往祖庙路方向嘅车辆啦，请兜一兜天地路、东隧路。交警将会根据翻祖庙周边道路嘅实时交通流量啦，动态调整管控嘅时段嘅，咁大家要留意翻啦。更多嘅路面情况，欢迎你喺安全嘅状况之下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3: 大家好，我是尖 Sir 尖瑞文。我们《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呢很精彩，我们有新的演员同大家见面的。
4: 我就是送水辉哥
5: 太神了。
6: 我是萧华坚。
7: 我是他爷。
8: 我是来多一份。
9: 我是朱柏姐姐。
10: 我是刘思贤。
11: 办公室的骑呢趣事，打工牛马的喜怒哀乐，经典完美的九色喜剧。
3: 10月25号我们在台上见你啦。
11: 快点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2: 想用一首歌传递藏在心里的点点情意吗？点点情意互动点唱在佛山家 APP 开放预约点唱啦！打开佛山家 APP， 登录进入花生板块，你可以直接点击右下角的预约点歌浮标，或者通过各节目直播间置顶海报进入点唱页面。提前预约日期，点送心意，点点情意，就在佛山家等你预约点唱。
1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疑是盼中秋，贪恋月饼的香甜。长大过中秋，先至读懂佳节里面藏着绵长的挂牵。
14: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祝月华刘照君。一轮清辉跨越山海，寄托思念。
13: 月光是亘古的浪漫，烟火是现世的安稳。
14: 愿万家灯火温暖团圆，愿每一份思念都有归处。
13: 愿你心中充满明月，所得皆圆满。
14: 我们的

0: 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0: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0: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0: 然后拜拜。
1: 双节同庆精彩不停，
2: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1: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2: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1: 你而家收听嘅系双节同庆
3: 吹游佛山。
4: 欢迎大家来到晏昼这一 part 的双节同庆趣游佛山。我是今天的值班 DJ 渣渣维，转了个电乐好像不太惯。欢迎大家继续去上到来佛山家啦，去收听实时的特别节目啦。都可以呢上到来留言互动啦，更加可以啦上到来做咩啦。哇，佛山家上边有好多正嘢玩喎。唔知道你今朝早呢有冇玩过呢？讲緊呢就係喺呢一个中秋假期啦。佛山家客户端啦，有三大嘅线上活动可以参与下㗎喎。係呀，即係我哋线下好精彩，线上同样都非常之精彩呀。首先第一个啦就係、是、喂，你呢一个中秋会唔会去线下睇烧番塔先？如果会嘅话呢，就都唔好 miss 线上呢一 part 呢可以烧番塔嘅一个小游戏呀。呢、這个小游戏呢就係、是、线上添柴火奇缘嘅活动，咁结合返今年重塘翰林文化节啦。烧番塔嘅非遗民族啦，咁样咁佛山家呢特别上线咗线上烧番塔嘅互动小游戏，手指轻轻点一点呢就可以体验到传统嘅添柴加薪祈福纳祥嘅中秋仪式感啦，寓意住民运高升，好运连连啊。系啦，将嗰啲柴火啦加入去呢一个番塔当中，升职加薪，几正啊！咁点样参与呢？参与嘅方式都好简单啊，就系、是、打开呢个佛山家 A P P 嘅首页，跟住咧你会见到咧，即系首页嘅嗰个右下角咧有一个圆浮嘅浮标，嗰度咧写住来添财，乃天财啊吓！系啊，添丁又发财啊！各位点击咧就可以进入到咧《添火奇缘》嘅页面，咁啊只要点击咧，即系个番塔底部嗰个柴火堆咧，就可以帮嗰个番塔咧就添柴火、旺火纳福啊吓！而且咧，喂，真系成个嘅效果做得非常之靓，即系一掟嗰嚿柴火落去咧，佢就会烧到红红火火、冚冚声噶啦，而且咧仲会有啲烧柴火嘅嗰种噼里啪啦嘅声，我觉得系真系几治愈噶吓。咁然之后呢，每人每日初始係会有五次呢一个添柴火嘅机会嘅。咁如果你话喂，我添完五次之后呢觉得好过瘾啊，仲想继续啊，咁点呢？可以邀请你嘅好朋友一起嚟添柴火啊。咁单日呢最多係可以参与十次嘅。係啦，即係邀请好朋友嚟参加呢可以额外多五次嘅机会。咁只要你当日添柴嘅次数呢达到五次嘅话呢，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嘅机会啦。我见咧今朝有朋友咧抽中咗洗头水啦、沐浴露啦，仲有花生油啦，都几正嘅吓。咁呢个咧就系其中一个线上嘅活动，都非常之好玩啊。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口令红包啦。嗱，你唔好问我口令系乜嘢，因为呢个系要你自己估嘅。呢、这个月圆灯谜会咧系点样呢？就系、是、一个传统嘅中秋猜灯谜啦。咁其实咧就今日一路去到27号，一连三日，每日上昼10点咧系会准时更新呢一个全新嘅中秋灯谜嘅。即系话咧，其实今日咧都系嗰个嘅。你可以睇下嗰啲咧，即系今朝已经攞咗1.28蚊啊、6.6毫啊、1.38蚊啊，甚至乎88嘅我哋嘅佛山家嘅渣人们啊。佢哋应该系知道嗰个谜底系乜嘢嘅。係啦，咁你估啱嗰一个嘅灯谜呢，嗰个谜底就係口令红包嘅嗰一个口令啦。咁输入呢一个口令呢，直接就可以解锁到微信嘅红包福利㗎啦。最高系可以抽到88蚊嘅大额红包啊。咁啊，点样参与呢？其实就系打开佛山家底部咧有一个同城嘅频道，咁你揾到今日嘅嗰一个灯谜活动贴，进入到口令红包页面咧，输入正确嘅谜底就有机会抢到中秋红包啦。咁但系都系提醒翻你啊，一定系微信登录佛山家啦。你抢到你个红包咧，先可以去到你嘅微信嘅零钱嗰度噶吓。真系唔好再问我口令系咩，我都冇答啱。 因为我今朝系真系一路同你哋讲咧，一路喺度试啦，跟住发现咧，真系唔可以一心二用嘅。当我知道正确答案可能系嗰个嘅时候，我次数已经用晒啦。咁啊，呢一个系第二个嘅线上活动啦，第三个咧就系交换月亮。哇！而家傍晚时分咧，见到个夕阳咧，其实应该都系几靓嘅吓，望出窗外。咁今晚月亮应该都几靓噶。嗱，我谂咧，个个都会拎起部手机啦，影一影呢一个8月15嘅月亮。每一个人拍出来都是独一无二的，也都收埋住独属于你自己的中秋心情的。你今晚拍了个月亮，都欢迎你打开佛山家的同城那一个频道，点击交换月亮的活动按钮，将你拍低的中秋月亮配上你当时拍的心情啊、故事啊、感言啊，发布到佛山家的友圈，参与话题互动呢，就有机会赢取到佛山家的文创咖啡随行杯啦。是啊，即是我哋嗰阵时咪会有一句说话呢，叫做咩啊，叫做今晚的月亮好靓。即是点啊，当有人发呢句话俾你嘅时候，其实嗰个意思呢唔係想话俾你知个月亮有几靓，係想话俾你知我挂住你。有冇人咁样同你讲过，然之后你当时係 miss 咗呢句说话。係啦，又多咗一重含义啊，今晚个月亮好靓。其实係哦，我想你了。有啲起鸡皮添。

0: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正所谓健康食养，最近天气转换，滋润嘅食物可以食翻多啲咯。中意食燕窝嘅，留意胶脆燕窝银耳羹，佢系精选印尼进口高品质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由内而外嘅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酥梨，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清润喉咙，古法炖煮，每一啖都是胶质满满，料足睇得见。关键是价格靓仔，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胶脆的花胶系列，开盖是大大条的真花胶，全线有多种不同口味的产品，每一款都是口感丰富，超有料，而且全部都是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吃，不用费心搭配，不用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现时胶脆全系列产品同步热售中，众筹好礼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蚊立减10蚊，至上节更优惠。
1: 跟住再嚟同你推荐嘅会有盐味堂嘅滋养好物有机黄精果，嚟自安徽九华山核心产地，遵循地道嘅九蒸九晒古法，断面柔润光滑，入口系焦糖同埋松木嘅香气，食起身好似软糯嘅麦芽糖，每一个都系独立小包，可以有效咁保留翻黄精果嘅营养。铁盒包装攞上手好有份量，而且每罐都附有可塑的有机码，可以看到黄精果的生长周期，两盒到手才168蚊。另外它的西洋参片也很适合现在天气转换的时候喝，精选加拿大核心产区的西洋参，造金含量高，薄薄一片，干度足，深香浓，日常饮水加一片，清润又舒服，足足100克的精美礼盒装，现在168蚊就可以到手了。
0: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

0: 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0: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0: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双节相逢，佛山有请。
0: 吉利河上龙舟古震天，千人龙船帆香飘两岸。
1: 祖庙醒狮，朝朝传神，万福台粤剧声声入耳。
0: 上元村嘅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嘅翻塔辉映万家欢颜。
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0: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2: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好啦，继续翻嚟双节同庆吹游佛山，我系今日嘅值班 DJ 渣渣维。见到佛山家方面1166咧就话渣渣傍晚好啊，今日啲砖好烫手，多谢有你陪伴上班。食完工作餐摸鱼去洗车啦，咁样。今日你都无心工作噶啦，系咪先？可以摸鱼去洗车，就话等个仔喺西安打电话翻嚟，点手一双手，多谢你啊，咁样。哇，睇翻你啲工作餐咧，都好丰富、啊，系嘛？起码都即系基本上个个都有肉咁、啊，好大份、啊，都可以、啊、你间公司。咁见到珊珊姐姐啦、小慧啦，都话中秋节快乐啊！同乐同乐，祝大家人月两团圆啊！跟住翻工上蛇王咧，就话你嘅意思就系好似周星驰。想啊咩啊何尼玉咁样喎。冇啊我呢啲好文艺啊系咪先。珊珊姐姐话喂我答啱咗个谜底啊。嗱我见到佢仲攞到6号6啊都犀利啊。好过我啊。跟住禅城 Kimi 呢就话大头渣渣继续打卡撑场发两张呢转换咗渣渣嘅卡通照先。确实呢即係啲卡通相呢美化咗之后系靓好多啊！希望今日客户俾下面啦、啊，非必要唔好落单啦、啊。等我哋快递小哥可以早少少落班啦、啊，陪屋企人一齐食饭赏月啦、啊，咁样。咁就唔知道啊，你哋系冇即系冇人落单，你哋可以早啲收嘅咩？我唔系好了解啊吓。跟住阿昌咧就话：渣渣今日中秋食大餐，羊肉大鹅酒喜咁样。喂，睇嚟你系亲自下厨、啊。厨神嚟喎，犀利喎 ！Lily 呢日常咧就话嚟翻首月亮啊，今日中秋节啊，祝你节日快乐。跟住呢一个最爱渣渣咧就话傍晚好啊，想点翻首王菲嘅但愿人长久。嗱，日但愿人长久咧，今朝就已经听过啦。今晚咧应承咗大家咧，其实系会听呢一个家嘈屋闭嘅，而且系连播嘅。咁但系我又想咧，即系等嗰个夜色再浓翻少少，起码个天咧暗翻少少嘅时候，先有 feel 啊嘛，系咪先？张宇咧就话：张姑娘我又嚟啦，点翻首王力宏嘅《天地龙轮》，歌父好似冇收录呢一首啊吓。跟住巴拉巴巴巴咧就话系时候播家嘈屋闭啦，整首无心害你，顺便开个瓜嚟食下，首歌要食住瓜听先有 feel 噶嘛。今日就食月饼啦，真系瓜嘈屋闭咩？好啦，还返首歌俾大家先啦。

0: 好啦，我已经见到咧喺直播间啊，好多朋友咧度吓出紧啲经典嘅台词啦。睇嚟你哋真系等唔到天黑啊，已经迫不及待想听呢一个家嘈屋闭啊。咁究竟系无心害你先，定系讲不出声先啦、啊？你哋话？嗱，我俾一个广告 break 位俾你哋谂下，转头翻嚟咧，就将呢两首咧连住嚟，将个气氛推到高潮，好冇？系啊，一个广告位嘅时间啦，唞唞先，转头翻嚟咧，家嘈屋闭啊！
1: 傍晚5:30。

0: 恭喜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3: 你真是我儿子吗？
2: 嗯，
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3: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3: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4: 多一声问候，
5: 妈
6: 妈，
4: 多一点交流，
6: 这裙子真好看。
4: 多一次陪伴，
5: 剩余了赶紧提干。
4: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7: 9.24路方，
8: 时间来到17:32，同你刷新翻最新的路面情况。现时见到祖庙岭南天地周边的祖庙路、人民路、健身路都是缓慢的。桂丹路中南市场路段往返丹灶的方向咪摩。潮落路吉星广场至到江浦路口这一段双向啰嗦。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力的方向要排一排队。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等一等等啦。凤山中路凤岭公园双向亦都系见阻滞，环市东路东乐路口双向亦都系唔多掂当，滨河路渔人码头往返去长堤路嘅方向啦，亦都系唔多靓仔嘅。高速方面，收到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返去龙岗嘅方向车多。更多嘅路面状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9: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0: 装修购物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全品类一站式家居卖场，商场统一收银管理，先行赔付承诺，装修嚟居然，选择多品类全，售后有保障。
11: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8: 同你刷新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啦，系33.4摄氏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上升咗0.3度。现时见到佛山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以及系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啦，正在生效当中。预计今晚到听日早上啦，佛山嘅天气会系多云间晴，吹偏南风1到2级，气温介乎于27到31度，相对湿度最低65%，最高90%。中秋假期佛山都系晴好小雨，日间气温比较高，提醒翻你要注意防暑防晒。咁同时啦，森林火险等级咧都系比较高嘅。去到山嗰度游玩嘅时候啦，请自觉遵守禁火嘅规定，千祈唔好携带火种进入到林区。

0: 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1: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0: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2: 嘅中秋記憶咧好簡單嘅，就係阿媽切開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織就係屋企嘅味道啦。
3: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雖然秋風有點涼，但是吹着晚風，吃着月餅，這種團圓真的是很美好啊。
4: 我嘅中秋三宝咧就系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系正经事嚟噶嘛？
5: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戚住个灯笼咧，追住个月光系咁着，同啲屋企人咧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咧喺公园咧，仲有猜灯谜咧。哎呀，真系笑到肚痛啊！
1: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0: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意，
0: 月圆中秋
1: 情满
0: 人间，你讲我听。
6: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7: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6: 哇，咁筍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7: 嗱，车展咧就10月1日到4日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传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8: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9: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0: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9: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0: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9: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11: 相接相逢，佛山有请。
10: 吉利河上龙舟古震天，千人龙船帆香飘两岸。
11: 祖庙醒狮，朝朝传神，万福台粤剧声声入耳。
10: 上元村嘅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嘅翻塔辉映万家欢颜。
1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10: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11: 相接同庆，吹游佛山。
12: 5点半钟翻返嚟，双节同庆吹游佛山，我是今日嘅值班 DJ 渣渣慧。此时此刻你系咩状况啊？系咪去紧食饭啦？八六八八八咧就话广播出声无心害你，我本善良1、2、3年播啦，唔好意思啊，原来歌库一直都冇我本善良，系啊，即系只能够广播出声啦，跟住咧就无心害你啦。张宇话：张姑娘，我落班噶啦，翻屋企食大餐啊！点翻首《月光光》。拖拉 A 梦咧就话肯定食饭嗰阵先放家嘈屋闭啦，咁先有胃口食饭噶嘛。咁即系要我等一等嘅意思是么？你系几时开饭啊？开饭可以上嚟讲声啊！咁我帮你播翻呢个 BGM 啊！小提分州呢就话张哥中秋节快乐，昨晚室友呢漏夜整咗月饼喎，今晚食月饼皮黑芝麻汤圆馅。黑芝麻汤圆馅？将汤圆包喺月饼入面？ 一口爆浆，点翻首圆或者系月牙湾嚟听下啦，咁样。我昨天呢看到有一条贴很好笑，就是呢就说、逢中秋幼儿园呢通常都会叫小朋友就说体验一下整月饼的，因为整完之后呢是可以带回家啦，即是一起品尝啦，咁但是呢有一间幼儿园的老师呢很贴心，就在上面贴了一张纸，就说什么小朋友制作请谨慎食用。咁我谂咧，好多 friend 可能唔明白咩意思啊。跟住下边嘅评论区好精彩，就话我小朋友咧带翻嚟个月饼咧蓝色噶。跟住我问佢点整咧，佢话佢拆咗啲橡皮泥入去。跟住咧，仲要有一啲咧就系、是，我小朋友带翻嚟嗰个月饼咧，上面啲花纹好得意，好靓噶，好规整啊。但系我硬系觉得咧有啲眼熟啊。跟住喺帮佢抹鞋嘅时候先发现呢，哦，原来呢个月饼上面个印花呢係佢鞋底嗰个印花嚟㗎，咁样。所以真係老师呢个提醒啊，非常之贴心啊。跟住空调用电池管理员呢就有见渣哥嚟首喜庆啲嘅挑战歌赋成龙大哥国乐无双版嘅小美满，咁样呢首歌係有嘅，你确定你要听。跟住有位朋友呢就话想点首凤凰传奇嘅最炫民族风，或者黎明嘅妄想飞飞，送俾你同埋所有嘅自己有。咁啊，即係天色慢慢暗落嚟啦，月亮呢都慢慢出嚟嘅，月亮慢慢变圆呢都有一个过程，所以好啱听呢一个啊，月半弯。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

0: 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杀价帮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银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2: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1: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加二，
2: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嘅活力浪潮，
1: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2: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 P 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3: 健康7:30，
2: 健康小课堂，
3: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2: 开讲啦。
4: Hello， 大家好，今日咧请嚟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嘅处兆松医生吓，继续同大家倾下呢个瞓觉嘅话题，就讲中午觉啦。中午觉究竟好唔好呢？咁系咪瞓得越耐就越好呢？
5: 午睡本身并不是坏事，适当午睡可以帮助我们恢复精力，尤其适合夜间睡眠不足、上午工作比较疲劳的人。但午睡并不是睡得越久越好，一般建议午睡时间控制在20到30分钟左右，这样既能缓解疲劳，又不容易进入过深睡眠。如果午睡时间太长，比如一睡就是1-2个小时，醒来后反而可能出现头昏乏力等情况，晚上也可能出现难入睡。对于本身就有失眠问题的人，尤其是晚上入睡困难的人，白天长时间补觉会减少夜间睡眠动力，反而加重失眠。因此午睡要适度，时间不宜太晚，最好安排在中午或者下午较早的时候。
2: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6: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1: 假期置业精明眼。
7: 假期如果同屋企人一起睇楼，使唔使提前做啲功课呢？
8: 要，一定要。
7: 买新楼的坑多数是集中在产权模糊、配套不兑现、房屋质量差、资金不安全这几类。喜欢住在老城区但又想买一手楼的朋友就要注意了。有些老城区的旧改项目可能存在着商业用地改住宅的情况。产权得过40年，不能够入户又不可以读公办学校。虽然说个价格便宜，但后期那些麻烦事就多的。另外一点就是需要核实开发商的交付口碑，咪只是看广告下，可以问下周边那些街坊，诶，喂，哪个开发商交付比较好的，哪个物业靠谱啊，问一问其实就知道了。还要确认下配套落地性，咪相信那些呢，哎呀，以后未来点点点啊，那些画饼，喂，有些楼盘呢他就会宣传项目隔离会有学校啊，又说到时候他门口那里呢又说有轨道交通，实际上那些规划都未批复的。大家一定要要求开发商出示相关的公示文件，例如学校规划就要查教育局的官网，地铁规划就要查轨道交通官网，商业配套查自然资源局的公示，尽量揀那些地铁啊、学校啊、商业、公园等等，这些都是现成的配套，这种看得见的配套先至稳阵嘛，咪俾那些哇以后未来试过米的大只讲啊忽悠你啦。2026佛山好房节已经开始了，想了解更多好房节的上盘，记得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假期置业落满分，我是 Wing Wing。
1: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6: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双节同庆，精彩不停，
1: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6: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家 APP 的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的喜闻乐见。
6: 你而家收听的是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9: 继续是双节同庆趣游佛山的时间，我是今天的值班 DJ 渣渣维，欢迎大家可以上到来佛山家收听实时的节目啦，都可以留言互动啦，分享一下今晚你会怎样安排呢？哇，真是今晚在我们佛山不同的地方会有很多精彩的活动啊，包括啦在松堂村，你有没有打算过去看一看烧番塔呢？真是一件盛事啊，吓！咁啊，呢一个烧番塔咧，我相信喂，今日你已经喺线上玩完呢一个佛山家嘅线上添柴火嘅呢一个小游戏啦。咁今晚都不妨去到现场啦，感受一下热闹嘅气氛噶、哦。讲紧咧就系呢一个2026岭南中秋古礼松堂翰林薪火大典。咁就今晚啦，听晚啦，即係农历嘅8月15、16啦，一连两晚烧番塔，火光冲天，现场啦非常非常之震撼啊。咁亦都有千灯巡游嘅，千人提灯穿行138条嘅古巷，一夜穿越翰林古村，跟住仲会有呢一个拜月古礼啊，会持续70分钟，成个仪式感係拉满嘅。咁而即係过多几分钟啦，呢一个翰林中秋宴呢又开始㗎喇喎，今晚同听晚都有嘅，即係假如哇我从来未感受过嗰种烧番塔现场嘅震撼啊，或者係未感受过松堂村嘅嗰一种呢文学气息的话呢，都真係不妨呢去现场感受一下啦，尤其是屋企有小朋友读緊书嘅，梗係要带去感受一下啦，係咪先。咁而另外呢，喺呢一个西樵山呢，今晚都会有一个祈福音乐喷泉啊，就喺宝峰寺大观音嘅区域。嗰、那个时间呢就係、是、今晚嘅9点到10点钟。咁另外啊，其实呢几日呢都仲有一个啦，就係、是、两江风景娱乐无穷嘅2026环两江垂钓大会。咁啊，今日早上呢其实一路持续到中午嘅时候呢，已经有各路嘅呢一个钓鱼高手啊齐聚喺呢一个塘边啦，就一齐去钓鱼嘅。咁啊，然之后呢其实喺今日啦，一路去到27号呢，每日嘅10点钟到5点钟啦，都会有一啲嘅农民趣味运动会喎，即係包括係兔鸭仔啦，南瓜保龄球啦，摸鱼问答啦，夹月饼啦，呢一啲即係围绕鱼耕农耕主题嘅游戏啦都有嘅。咁跟住呢即係混水摸鱼呢样嘢吓，唔係局限于打工牛马嘅，小朋友都可以体验一下，因为会有呢一个儿童摸鱼体验。咁佢呢就係、是、有一啲包括话徒手捉泥鳅啦，喺水里面呢又摸下鱼啦，呢一啲嘅活动啊吓。咁今日呢其实就係免费体验嘅，小朋友呢一 part。听日同后日呢就係、是、需要付费体验啦。咁当然啦，仲会有啦，即係包括话南海康养功夫菜呀、优质预制菜呀呢一啲可以喺现场呢都感受得到嘅。咁喺边个地址呢，就係喺渔耕粤韵文化旅游园啦吓。咁入园呢係免费嘅，部分项目呢需要自费。咁比较多嘅都係一啲户外嘅活动呀喺呢度。你平时鍾意钓下鱼嘅朋友呢亦都不妨留意返。咁啊，越嚟越夜色正浓啊吓，唔知道大家又开饭未咧？即系嗰首歌咧，嗰两首歌咧已经等得非常非常之辛苦啊吓。见到中年守门员咧发咗张图上嚟嘅，就话喂，幼儿制作谨慎食用系咪呢张啊？冇错，就系呢张啦。咁好多朋友又刷到啊吓。Lines 咧就话，Yoyo 肚饿未啊？李克勤嘅月半小夜曲播咗未啊？咁。真系未喎呢首，巴拉巴巴巴咧就话呢啲咪叫做只可远观不可食用咯，咁都系自在体验下噶嘛系嘛，小朋友对于呢啲手工嘅作品，头先有朋友咧就话不许你注定一人啊，想听呢一首。 我想六点钟回来大家应该开饭了啩，应该可以听讲不出声，再加无心害你了啩。

0: 酒，
1: 酒酒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傍晚六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5: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加天下广场啦！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7: 924路方。
2: 时间来到傍晚的六点正，先来同你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消息。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有请出佛山高速监控中心的欣欣。有请欣欣跟我们介绍一下广明、广佛照以及佛江、佛青从、佛珠各高速公路以及收费站的交通情况。欣欣你好，
8: 主持人好。各位车主朋友们好，我是佛山高速客服中心的播报员茵茵。金秋送爽，又到中秋团圆佳节，目前佛山高速辖区整体路况平稳，车流有序通行，请大家放心行驶。在这里提醒各位车主，中秋节假日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正常收费，不执行七座及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请大家合理安排行程，错峰出行。节假日车流增多，各位车主朋友在经过不通利

0: 咁另外提一提你啦，佛山地铁二号线、三号线、南海有轨电车一号线，以及系广州七号线。9月25号以及系9月27号啦，系会延长运营服务时间一个钟头嘅，大家互相知照。更多嘅路面情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儿时盼中秋，贪恋月饼的香甜，长大过中秋才读懂佳节里面藏着绵长的挂牵。
3: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刘照君，一轮清辉跨越山海，寄托思念。
2: 月光是亘古的浪漫，烟火是现世的安稳，
3: 愿万家灯火温暖团圆，愿每一份思念都有归处，
2: 愿你心中装满明月，所得皆圆满。
4: 我们的节日中秋，
5: 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6: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5: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6: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的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5: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988。
7: 相接相逢，佛山有城。
8: 吉利河上龙舟古镇天，千人龙船帆香飘两岸。
7: 祖庙醒狮，朝朝传神，万福台粤剧声声入耳。
8: 上元村嘅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嘅班塔辉映万家欢颜。
7: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出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8: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7: 相接同庆，吹游佛山。
0: 好啦，六点钟返嚟，继续系双节同庆吹游佛山嘅时间。我系今日嘅值班 DJ 渣渣维。嗱，我终于呢见到有人开饭啦吓。个仔鍾意食寿叉呢，就话开烤啦，食完烧烤呢稍后拜完月光就食水果咁样。係喎，真係中秋会大家一齐上天棚啦，或者好似你咁样啦，喺个花园嗰度呢，即係开个炉烧烤呢，都系好多人屋企嘅传统嚟喎。好啦。既然是咁啊，有人已经去追緊呢个中秋三部曲啦。社会别人专称慧姐呢，就话揸收工未啊，未嘅话呢我咩啊，食完饼再问吓嘛。就话中秋三部曲将歌响大厅可以播未咁样。嗱，咁啊第三部曲呢头先同你讲咗啦，呢一个我本善良吓嘛。歌库是没有的。咁但是呢我又即是受到少少启发啦，觉得第三部曲呢都可以即是圆满啲嘅。那就话不多说，直接就去片好唔好啊。我唔係啊，有 friend 话睇先，巴拉巴巴巴话喂，播之前要加呢句啊。呢度唔係法庭，我对眼就係证据。我铁人红唔会喊㗎。

好啦，冇第三部曲，咁但係呢即係三首连播揀咩呢？头先小智又话点解一定要限定呢一个中秋主题呢？我哋目光放长远少少，我要听恭喜发财。

0: 系啦，边个话呢首歌净系可以过年嘅时候解冻咧？系咪先？嗱，呢个唔系我嘅安排嚟噶，你哋揀噶嘛，系咪先？见到2026年最掂水的人咧，就话大家起快，饮饮食食，人生积极啊！哇，好丰盛、啊，鸡鸭鹅齐咁、啊。跟住咧，见到全城呢位朋友唔读晒你嘅名啊！听完恭喜发财，起个咁嘅名啊，就话可唔可以点翻首咧沙克斯嘅《回家》，突然之间好想听咁样。做咩啊？呢首歌通常都系啲商场咧准备要关门啦，即系10点钟或者10点半钟嘅时候先播噶、哦。唔知改咩名咧，就话食完月饼过年咁样。咁其实我觉得嗰种喜庆嘅程度都差唔多嘅，都系大家一齐团团圆圆，一齐食翻餐饭，系咪？史蒂芬州咧就话音乐一响，又系争家产嘅节奏，一边食饭一边听啱晒。今晚齐人，顺便倾下啲家产点样分配系嘛？梗唔系倾呢啲啦，梗系同你啲屋企人咧安理一下。我们都是家人们，梗系上佛山家系嘛？上去线上烧下翻塔，跟住咧猜下灯谜，领下呢个口令红包，跟住咧又互相交换一下温柔，发下呢个月亮嘅相上去，睇有冇机会中到我哋嘅文创咖啡杯，系嘛？即系而家天色渐暗噶啦，月亮妈妈慢慢就出嚟噶啦。点解月亮妈妈嘅？听得多呢个儿童故事啊，系啦，个月光准备出嚟啦，咁你哋咧肯定会举起手机去影噶啦，不妨咧可以发上佛山家上边啊，睇一睇你哋影嘅月亮边个靓啲。好，转头翻嚟继续倾啊。
1: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2: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5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1: 汇聚5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2: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1: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2: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1: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2: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1: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2: 顺康城投，顺康城投与诚共生，更懂顺德。
1: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60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60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3: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加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银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4: 呢、这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4: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4: 双飞6日，全程高标酒店，循环不加点，团费仅需3字头。
3: 报名就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5: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蚊，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边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边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双节同庆精彩不停，
7: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6: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7: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6: 你而家收听嘅系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0: 继续翻嚟双节同庆趣游佛山，我系今日嘅值班 DJ 周周慧。见到 Bugger Yellow 咧就话去咗姨婆度食饭啦，玩阵拼豆等食饭。点解你哋咁疯狂噶？中秋节就听恭喜发财咩啊？恭喜发财几时都啱听啊嘛，系咪先？唔一定等过年先解冻啊嘛，随时解冻哇！呢啲意头嘢系嘛 ？By the way， 你张相入边嘅小姐姐好靓啊！跟住呢个佛山家 ID 啊，叫924嘉维西潮男朋友咧，就话听节目支持魏依依，点首你自己中意听嘅歌，我哋陪你听啦，咁样满足咗你哋先啦，系咪先？点知听歌咁简单咧，就话傍晚好，我想点一首咧黄心凌嘅月光，多谢啦 ，Yoyo。跟住一位微信用户咧就话呢期节目真系好玩啊！先系花好月圆之家嘈屋闭，之后一下子嘅恭喜发财。咁我仲想点翻首咧费玉清嘅一剪梅、哦，而家咁点算啦？咁即系呢个有啲难满足你、哦。巴拉巴巴巴话第三部曲可以插播呢、這、一个攻心计啊嘛，咁好啦，啲歌路翻翻嚟先啦，系嘛？咁啊，呢个钟数咧，我相信大家已经开始开大餐噶啦。可能开完大餐之后咧，会食月饼、哦。咁但系咧，即系嗱，食月饼咧，都唔好因为话，我今年试咗买呢、這、一个无糖啊或者低糖嘅月饼咧，就真系成只啃啊吓。因为咧，即系呢一个无糖月饼或者系低糖月饼咧，只系相对嚟讲唔添加或者系少添加呢个精制糖嘅啫，系改用木糖醇啦，或者系呢一个麦芽糖醇呢一啲嘅甜味剂去替代嘅。就算唔添加蔗糖咧，佢嘅主要成分淀粉等呢一啲嘅碳水化合物咧，消化之后依然都会转化为呢个葡萄糖噶、哦，会升高血糖啊吓。就话一嚿100克嘅低糖月饼，佢嘅能量都会去到449千卡，碳水化合物咧大概59.1克，糖咧4.5克，呢个咧系嚟自中国疾控中心嘅数据啊吓。 所以话唔好以为低糖或者无糖咧就可以食好多啊！建议大家咧，其实真系大家一齐 share 嚟食啦，系咪先？即系千祈唔好独食啊！建议可以将一个正常 size 嘅月饼咧切成4-8小块，同屋企朋友咧就一人食一块咁样。每次啊，每次最好唔好超过1/4个。咁啊，即系而家月饼 size 都唔一样啦，1/4个咁即系点咧？你唔好话喂金九月饼吓、1/4只我 OK 啊咁。佢呢度1/4个咧，佢意思系25-50克咗紧。咁而健康嘅人群咧，每日食用量建议系唔超过50-100克啊吓。所以食月饼都有讲究啊，咁多位。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924路放，
3: 时间嚟到傍晚嘅6:3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桂华路创产对开往翻系南庄嘅方向有慢。渔人码头周边嘅滨河路、凤翔北路、北闸大街都系比较咪摩嘅。咁另外提一提你啦，顺德容桂渔人码头片区中秋以及系国庆假期高峰嘅时段咧，会实施临时交通疏导。人流车流集中嘅时段，交警系会对渔人码头周边嘅道路啦，采取临时分流管控。会视现场情况限制车辆驶入核心区域，咁自驾嘅游客啦可以停放喺外围嘅柴油机1959停车场、容桂行政服务中心停车场等等，跟住咧再步行前往景区。更多嘅路面情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装修购物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全品类一站式家居卖场，商场统一收银管理，先行赔付承诺，装修嚟居然，选择多品类全，售后有保障。
6: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同你刷新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啦。是 32.8 摄氏度，相比昨日相同时段上升了 0.4 度。现时见到佛山五区方面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以及是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预计今晚到听日早上，佛山是多云间晴，吹偏南风1到2级，气温介乎于27到31度，相对湿度最低 65%， 最高 90%。 中秋假期佛山晴好小雨，日间气温比较高，所以要注意翻防暑防晒，咁同时啦，森林火险等级都高噶噃。去到山嗰度游玩啦，请自觉遵守翻禁火嘅规定，千祈唔好携带火种进入到林区。
6: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7: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还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南庄，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5: 这个10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5: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的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5: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个8。
8: 相似相逢，佛山有请。
1: 吉利河上龙舟古震天，千人龙船饭香飘两岸，
5: 祖庙醒狮，朝朝传神，万福台粤剧声声入耳，
1: 上元村嘅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嘅翻塔辉映万家欢颜，
5: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出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1: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5: 相似同庆出游佛山。
3: 好啦，六点半钟继续翻嚟啦，相似同庆趣游佛山，有冇朋友已经喺呢一个烧翻塔嘅现场啊？系咪食紧翰林宴啊？我谂好多朋友应该都系食紧大餐噶咯，见到张宇咧就话火头军上线啊！哇，一字排开晒啲食材啊！哇，我觉得呢一餐饭应该好好食，因为咧佢真系嗰种咧透脑嗰一啲啊，烧火咁样去煮饭，哇，正啊，好似离远都闻到饭香咁啊！跟住见到奶茶酒奶多冰咧，就话今晚个落日好圆啦，最后一个月光都出埋嚟啦。咁嗱，你影咗月光咧就唔好嘥啦，你可以咧将呢一张图片咧发上去佛山家嘅同城频道，点击呢一个交换月亮嘅活动按钮，系啦，将你影低嘅中秋月亮啦，配上你此时此刻嘅心情啦、故事啦、感言啦，发布去佛山家嘅友圈。咁啊，参与话题互动咧，有机会赢取佛山家嘅文创咖啡随行杯啊！我相信大家咧系咯，而家个天黑齐噶啦，所以咧可以即系架定个机位啦，试影几张啦，再到今晚即系夜翻少少嘅时候咧，就可以即系影呢一个最圆最即系今日最圆啦吓，今日最光橙橙嘅嗰个月光啦咁。咁跟住呢见到阿翻工上蛇王啊，上嚟挑机啊，就话终于搞掂啦，我剪晒啲螺啦，我女朋友呢係啦，我要 Q 多次你嘅名先。翻工上蛇王话，我女朋友一直加班到而家，一路听緊你节目，可唔可以帮我同佢讲一句，我食饭先啦，你慢慢做啦。剪架。喔，佢仲补充咗一句啊，佢话记得话系我讲嘅喎，咁你学下人哋啊，人哋已经煮紧大餐啊，你话你食饭先，真系啊！嗱，咁即系今年啲月饼咧，好食嗰啲唔好留俾佢啊，人哋女朋友唔好食嗰啲先留俾佢啊，翻工上蛇王嘅女朋友。好啦，咁啊，有咩歌想听啦，都可以上到嚟佛山家啊，双节同庆趣游佛山嘅版面咧，留言讲低。当然都好欢迎大家分享一下你哋嘅大餐啦，分享一下你哋影到靓靓嘅月光啦。

0: 听我会有《城里的月光》，见到张宇华上菜噶咯，莲藕炒云耳、芋头炆鹅、豆角炒杂，哇！真系嗰把火旺到咧，我觉得镬气应该好足啊！哇，而且睇嗰个份量咧，喂，你系煮晒成村人饭咁滞，我觉得你几围台啊？你好犀利，你真系大厨嚟嘅。翻工上蛇王咧，截图发上嚟啊！哇，你女朋友好靓啊！系啦，即系啊，值班值耐咗系要睇下啲养眼嘅嘢嘅。跟住咧，下任摸摸茶咧就话准备食饭啦，你食咗未啊？中秋节喜乐安康，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愿大家人月两团圆，事事圆满。哇、wow, 见到大家今晚呢都系非常非常之丰富嘅大餐啦、啊。係啦，嗯，食得开心啲啊，专心食饭啊。食完饭之后呢可以拍个靓靓嘅月光上嚟。咁啊，如果你话喂，你听讲即係今晚有一睇呢个烧番塔喎、啊、喺松堂村喎、啊、咁。但是你今晚赶唔切嘅，今晚要一起齐齐整整食团年饭，团年饭应该是一家人一起食一个团团圆圆嘅饭。听完呢个恭喜发财嘅后遗症啊嘛。咁听晚都仲可以睇呢个烧番塔、哦，系啦，即系今晚同埋听晚啦、啊，喺呢一个松堂村都会有呢个烧番塔嘅一个盛况嘅，大家都可以去现场睇一睇，感受一下噶。咁假如你话喂实在行唔开、啊，咁我哋喺佛山街 P P 上边，都有一个咧就系线上烧番塔啦，嘅一个游戏嘅，咁大家咧亦都可以上去玩一玩啦。每日咧系可以有五次啦烧番塔嘅机会啦，而且咧有机会系抽中奖品嘅。我哋今日已经咧有啲朋友抽中咗沐浴露啦，抽中咗花生油啦，抽中咗洗头水啊，所以咧即系不妨多啲上到嚟佛山家发掘一下有咩好嘢玩，有乜嘢可以兑换。好兄弟阿明103咧就话中秋节快乐，开饭啦！哇哦，见到嗰只大闸蟹，见到啲螺。见到隻雞都好靓喎，仲要小朋友喺度帮手洗脑吓嘛，真係怪呀、啊。唞唞先，转头返嚟继续听歌。
1: 放心好嘛，舌尖狂欢美食专唱你啦。
2: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2: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嘛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3: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1: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加二。
3: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1: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3: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2: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1: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4: 在佛山，酸甜解腻的碌柚除了是中秋的应节食物，它的外皮还是一道典型的粗料精致的特色美食。巧手的佛山人会将人家拿去掉的柚皮做成了比肉还要香的家常美味。碌柚皮本身它带有苦涩味的，做这味餸的灵魂全部在于去涩这两个字。传统的浸泡法就是要先削去青黄的表皮，只是

0: 留低白色嘅海绵层，焯水之后反复咁浸泡，然后揸干，多次换水之后，直到啲水咧已经冇苦涩味，仲要再浸多半日，咁样先至叫做完成。咁而顺德餐厅咧更加中意用火烤法，就系将新鲜嘅碌柚皮直接放喺火上面烤到外表焦黑，然后再将表皮嘅焦黑刮走，飞水揸洗，咁样嘅苦味咧就去得更加快同埋更加彻底。去劫之后的柚皮就好像一块吸水的海绵，同熏肉搭配起身，吸收晒佢哋嘅肉味，仲产生咗百般嘅搭配食法。瑶柱柚皮咧就系顺德宴席上面嘅名菜，曾经上过舌尖上嘅中国。柚皮经过油炸软化，再用海鲜汤、瑶柱、慢火煨至到软腍入味，入口软滑，鲜味一层层咁渗入去，味道比唔少嘅熏菜仲要醇厚。家常餐台上面最常见的就是柚皮炆烧肉，又或者是柚皮炆鸭。柚皮吸满了肉汁和油脂，变得软糯入味，反过来又解了肉的腻，在节日里面就最受欢迎的了。如果你说想吃得清淡一点，就可以试下柚皮蒸排骨。柚皮垫底铺上腌好的排骨同蒸，肉汁渗入去柚皮里面，清香得来又不油腻。仲有一种做法就是同啲五花肉一起炆的油炆柚子皮，吸足晒啲酱汁，真係最好送饭啦。粗料精致嘅岭南智慧就藏咗喺呢一口嘅软糯鲜香里面。想试呢一道地道嘅功夫菜，假期不妨跟住曼菲嘅介绍去顺德嘅私房菜试下柚子炆鱼肠，又或者係柚子炆白鳝啦，去感受一下藏住佛山人嘅智慧同埋厨艺嘅特色美食啦。
1: 相接同庆，吹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3: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4: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3: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4: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3: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双节同庆，精彩不停，
4: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2: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4: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家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2: 你而家收听嘅系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5: 好啦，翻嚟最后一 part 嘅双节同庆，吹游佛山。我系周周慧，张宇回复翻话张姑娘今晚20人食饭啊。大碗肉大碗酒，牛影埋相上嚟啊吓！哇，即系见到你咧，嗰对拖鞋摆喺地下咧，我喺度想象紧，你应该即系此时此刻，你已经系以一个非常之舒服嘅姿势咧，坐咗喺张 sofa 啦，或者坐咗喺张凳上边啦，等住开餐啊嘛，用餐愉快啦，系咪啊？跟住 Vijay 阿话仲争条鱼喺蒸笼啊，但系先发为敬，开饭啊！哇，你真系好多餸喎、啊，数下先，2、4、6、8、10、11，有冇数漏啊？哇，好丰富啊，仲要系住家饭啊！我可唔可以加多双筷啊？我没有吃很多。系啦，咁啊，今晚啦，大家食饭食得尽兴啦，咁赏月都赏得开心啦，系咪先？咁啊，大家都可以咧，将你哋今晚影到月亮发上佛山家上边啦，大家互相交换一下月亮。哇，你应该个靓啲，你应该圆啲，你样个光橙橙啲，咁或者直接啲，我呢个 AI 出嚟靓啲。听翻首歌先。

听喎，会有 Eason 嘅谁来剪月光。你系咪喺度赏紧月啦？系咪已经开紧月饼啦？定系喺度食紧田螺啊？抑或系剥紧个芋头呢？定系食紧呢一个豉油鸡啊？都可以咧，分享一下吓。跟住我见咧，其实直播间仲有好多朋友喺度啊，唔知你哋开饭未咧？呢个钟数应该系差唔多食饱系嘛？或者有啲朋友咧，按照平时嘅习惯，诶，而家开始开餐咯，开始举杯咯，咁样。咁啊，今年嘅月亮虽然系15嘅月亮17圆啦，但系呢几晚嘅月亮应该都会几靓嘅。所以咧，喂，既然影咗啦，留咗喺手机嗰度啦，都可以将你靓靓嘅月光啦发上去佛山家友圈嗰一度吓，大家一齐啦，即系 share 一下喺呢一个城市唔同嘅角落影出嚟嘅月亮。是不是一样的景象呢？是的，月亮都是那个月亮啊。即是大家可以将你们在佛山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同不同人一起看的月光啦影落嚟，看看大家会不会互相呼应。

0: 晚上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田。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啊。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5: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8: 够钟收工，住先。
9: 喂，你未识电脑喎，会有安全隐患噶。
8: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
10: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11: 九二四路况。
12: 时间嚟到晚上嘅7:0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观西线松塘村路段双向系缓慢嘅，渔人码头周边嘅滨河路、凤翔北路、北闸大街都系比较多车。咁另外提一提你啦，佛山地铁二号线、三号线、南海有轨电车一号线，以及系广州七号线啦，今晚会延长运营服务一个钟头。大家互相支照，更多的路面情况欢迎你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茶路坊煲路坊，祝你一路平安。

0: 车展咧就10月1日到4日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儿时盼中秋，贪恋月饼嘅香甜。长大过中秋，先至读懂佳节里面藏着绵长的挂牵。
2: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一轮清辉跨越山海，寄托思念。
1: 月光是亘古的浪漫，烟火是现世的安稳。
2: 愿万家灯火温暖团圆，愿每一份思念都有归处。
1: 愿你心中充满明月，所得皆圆满。
2: 我们的节日中秋。
3: 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
5: 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
6: 一蚊一隻雞，
7: 一蚊一隻雞，
6: 一蚊一隻龜，
7: 一蚊一隻龜，雞貴定雞貴。
8: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9: 嗨，你好嘛，我是洋葱。嗱，哇，咁快咧，中秋节就嚟到啦，你哋嗰啲月饼买好未咧？你系中意食豆沙、冬蓉啊，定系话嗰个好神秘嘅五仁月饼咧？而洋葱我咧最中意食嘅就系莲蓉月饼啦，但系我好得意嘅，我唔中意食嗰个蛋黄嘅，所以咧我好中意食嗰啲纯莲蓉月饼嘅。嗱，讲到呢一款馅料咧，有一个词都好相近嘅，就叫做莲子蓉咁口面。莲子蓉咁口面咧，就指人嘅笑面非常之甜。莲子蓉系人人都好中意嘅食品，咁用呢一样嘢嚟形容人嘅笑面咧，就讲明佢非常之可爱啦。譬如你可以讲呢、這个女仔好多人中意嘅，成日都莲子蓉咁嘅口面。有个注意嘅地方，這个蓉字即系草花头做一个容易嘅蓉咧，系大家习惯嘅写法，尤其喺啲月饼罐嗰度见得比较多，系咪？其实佢正確嘅写法应该系草花头一个耳仔嘅耳，毛茸茸嘅呢个蓉咧先至系啱嘅。除咗话莲子蓉咁口面之外咧，仲有一个词叫做莲子口面。莲子口面咧，佢就唔系指佢笑得好甜，而系指嗰个女仔嘅面椭圆形，有少少蛋形咁嘅感觉啊。譬如话呢、這个女仔佢生得一副莲子口面啊，亦即系话佢块面有少少圆啦。今日你 get 到未啊？
6: 一蚊一隻雞，
7: 一蚊一隻雞，
6: 一蚊一隻龟，
7: 一蚊一隻龟，雞貴定雞貴。
8: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今日同你讲嘅呢个词咧都几得意啊，体现咗中西文化合璧啊。番鬼月饼，闷极。闷极嘅意思咧就极为之烦闷、了无乐趣咁解。而月饼喺英文当中就叫做 moon cake， 发音同粤语嘅闷极好接近。呢一句歇后语咧系指事物、说话等等咧枯燥乏味，使人感到非常之烦闷咁啊！今日你 get 到未啊？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

0: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1: 潮汕美食除咗牛肉丸，仲有弹牙鲜味嘅鱼丸、鱼粥同埋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翻嚟嘅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唔含防腐剂、香精同埋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蚊。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2: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5大品牌单台车。

0: 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杀价帮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银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2: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1: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加二。
2: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1: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2: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0: 讲越掂，越讲越掂。
1: 鸡食放光虫，心知肚明。呢、這个放光虫咧，其实系放光虫咁解，放喺呢个语境下边咧，会变一变调嘅。呢、這个放光虫咧，就系我哋成日讲嘅萤火虫啦。只鸡食咗萤火虫落肚咧，其实嗰只萤火虫喺个肚里边依然会发光嘅。所以鸡嘅肚咧就系亮堂堂咁解啦。比如心里边非常之清楚，明白事情嘅真相或者内情，但往往唔公开讲出嚟。又或者指当事人对自己做过嘅事、处嘅状况心领神会。譬如话，当有人试图隐瞒事实，而你又知道对方其实乜嘢都明白嘅时候，就可以用呢一句话嚟调侃，又或者系暗示啦。你唔好以为我唔知道你背后做咗几多手脚啊吓，鸡食放光虫，心知肚明啦。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1: 鸡毛鸭血。意思即系惨败、损失惨重咁解，比如俾人打到惨不忍睹，又或者比赛生意里边输到一塌糊涂，极其之惨烈啊！总嘅嚟讲，佢带有强烈嘅负面色彩，强调惨乱同埋狼狈，甚至系落荒而逃啊！喺传统嘅菜市场里边咧，汤鸡汤鸭系经常见嘅场景。汤鸡嘅时候，啲鸡毛会四处乱飞，满天飞舞；汤鸭嘅时候咧，鸭血咧会流到一地。老百姓见到呢一种毛乱飞、血满地嘅血腥场面咧，就隐喻为人比打得好惨，又或者事情被搞到如同汤鸡汤鸭嘅现场一般，一塌糊涂，不可收拾。譬如你可以讲，原本好地地嘅发布会，被嗰啲搞事嘅人一嘈，哇，搞到鸡毛鸭血，烂摊子要人嚟执啊！股市大跌，好多散户都输到鸡毛鸭血，毕生嘅积蓄都化成水咯。

一鸡死，一鸡鸣。呢一句谚语通过唔同嘅公鸡更替鸣啼嘅自然现象，生动咁揭示咗社会运行当中新旧交替、兴衰轮转嘅客观现实。佢嘅核心含义咧有两层嘅，第一层就系个体更替唔影响整体，强调任何嘅个体、人或者系事物嘅消亡都唔会影响整体嘅运转同埋发展嘅，总系会有新嘅个体飙出嚟取代旧嘅个体。第二个层面就是劝勉人哋唔好妄自尊大，有啲时候咧就用嚟规劝人哋唔好觉得自己好巴闭、无可替代，喺某个位置上真系好重要。查实就一鸡死一鸡鸣，喺现代语境当中，佢经常咧系爱嚟形容职业更替、行业兴衰、政策变迁或者系技术迭代等等嘅场景。譬如话形容一个企业执咗粒，总系会有新嘅企业出现；一个行业衰落啦，总系会有一个新兴嘅行业崛起。如果话追溯呢一句谚语嘅历史嘅话，佢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唐代嘅《礼节家怪隐言》记载：一鸡死，一鸡鸣。嗱，呢个咧就系最早有文献记载嘅历史。差唔多意思嘅仲有长江后浪推前浪，呢个成语呢喺广东话同埋普通话当中都会通用，比喻世事更迭，新嘅一代会取悦同埋超越老嘅一代。同一鸡死一鸡鸣嘅区别呢，就係一鸡死一鸡鸣就更侧重于单纯嘅替代同埋接替而已嘅啫，而长江后浪推前浪呢更加係强调推陈出新，新嘅生产力同埋力量，新嘅力量发展非常之迅速，无情咁超越并且淘汰旧嘅事物，咁就有更加强嘅进化感同埋竞争性啦。所以面对事物嘅更替，一鸡死一鸡鸣又好，长江后浪推前浪都好，事情总系会发展，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我哋总系会有办法面对美好嘅明天嘅。我系杨聪，多谢你收听越讲越掂。

0: 喜，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胡杨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胡杨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924路况。
3: 时间嚟到晚上嘅7:3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祖庙、岭南天地对开嘅人民路、梁园路、天地路等等啦，都系比较车多嘅。观西线松塘村路段双向都系比较扭搞。渔人码头周边嘅滨河路、凤翔北路、北闸大街亦都系见车多。咁另外提一提你啦，中秋国庆假期，广站、高铁佛山站、城际张茶站、佛山西站三大枢纽咧，亦都系开通多条嘅公交接驳线，直达岭南新天地、祖庙、美图湾等嘅景点商圈。张茶站公交啦，可以换乘地铁2号线；佛山西站可以搭乘地铁3号线，以及系公交前往禅城核心景区。咁建议大家啦，可以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更多的路面状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0: 装修购物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全品类一站式家居卖场，商场统一收银管理，先行赔付承诺，装修嚟居然，选择多品类全，售后有保障。
4: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同你刷新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啦，系30.8摄氏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下降咗1.1度。现时见到佛山五区方面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以及系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依然都系生效当中。预计今晚到听日早上，佛山系多云间晴，吹偏南风1到2级，气温介乎于27到31度，相对湿度最低65%，最高90%。中秋假期，佛山都系晴好嘅天气，落雨比较少，日间气温比较高嘅，提醒翻你要注意防暑防晒。祝你有一个美好嘅夜晚。

0: 嘅发展，用创新嘅理念打造更美好嘅汽车生活，用实惠嘅价格加专业嘅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嘅座驾。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嘅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嘅绝佳时机。现场仲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1: 点点情意可以预约点歌啦！打开佛山家 APP， 登录进入花生板块，点击右下角预约点歌浮标，或直播间置顶海报，就能提前预约日期，送出你的心意。点点情意，马上预约。
2: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5: 今年中秋佛山南海西桥松堂村好玩啊喂。2026松堂烧翻塔非遗活动暨第14届翰林文化节，9月25到27号呢三日都有得玩啊。烧翻塔翰林宴、千灯巡游、拜月鼓礼啊，集美食啦、民族啦、翰林文物于一体啦，可以咁讲，真係将广府中秋嘅人间温情呢一次过挞着晒。先讲下松堂烧翻塔先呢，呢、这个唔系普通嘅烧塔啊，系珠三角啦规模最大、仪式最完整嘅烧番塔，2024年咧已经冧到5.68米高噶啦。每年中秋咧加一块砖，寓意住咧步步高升，掂啊嘛。每年中秋咧火光冲天，成条村都光晒嘅。嗱，你可以写心愿啦，投民运财，参与祈福啦，祈求来年火旺运旺，学子学业进步啊。2018年松堂烧番塔咧仲登上咗央视嘅节目《传奇中国节中秋》嘅全球直播，单日游客超过40000人次啊。2025年全村客流同比再涨80%，所以巴闭啊！呢个古村中秋真系一年得一次嘅咋吓。嗱，粤语咧有一句俗语就叫做红红火火，系咪？松堂烧翻塔咧就系最生动嘅写照啦。仲有火趁凤威，风助火势啊嘛！中秋咧去松堂村睇烧翻塔，真系寓意住你下半年一定风生水起，鸿运当头啊吓！嗱，讲完烧翻塔咧，再讲下重头戏翰林宴先。喺祠堂前面大树之下，圆月就爬上镬耳墙，塔火映照住宗祠，几十围宴席哇铺开咗之后呢，月照宗祠围埋坐低好好地咀嚼，呢个真係松堂中秋最温暖嘅打开方式啦。开席之前一段松堂家风诵读响起，读緊嘅係翰林门前嗰一副老卵，古来数百年，世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等事业还是读书。你话系咪好有书香气息啊？跟住就上菜啦，嚟啦！红云烧猪、水蒸鸡、鲜花照蒸老虎、斑白雀、大虾、金钱扇，成套岭南特色菜式咧，同台竞艳。仲有好似月光咁圆嘅应节西樵大饼啦，广府中秋炒田螺啦，年年有余嘅西江河鲜啦，大啖大啖品尝地道嘅广府味。你话俾人听唔系好正咋？咁冇人信你噶吓。嗱，粤语有一句俗语，叫做食得系福就着得系禄，瞓得先生肉，系嘛？咁啊呢一餐翰林宴咧，真系唔止食得，仲食出文化，食出意头，食出团圆啊！吓，月光同埋塔火互相映衬，一台人啊举箸同食，攞香饼甜，鱼鲜酒暖，倾嘅系家常，念嘅系团圆。呢、这个咧就系松堂最动人嘅中秋人情味啊！好啦，食完翰林宴。 松堂古村嘅热闹啱啱开始咋，三日盛典，文旅活动可以话系一浪接一浪，一路沉浸感受岭南古村嘅中秋诗意同埋升腾嘅烟火气啦。嗱，中意民族热闹嘅咧，唔好错过烧番塔啊！300多年中秋民族，佛山飞围，现场极度震撼嘅，千灯巡游啦，千人提灯，穿行138条古巷，百巷朝堂。一夜穿越翰林古村，仲有拜月古礼、击鼓启幕、三献礼、射鹤敬筵，大约70分钟，仪式感真系拉到满一满啊！多元非围啦，粤词金龙加古琴加醒狮，30米水上金龙腾跃，黄飞鸿功夫狮，彩青纳福。点可以错过啊？如果你话你系中意逛下，中意艺术嘅，咁可以打卡科举主题场馆啊，行走间感受下嗰种醇厚嘅书香气息啊嘛，仲可以观赏互动火迹艺术，用烧塔之后嘅炭灰做公共艺术共创，呢、这个真系全国首创啊！凑住小朋友嘅家庭咧，可以写下添柴祈福卡啦，猜下灯谜啦，整下月下翰林灯笼啦，月池方河灯啦，咁你话唔？我想安静啲赏月，咁可以去沃尔天台望月，真系岭南味十足嘅吓。一座村将文物、火烛同埋家风过成咗全国独一份嘅中秋，好嘢！最后真系要讲下实用嘅信息啊！报名就梗系手机揿83398339啦。嗱，呢啲手快有手慢冇嘅好嘢咧，系靠你自己争取噶，我帮唔到你啊！一语咁话啦吓，如果你 book 得到台嘅话咧，咁呢个中秋咧一齐去松堂。睇火、赴宴、巡游、拜月啊！喺800年翰林古村，将岭南中秋咧过成一场有书香、有烟火、有温度嘅团圆啊嘛！等住你分享啊！如果觉得咧今日呢一个松堂烧番塔再加翰林宴推介咧，真系斩鬼得嚟，好实用啊，好吸引啊！咁记得点赞转发，特别系转发俾你身边嗰位啦，中秋未确定到去边度好嘅亲戚朋友，约埋一齐去松堂过一个有书香、有烟火嘅中秋啊嘛！下期见啦，中秋快乐！

0: 中秋节咧，千祈唔好同人哋讲祝你八月十五快乐啊，咁样啊吓？点解啊？因为喺粤语入面咧，八月十五唔单止系中秋节嘅，仲有个引申意就系啰柚啊，即系屁股，又叫做 pat pat 啊。咁你话咧，如果你同人哋讲祝你八月十五快乐，咁即系祝人哋啰柚快乐噶啦嘛？咁分分钟咧，友谊嘅小船咧，话反就反嘅啦吓。嗱，呢个相关梗咧，其实就系广府话最盏鬼嘅地方之一。今日咧，我哋试下就由呢一个祝福陷阱讲起啊。咁同埋大家睇下点样拆解下广府人中秋嘅粤语智慧好吗？讲开八月十五咧，其实仲有一个好盏鬼嘅歇后语嘅，八月十五个月光，光明正大。嗱，你谂下。中秋节嘅月光咧，又圆又光，照到成个大地咧都光晒。最近好多学生歌、音乐堂都要学唱啦。月光光照地堂，系嘛？所以八月十五个月光，光明正大呢一句嘢嘅意思咧，就系做人做事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冇乜嘢要收收埋埋嘅。广府人用月光嚟到比喻做人嘅品格，你话系咪好有诗意呢？不过咁呢个歇后语咧，都有另外一个暗黑嘅版本嘅。有啲人咧就系啱先开头讲嘅咁咯，即系认为八月十五个月光系形容紧个屁股，咁因为屁股都系圆嘅，但系正经嘅歇后语咧，真系解作光明正大噶吓。咁所以大家记住啊，广府人讲嘢听落有时粗鄙啲，事实谂落好文雅嘅，呢个都系智慧啊。嗱好啦，讲完歇后语咧，我哋讲下中秋嘅应节美食啊，流下口水先。除咗月饼，广府人中秋一定要食田螺。咁你知唔知点解要食田螺呢？长辈应该知道嘅吓。喺粤语入面咧，螺同埋呢个螺咧系同音，食田螺就即系问田螺食啊。寓意住五谷丰登、丰衣足食。而且中秋嗰时节咧，田螺啊真系特别肥美。对月啜田螺啊，对眼都会啊明目嘅吓。老人家系咁讲。咁但系最盏鬼咧，系粤语入面有个歇后语。三隻手指揸田螺，十拿九稳啊！点解啊？因为食田螺咧，一般用两隻手指咧就揸得起，但如果用到三隻手指，咁即系实食冇黐牙，非常之有把握，好稳阵啦。咁所以呢句嘢咧，而家成日都攞嚟形容做事情好有把握、好稳妥嘅意思。你话一个中秋食田螺都可以食出咁多粤语智慧，系咪好过瘾呢？讲完田螺咧。再讲两样广府中秋必备碌柚同埋芋头。呢两样嘢唔淨止好食啊，咁仲有粤语谐音嘅好意头。第一碌柚，柚同埋柚系谐音，寓意住月亮呢保佑平安。而且碌柚呢个外形好得意嘅，圆碌碌，象征住团圆嘛。你知唔知啊，广府人呢仲因为呢碌柚同埋啰柚发音呢有啲相近，所以呢八月十五呢先至会引申出屁股呢个意思。呢个系其中一种解读嘅方法啊。呢个呢都系粤语意头文化嘅典型啦，用谐音串起晒中秋嘅所有嘢。第二个要讲嘅当然系佢啦，芋头啊。芋头同埋芋头呢谐音，一家人齐齐食芋头，寓意住合家团圆平安。而且剥芋头嘅动作呢，广府人就叫做剥鬼皮，寓意住辟邪消灾。你话系咪盏鬼到爆先？总括而言啦，广府人过中秋唔淨只系食月饼、赏月光咁简单嘅，成个节日嘅每一个细节呢都收埋住好多粤语嘅谐音智慧啦、美好祝愿喺里面啦。咁从八月十五嘅相关啦，到田螺嘅十拿九稳，再到碌柚啊、芋头呢啲意头嘢，嗱呢啲都系我哋广府文化最鲜活嘅传承。咁祝愿各位老友记咧，人月两团圆，平安又喜乐。记住祝福语咧，讲中秋快乐得噶啦，唔好加八月十五落去啊！同意嘅话咧，等住你分享出去。如果觉得咧今日呢个中秋粤语禁忌嘅话题唔好吝啬啊，点赞、转发，特别系转发俾你身边嗰位准备同人哋讲八月十五快乐咁样嘅朋友啊，救佢一命啊嘛！中秋快乐，下期见啦！
1: 放 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2: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2: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3: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4: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3: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4: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3: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4: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3: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4: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3: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4: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3: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5: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1: 嗨，你好嘛，我系洋葱。今日同你讲嘅呢个词叫做无鸡斩四两啊，佢嘅意思就系无中生有，或者系普通话嘅打肿脸充胖子。呢一句话通常系我嚟讽刺嗰啲口头阔绰，实质好小气嘅人。即系讲紧一个人咧，明明个袋咧都冇几个泵噶啦，仲喺度装到好阔佬、好豪爽嘅样。关于呢一句俗语咧，有一个广为流传嘅煨番薯故事啊。清末民初，广州西关住住唔少嘅空心大少。所谓嘅空心大少咧，就系表面风光阔绰，实质上家道中落啊。呢啲人以前系奇人，又或者系富商后代，习惯咗大手大脚。但系清朝灭亡之后咧，失去咗靠山，屋企其实已经系冇乜钱噶啦。但系就死要面，唔肯俾人睇衰。有一位咁样嘅空心大少咧，屋企穷到揭起嘅米缸一粒米都冇噶啦，连买只鸡都买唔起。跟住当佢听到街上有人话煨番薯啊，煨番薯啊，哎呀阴公咯，个肚饿到咕咕声。佢好想去买隻番薯，但係又唔想俾邻居觉得佢已经沦落到食番薯嘅地步。於是佢灵机一动，走到去熟食档口嗰度，为咗撑场面就大声嗌，本少爷出街加料，斩番四两先。路过嘅人同埋街坊呢，听到斩四两，通常就以为佢喺度买緊豉油鸡啊、叉烧啊，又或者係烧鸭。心谂啦，哇！呢、這个少爷咧仲系咁有钱啊，吓，真系好鬼令人羡慕嘅啫。结果咧，八卦嘅人偷偷一望，哎呀，佢鬼鬼祟祟咁企喺街嘅角落头嗰度，手里边攞住嘅唔系鸡鸭鹅，而系一个热气腾腾嘅煨番薯啊！呢一种明明冇鸡，但系大叫，哎，我要斩四两啊！咁样嘅行为咧，即刻就成为咗街坊伦理嘅笑柄啦。无鸡斩四两呢句俗语亦都传开咗啦，所以下次当你见到有人明明好穷酸，但系吹嘘自己好有米噶，哇！喺屋企阿太爷留咗好多俾我嘅，又或者系用一啲唔值钱嘅嘢嚟假装高档嘢嘅时候咧，你就可以心里边吐槽一句：，哼，呢条友真系无鸡斩四两啊！今日你 get 到未啊？

0: 嗱，既然今日我哋讲开鸡啦，继续啊做鸡嘅文章啦。不过跟住落嚟呢个词咧，同啱啱先嘅一鸡死一鸡鸣有好大嘅差别。第二个词就叫做大鸡唔食细米。我哋广东人中意食鸡，自然咧就好中意养鸡啦。在养鸡食鸡的过程当中呢，还总结了不少的俚语和俗语，都挺有意思的。譬如这句大鸡不食细米就是其中之一了。一般喂鸡的时候，如果只鸡还是小的话，就会喂那些鸡仔比较细碎的米粒。但是当只鸡大下大下大下大下之后呢，就可以喂完整的大米粒了。因为鸡呢会将那个食物放入嗰个睡囊当中，然后慢慢消化，所以就唔使担心佢食得太胀嘅。喺呢个喂鸡嘅过程当中，就诞生咗呢一句大鸡唔食细米。表面嘅意思就系只鸡大个咗就唔使食嗰啲碎米粒噶啦，而引申出嚟嘅意思咧就系有本事嘅人睇唔起低微嘅工作，又或者系大企业唔愿意接小生意咁解。虽然有人硬灌鸡汤话大鸡唔食细米系形容人志向远大，唔在乎嗰啲蝇头小利，但系呢一句话喺日常嘅应用当中，通常咧都系暗含贬义、语带讽刺嘅。譬如讲，唉，佢啊咁大间公司，边度会做我哋呢啲咁嘅豆润生意噶？大鸡唔食细米啦，梗系。又或者你可以讲，嘿。人哋名牌大学毕业噶嘛，真系大鸡唔食细米，点咪睇得上我哋公司仔嘅啫？广东人向嚟咧就追求讲实际嘅，做大生意又得，做小生意又得，大小通吃嘅，做事嘅方式都唔会话太过之挑肥拣瘦，所以大鸡唔食细米嘅做事方式咧，其实喺一般人睇嚟，并唔系一个好状态咯。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晚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佛山老字号，传承好味道。佛山香兰月饼，
5: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6: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5: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6: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睡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5: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7: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8: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9: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0: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11: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10: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12: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13: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14: 我的中秋三宝呢，就是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才是正经事嚟噶嘛。
15: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戚住个灯笼追住个月光系咁嘅，同啲屋企人呢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呢喺公园呢仲有猜灯谜呢，哎呀真係笑到肚痛啊。
11: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
5: 分享你独一无二的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的回忆。
10: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转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5: 点点情意，
10: 月圆中秋，
5: 情满人间。
10: 你讲。

祖庙谁人不晓啊？呢一座享有东方民间艺术之功美誉嘅凌英祠古建筑，凭住一套三雕两塑，冠绝岭南，一砖一瓦，一石一雕，尽系代代匠人心血。踏入祖庙，未近殿堂，先到锦香祠。祠中东西两座石砌花台，分立两株九里香。老佛山人嗌佢哋做双妹麦。而两棵树，树龄超过500载，乃系佛山禅城现存年岁最高嘅古树。根据清乾隆《佛山忠义乡志》所在，锦香祠开凿于明正德年间，筑祠之时就营建埠台，栽种家木。呢两株九里香就是同期栽植嘅。古至凌英祠图里面，这个位置早已经绘有乔木，代代相守庙前。每逢花季，白花簇簇，香气万日祠宇，锦香祠之名就是由此得来。500年嚟，花开花落，静静守望祖庙，香火起落。睇过文如壁烧造瓦脊，见证李代民重修大殿，堪称系武字嘅岭南史记。二步向前，祖庙三门之上，横卧住一条赫赫有名嘅屠索瓦脊，业内嗌佢做岭南花脊第一品。呢一条瓦脊总长30几米，出自石湾屠索名家文如壁屠索作坊。文如壁是石湾瓦脊艺术的集大成者，他的家族作坊以文如壁作为店号，家族深耕制图200几年，在岭南建筑屠索史上面具有极高的地位。话说当年祖庙大修，佛山乡绅踏遍两广寻访良将，最终重金托付文如壁号，一脉独力打造成条瓦脊，排布300几尊粤剧故事人物，郭子仪祝寿，六国大封上，八仙贺寿，层层铺陈，武将甲胄文路，骏马鬃毛，侍女群居接奏，分毫不言，栩栩如生。嗱，呢度咧有一段有据可考嘅匠人往事，就记录喺祖庙文如壁屠索作坊旧记碑刻之中啊。寻常庙宇瓦脊塑像，只顾及平时观感，仰望人物就体态臃肿，模样畸变。嗱，文如壁号嘅能工巧匠们咧，体察此弊，就独创斜面透视塑法。塑造之时，将每一组人物微微前倾，由人仰头观瞻，千人千态，比例匀称，绝无扭曲。嗱，呢一份巧思真系独步岭南啊！咁啊，点知瓦脊临近烧造完工之时，因为阴雨连绵，窑温就迟迟难以达标，大批嘅陶胚开裂残损。文如壁号嘅工匠们真系忧心如焚，铺席坐手摇口，昼夜添柴调控火候，7日7夜都不曾安歇，死死咁稳住摇火，最终烧出有色温润、完整无缺嘅全世花席。后世匠人每当讲起呢一件事，冇人敬服呢一份坚守同埋匠心。嗱，睇完屠索，我哋再上祖庙三雕珍宝。前殿金漆木雕屏风，运用多层嘅通雕技法，戏曲人物，岁修长云，层层相套，镂空繁复，但系就条理分明，刀工细密如同法师，历经数百年依旧完好。凌英牌坊流传有340几件明正德年间原刻嘅砖雕，花卉长寿，吉祥文样，气韵古朴。殿前石雕栏杆石狮，线条雄健，威严灵动，乃系原汁原味明代石刻遗传。
崇敬门顶端的灰索桃源。

0: 布巾全亲手塑造完成，多层立体堆叠，配色清雅，历经近百年风雨的冲刷，色泽依旧鲜亮。如果讲到成座祖庙学术价值最高之处，当属明代流传的紫霄宫正殿，岭南气候潮热，台风洪水常年侵扰，明清众多岭南祠庙纷纷简化斗拱构造，唯独祖庙正殿严守规制，完整承袭北宋营造法式八铺作三下昂官式的做法。明崇祯十四年，香贤李代民主持祖庙大修，专门远赴徽州寻访木作名匠，严格依照宋式官造范式重构大殿梁架，成座殿宇纯用榫卯咬合，不嵌入一枚铁钉，依靠精妙力学架构，数百年来抵御狂风、洪涝、地震，巍然不动。呢一套宋式斗拱，正是中原营造技艺向南传播、扎根岭南的珍贵实物实证。讲到李代民修造紫霄宫，顺带提一提再入佛山忠义乡寺的史实。李代民身为朝中重臣，心系桑梓，不单止斥资修缮殿堂，更加悉心保存庙中花木古物，守护锦香祠九里香长史。他不求香火酬报，只求流传岭南古建文物。这一份情怀同埋文如碧号的匠人手摇护艺，恰恰是异曲同工。各位，祖庙从来都不只是一处仅供游览的庙宇。锦香祠九里香悠悠飘香，三门瓦脊上演千古戏文，都作之下花鸟水兽，梁柱之间宋式斗拱，夹埋一齐就是一部好立体的岭南工艺史书。一代代佛山匠人不论心力，不啖劳苦，将毕生技艺镌刻在古建之上。倘若他日各位亲临祖庙，真是切莫走马观花，应该先在锦香祠静观两株五百年九里香，再抬头细望三门花脊，然后俯身端详钻石雕刻，静心品鉴紫霄宫的斗拱，细细地品味一下先辈匠人的智慧同埋执着。
1: 祖庙有段古。

0: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1: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

0: 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1: 汇聚五区近六十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0: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1: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0: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1: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0: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1: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0: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1: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庙会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成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2: 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的光雾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的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循环不加点，团费仅需3字头。
3: 报名就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4: 这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5: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4: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在嘴里面爆开，还要是实打实的高蛋白低脂肪， 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吃了。99元6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和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2: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3: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6: 中秋假期去哪里玩？我是学伟，带你双节同庆，去游佛山。9月27号，环两江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重头戏——男装镇第17届五人龙舟赛，将在禅城区男装吉利河盛大开赛。超长水上赛道、超大规模赛事、日夜联动精彩活动，打造全天候沉浸式岭南水乡狂欢盛宴。本届龙舟赛重磅升级，全力冲击最大规模五人龙舟赛吉尼斯世界纪录。赛事延续经典水上马拉松竞速传统，打造30公里三零赛道硬核挑战，考验参赛队伍的耐力和协作能力。赛事阵容空前盛大，拟集结超270支的参赛队伍，不仅汇聚佛山本土精锐，更加吸引大湾区、上海、杭州等等全国超过30个地区的龙舟劲旅同台竞技，联动100家合作单位，覆盖面与影响力再创历年新高。同时呢，本届赛事将首次启用广东五人龙舟团体标准，让赛事比拼更专业、更规范。为了回馈参赛队伍跟市民游客，赛事呢准备了丰厚的礼遇，配置近8吨的鸿运金珠奖品，总奖金奖品价值超过138万元，以满满诚意献礼双节，致敬健儿。白昼竞速逐浪，夜幕宴起星河。赛事落幕过后，龙湾水上运动中心将摆开150围千人龙船宴，全镇各村的龙船贩更是超过1000围，地道水乡风味齐聚餐桌，让市民游客在美食烟火中传承龙舟民俗，共叙团圆温情。现场呢同步设置汽车欢乐购展示点位，搭配舞龙展演、璀璨烟花汇演，多元业态精彩纷呈。这个中秋假期，男装将上演百艘竞渡、千人宴聚、万人观灯的盛大画面，沉浸式解锁佛山最燃的水乡节庆氛围。
3: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0: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蚊。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3: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2: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3: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4: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11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正所谓健康食养，最近天气转换，滋润嘅食物可以食翻多啲咯。中意食燕窝嘅，留意胶脆燕窝银耳羹，佢系精选印尼进口高品质燕窝，搭配优质古田鲜银耳，又糯而爱嘅滋养，口感清润唔腻，微甜啱啱好，热量有好，零脂肪，好食无负担。燕窝加银耳加酥梨，三重滋润嘅燕窝鲜银耳羹。清润喉咙，古法炖煮，每一啖都是胶质满满，料足睇得见。关键是价格靓仔，39.9到手就有6碗，75.9到手有12碗。胶脆的花胶系列，开盖是大大条的真花胶，全线有多种不同口味的产品，每一款都是口感丰富，超有料，而且全部都是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吃，不用费心搭配，不用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现时胶脆全系列产品同步热售中，众筹好礼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优惠价后买满150蚊立减10蚊，至上节更优惠。
6: 跟住再嚟同你推荐嘅会有贤惠堂嘅滋养好物有机黄精果，嚟自安徽九华山核心产地，遵循地道嘅九蒸九晒古法，断面油润光滑，入口系焦糖同埋松木嘅香气，食起身好似软糯嘅麦芽糖，每一个都系独立小包，可以有效咁保留翻黄精果嘅营养，铁盒包装攞上手好有份量，

0: 且每罐都附有可塑嘅有机码，可以睇到黄精果嘅生长周期，两盒到手先至168蚊。另外咧，佢嘅西洋参片亦都好适合而家天气转换嘅时候饮啊！精选加拿大核心产区嘅西洋参，造金含量高，薄薄一片，干度足，深香浓。日常饮水加一片，清润又舒服。足足100克嘅精美礼盒装，而家168蚊就可以到手啦！
1: 佳节送礼送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一键选购，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
3: 而污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4: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3: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4: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情意可以预约点歌啦。打开佛山家 APP， 登录进入花生板块，点击右下角预约点歌浮标，或直播间置顶海报，就能提前预约日期，送出你的心意。点点情意，马上预约。

0: 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珠，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泽墨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虎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风景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0: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4: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嘅消遣，而系贯穿一生嘅成长力量。
0: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4: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书香滋养，行稳致远。九月的微风吹散夏末的躁动，但总有一些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5: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的灯笼，又或者是一家人围埋吃饭的笑声。
4: 搭上秋夜的时光列车，来到这个叫点点情意的月光庭院了。
6: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7: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8: 我个中秋三宝咧就系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系正经事嚟噶嘛？
9: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戚住个灯笼咧，追住个月光系咁着，同啲屋企人咧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咧喺公园咧仲有猜灯谜咧，哎呀真系笑到肚痛啊！
5: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4: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5: 点点情意，
4: 月圆中秋
5: 情满人间，
4: 人间你讲我听。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儿时盼中秋，贪恋月饼的香甜，长大过中秋，才读懂佳节里面藏着绵长的挂牵。
10: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一轮清辉跨越山海，寄托思念。
0: 月光是亘古的浪漫，烟火是现世的安稳，
10: 愿万家灯火温暖团圆，愿每一份思念都有归处，
0: 愿你心中装满明月，所得皆圆满。
10: 我们的

一首歌曲听到要落泪，一樽酒精干了半入睡，惨戚戚的感觉太累赘。

0: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可以领35,000元传媒补贴，加2,000元工会补贴，再加4,000元车险补贴，再叠加省保或国保，单台车最高补贴去到60,000。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2: 想用一首歌传递藏喺心里嘅点点情意吗？点点情意互动点唱，在佛山家 APP 开放预约点唱啦！打开佛山家 APP， 登录进入花生板块，你可以直接点击右下角的预约点歌浮标，或者通过各节目直播间置顶海报进入点唱页面。提前预约日期，点送心意，点点情意，就在佛山家等你预约点唱。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3: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4: Hello， 大家好，又来到了双节同庆吹游佛山的环节，我是主持人邵瑞云。中秋佳节，月饼大闸蟹轮番登场，各种的时令美食又琳琅满目，令到你真是食指大动的。不过这些节日特色的美食食法是有讲究，合理搭配才可以食得美味又健康。今日就同大家解锁中秋美食的正确搭配方式，守护我们节日的肠胃健康。月饼是中秋的标配，但大多数都高糖高油，食得多就好容易油腻同埋积食噶。而针对大家经常食嘅蛋黄莲蓉豆沙月饼，营养科医生都俾咗你一个绝佳嘅搭配建议。呢类馅料月饼嘅油脂含量偏高，最啱咧就搭配普洱茶、陈皮普洱或者系绿茶饮用。清淡嘅茶饮可以很好咁中和月饼嘅油腻感，解腻帮助消化，令到口感更加清爽，亦都可以减轻你嘅身体负担。而除咗月饼，金秋上市嘅大闸蟹亦都是中秋餐桌的热门佳肴，不过食蟹的讲究就更多一点。医生提醒，大闸蟹性质偏寒凉，还富含高蛋白，过量食用很容易会刺激脾胃，影响消化。所以大家食蟹的时候一定要搭配姜、葱、蒜这类的温性食材，那就能够很好地中和寒性，保护我们的肠胃了。要重点提醒大家，在食蟹期间尽量就少食或者不食月饼，因为一边是高糖高油的月饼，一边又是高蛋白寒量的大闸蟹，两样一起食的话就会大幅加重肠胃的消化负担，容易出现腹胀和不舒服等的情况。很多人食完油腻的月饼、螃蟹这些都会习惯食水果解腻的，这一点同样都要提醒大家，大部分的水果是偏寒凉，和寒性的大闸蟹一起食的话，很容易会引发肠胃不适甚至乎辐射。而榴莲这类温性水果热量脂肪含量都很高，亦都不啱和月饼大闸蟹一起食，容易造成能量摄入超标。简单来讲，月饼、大闸蟹、榴莲这三种金秋时令美食都是不啱一起食的。大家过节期间一定要合理控制分量，分开来食，根据自己的体质和消化能力调整饮食，分数、寒热、粗细合理搭配，才可以食得舒心又健康，轻轻松松过中秋。
3: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0: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十月十六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洋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洋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十月一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3: 田园神宝滑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2: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3: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2: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2: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十月一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4: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5: 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6: 解放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7: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6: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7: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6: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8: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可以领35,000元传媒补贴，加2,000元工会补贴，再加4,000元车险补贴，再叠加省保或国保，单台车最高补贴去到60,000。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儿时盼中秋，贪恋月饼的香甜。长大过中秋，先至读懂佳节里面藏着绵长的挂牵。
3: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祝月华刘照君，一轮清辉跨越山海，寄托思念。
1: 月光是亘古的浪漫，烟火是现世的安稳。
3: 愿万家灯火温暖团圆，愿每一份思念都有归处。
1: 愿你心中充满明月，所得皆圆满。
3: 我们的

0: 呢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1: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0: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1: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0: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1: 报名就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0: 美食，
2: 再饮佢嘅汤就会有定饭。
3: 佛山嘅咖啡店今次开到有岩洞啊！
4: 功夫，
0: 文创，
5: 文创，
6: 喂，土沙 ，bring bring 啊！
4: 限量版嘅一个石湾公仔公，
1: 最地道嘅玩乐推介，尽在双节同庆，最游佛山。
5: 双节同庆，最游佛山。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啦。中秋想带埋小朋友找一个轻松有趣、老少皆宜的赏月路线嘛。以下呢几个宝藏的目的地，既有美景又有童趣，非常之适合亲子家庭出游噶。嗱，顺德嘅玩法咧，一向都系动静皆宜嘅。顺峰山公园双塔临水而立，月色洒喺湖面当中。

0: 中山水古建咧，亦都诗意满满，非常之适合带蛙散步同埋影下相嘅。或者去容桂嘅渔人码头临江夜游啊，吹住德胜河嘅晚风，睇完月色之后，仲可以品尝各式嘅宵夜添。至于最受小朋友中意嘅，当然就系顺德欢乐海岸 Plus 啦。坐上顺德眼摩天轮，升至99米嘅高空上面，同小朋友一齐俯瞰满城嘅灯火，喺高空当中共赏圆月，留低难忘嘅中秋回忆。而高明区咧，同样都充满童趣烟火噃，喺苏村锦里文化街区咧，就最适合小朋友攞住啲花灯走街串巷啦。而大人就可以喺一边品茗赏月，又或者到七彩沙滩嗰度吹一吹江风，感受灯火伴明月嘅美好时刻。至于三水区咧，就主打一个开阔江景啦。醉然楼上，夜晚亮灯之时，天上嘅月光亦都铺满西江江面，波光粼粼嘅感觉既安宁又治愈。而凉风送爽嘅北江大堤，亦都好适合拖住小朋友饭后散步，正赏江月。夜游结束之后，仲可以带埋小朋友去打卡西南筷子街、江边仓，同埋行下特色嘅小店，解锁中秋嘅新奇体验添。呢、这个中秋，不如就带上小朋友坐摩天轮，喺江边叹凉风、赏明月，享受一下温馨又轻松嘅团圆亲子时光啦！
1: 相知同庆，吹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街》。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

0: 食力争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市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2月1日，高明花田喜市生态小镇约定你。

0: 晚上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村。
2: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1: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2: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1: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3: 我喜欢坐地铁上班，因为不用等红绿灯，一路畅行。
4: 我喜欢坐公交去喝早茶，因为去哪里都方便，够晒稳阵。
3: 我喜欢踩单车郊游，迎住阳光，空气清新，当做运动，有益身心。
5: 我喜欢开电动车送小朋友上学，三公里范围通勤，不用为找车位头痕。
6: 绿色出行几咁好，节能顺畅又环保，出行效率可提高，城市环境更美好。
7: 九月嘅微风吹散夏末嘅躁动，但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心思思、甜滋滋。
8: 一块双黄白莲蓉，一盏暖黄嘅灯笼，又或者系一家人围埋食饭嘅笑声，
7: 搭上秋夜嘅时光列车。嚟到呢个叫点点情意嘅月光庭院啦。
9: 我嘅中秋记忆咧好简单嘅，就系阿妈切开啲沙田柚，一啖落去咧酸甜交织，就系屋企嘅味道啦。
10: 我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和家人在天台上面赏月，虽然秋风有点凉，但是吹着晚风，吃着月饼，这种团圆真的是很美好啊。
11: 每个中秋三宝咧就系月饼、热茶，仲有月光，咁出去赏月先系正经事嚟噶嘛？
12: 你仲记唔记得啊？细个嗰阵时戚住个灯笼咧，追住个月光系咁嘅，同啲屋企人咧喺个阳台嗰度又拜月光啦，又许愿啦，咁夜晚咧喺公园咧仲有猜灯谜咧，哎呀真系笑到肚痛啊！
8: 点点情意，月圆中秋情满人间，分享你独一无二嘅中秋团圆故事，一首歌，一段暖粒粒嘅回忆。
7: 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8: 点点情意，
7: 月圆中秋
8: 情满人间，
7: 你讲我听。

0: 中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格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1: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0: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1: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0: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1: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0: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中五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0: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1: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0: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1: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0: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0: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2: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3: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4: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元，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3: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4: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0: 南庄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1: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2: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1: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2: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0: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想用一首歌传递藏在心里的点点情意吗？点点情意互动点唱在佛山家 APP 开放预约点唱啦！
1: 打开佛山家 APP， 登录进入花生板块，你可以直接点击右下角的预约点歌浮标，或者通过各节目直播间置顶海报进入点唱页面。
0: 提前预约日期，点送心意，点点情意，就在佛山家等你预约点唱。

中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格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

0: 所消费惊喜。
1: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可以领35,000元传媒补贴，加2,000元工会补贴，再加4,000元车险补贴，再叠加省保或国保，单台车最高补贴去到60,000，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2: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3: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2: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3: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2: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3: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2: 尖商城口，招商城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3: 佛山城发好房子，城发做，国企城发更懂佛山。
2: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3: 顺空城头，顺空城头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2: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4: 健康7:30，
5: 健康小课堂，
4: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5: 开讲啦。
6: Hello， 大家好，今日请上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嘅楚兆松医生啊，继续同大家探讨睡眠嘅问题。好多人平时挨夜，周末攞嚟补觉，咁究竟可唔可以补翻我哋平时吓瞓得少嗰啲睡眠呢？
7: 周末适当多睡一点，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短期疲劳，但不能完全抵消长时间熬夜和睡眠不足带来的影响。很多人工作日睡得少，到了周末一睡就睡到中午，看起来是在补觉，但实际上可能会把生物钟往后推迟，这样一来到了周末晚上反而更加睡不着，周一早上又起不来，形成所谓的社会时差，长期这样会让身体的睡眠节律越来越紊乱。更健康的做法是尽量保持每天相对固定的起床和睡觉时间，如果工作日确实睡眠不足，周末可以适当多睡1-2个小时，但不建议睡得太晚，更不建议昼夜颠倒。总体来说，规律睡眠比一次性补觉更重要。
6: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8: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9: 假期置业精明眼。
8: 一个假期可以外出啦，个个都想睇啲靓嘢噶嘛。除咗景区之外，睇下楼盘嘅样板间都同样可以好养眼噶。通常睇样板间啊，大家都会俾嗰啲华丽嘅装修吸引噶。但系睇楼当中有几个细节唔可以放过嘅，大家最好可以带埋卷尺去实测下房间嘅进深、阳台嘅阔度。熄咗灯光之后咧，查下个墙面啊、地面系咪平整。精装房仲要问埋瓷砖啊、橱柜、卫浴嘅品牌型号，以免系工程特工款啊。仲需要咧重点去睇睇佢嘅配套距离，仲有听下有冇噪音困扰。大家可以早晚高峰去楼盘周边行一圈，感受下佢嘅噪音大细。靠近主干道嘅就主要要问一问开发商有冇装隔音玻璃，仲要实测下去到菜市场啦、学校、地铁口嘅步行时间。你知啦，有啲睇起身好近，但行起身可以好耐噶嘛。行完楼盘一周啦，喂，仲要睇下有冇工厂啦、垃圾站等等呢啲嘅污染源啊。老城区仲要注意河涌嘅环境，避免一到天气热辣辣嘅时候，有浸除。仲要问埋物业嘅品牌、物业费标准、服务内容，问清楚公共区域究竟归属边个噶。嗱，比如一楼花园系咪业主共有噶？喂，个阳台俾唔俾风啊？避免后期开发商将公共嘅绿地赠俾个别业主，或者禁止封阳台去引发纠纷。嗱，2026佛山好房节已经开始啦，想了解更多好。

0: 房节嘅笋盘，记得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假期置业乐满分，我系 wing wing。
1: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0: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3: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4: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3: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4: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3: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5: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6: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7: 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8: 我就系送水辉哥，
9: 艾神啊！
10: 我系萧华坚，
11: 我系他爷，
12: 我系来多一份啊！
13: 我系猪扒姐姐，
14: 我系刘思贤。
15: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九色喜剧。
7: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5: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